0: 绿灯放行，大多数的车辆呢也是排在直行的车道上，所以这会儿绿灯放行的时候要赶快啊，抓紧时间，然后呢从这个地方过去，暂时不到要绕行的一个程度，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谨慎驾驶就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目前下坎路路口往五公祠方向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呢也会稍有缓慢一些。海修快速路的话，东往西方向是在长滨路匝道下的附近，之前有事故，所以现在通行缓慢。在西往东方向的话，永安路的正上方还有汽车西站的这个位置，目前属于流量比较大的两个路段，但是过完了这两个位置之后，你前面再往国兴，这个就非常的顺畅，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局五司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9: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9: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

0: 方式：车载收听 FM 9.49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赵默，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八点十分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好，我是周末。
9: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8: 深情的为我唱一句祝你平，你咳嗽了，与我无关啊。嗯，先签一个免责的协议啊。
9: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永远围绕着你。
8: 嗯 ，very good 啊。大家想看我的体检报告，请发。祝你平安，
9: 祝大家都平安健康啊！
8: 啊好。荒天他说呀，
9: 啊，
8: 他说我以为你们要去做产检呢。
9: 他说这句不要播出来。
8: 他说呀，要去生娃可以联系我。
9: 啊，我媳妇儿在那儿上班。
8: 好的。
9: 感谢感谢啊。
8: 嗯。
9: 小飞熊啊，他说呢，周末恢复健康上班了哦。
8: 嗯哼。钢铁小马楼他说的是甲流可以去买试纸来测试啊，他说京东跟美团都可以买啊，我就是在医院，我在社区诊所用的试纸，但是呢没测出来，所以后来呢还是去医院做了检测，医院的检测方法我与我无关啊，我就算传染你也没这么快啊。
9: 我累了，我主要这几天累了，
8: 我现在要撇清跟你以及跟我同事在上班的几位的这个咳嗽的程度和关联啊。
9: 唐仔说呀，啊，我周末兄弟回来了，放鞭炮庆祝一下吧，怎么感觉美丽姐不太激动啊，谁知道她好没好呢，
8: 她习惯了啊。
9: 哎，她那今天来一下，今天放假明天生病，
8: 你吗？这说的是
9: 哎，
8: 喜马拉雅听不到九五四了，对，喜马拉雅最近老是坏啊，我们修一修啊，
9: 修一修，修着呢啊，修着呢。
8: 因为啊，这个电台的广播，它在不同的客户端上，就是这种在线收听客户端上连接呀，它好几个客户端，就是需要维护起来啊，挺费事的啊。
9: 嗯，潘南。他说呀，灿南啊，他说不用啥加强锻炼，多锻炼，这就一个没事儿少溜达，四处瞎逛啥？
8: 有些场合你没办法避免吧？
9: 嗯，
8: 你买个菜吧得，逛个超市吧得，
9: 嗯，
8: 健身房你得去一下吧，羽毛球馆你得去一下吧，
9: 嗯，
8: 哦，这不知不觉这不就是人来人往了吗？
9: 嗯，强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周末请假这两天是去相了个亲，只是怕年纪大不成功，就先找个理由。
8: 我带着
9: 推理看，应该是没成功。
8: 我带着甲流阳性去相亲了，我图什么呢？找一个同样是甲流阳性的朋友吗？
9: 我车友说啊，我们单位内部能谈恋爱吗？能。
8: 我们单位内部能结婚，
9: 都对，
8: 能结婚。
9: 是，
8: 只是说你们结婚之后最好不要在同一个部门。
9: 哎
8: 啊，大华的这位朱艳红朋友，他说的是金肯东往西匝道管制吗？
9: 我看一下
8: 啊，
9: 交警不知道发没发哦，没有发，没管制，那就是
8: 听说大华的那个新楼盘目前搞优惠13,000，
9: 在哪里？

0: 哇，是不是在西海岸新开了一个？
1: 他们有好多楼盘哎。
0: 新开那个项目，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因为他们项目太多了。
1: 嗯，项目很多。人生未来，他说这个台风路线怎么感觉杀了个回马枪呢？哦，这热带低压。
0: 嗯。
1: 对哦，他在北部湾海面上转了个圈儿、
0: 嗯，
1: 又往琼州海峡这个方向来了。但是呢，他转圈过来，就算他这么走，其实他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热带低压嘛，他风力等级也不高，
0: 影响也不是很大。
1: 对
0: 啊，
1: 嗯，
0: 再怎么着，他算转圈也不可能是原路返回了。
1: 是。第三，他说我听电台会不会被你传染啊？
0: 我都晒自，我不说啊、
1: 哦。他都自证清白了。
0: 要不你如这个，你调台吧，朋友，我求你了啊。
1: 问你生病的时候有没有想要一个人细心照顾你啊？
0: 我拉了一个同样是老光棍的朋友来照顾我、
1: 啊、那可以。那他还好吗？
0: 他也还行，我看啊。
1: 有没有可能你今天来上班，他躺在家里了？
0: 适当的休息啊，对他的繁忙的工作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你就换你去照顾他。

0: 来吧，早上的8:15，我们看看这会儿其实应该路况也不多吧。
1: 那让真妮说一说吧。
0: 啊，
1: 不然她现在在这儿
0: 挺无聊的呀。
1: 嗯。
0: 啊，
2: 早上的8:1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微信平台上有一听众朋友在问啊，说金坎匝道现在交通管制吗？现在没有啊，现在没有，是可以正常上的。而且也看到车辆是正常上来的，但是呢，一会儿流量大起来之后，会不会临时的管制一下？这个还是要稍微再关注和等待啊。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关注到这个信息。如果说一旦有这个管制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来通报啊。现在还没有收到管制的这个信息呢，并且车辆也确实是正在上来之后往西海岸方向正常走的。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那到了早上的8:16这个时间段的话，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特别是从西站然后到秋海匝道中间这一段，车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基本上已经滞留到秀英大道的正上方，包括永安路匝道上的这个位置，通行都是比较缓慢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从永安路匝道上来，秋海匝道下，你就走右侧的车道。但凡你是要直接去国兴或者准备从金坎才下的话，一定要考虑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这样才能够一路比较顺利的通行啊。如果你是走了右侧，就会走着走着没有路了。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车呢，会直接把前面的车道全部都占据，你会很难从这个地方过去。所以如果只是途经，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滨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目前还是有明显的交通拥挤，至少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啊来通行。滨海立交桥呢，往万绿园方向现在也是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特别是像玉沙路路口还有在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这个路段都有明显的堵车。如果你是左转弯去玉沙路的，那还可以啊。但如果你是直行的，万绿园门口这一小段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走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在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一个左转弯的通行，现在快要滞留到傍海路，包括万恒路路口，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堵车情况。景山学校的这块左边车道的流量还是挺大的啊，也是需要大家呢看清楚车道之后呢，不要强行的变道和加塞儿，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过完了凤翔东天桥之后，再继续的往

红城湖的这个方向确实是堵啊，后面已经直接滞留到了凤翔路路口的路段，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这个人物是叫什么来着？
1: 谁呀、
0: 啊？这个动画片里面，
1: 牛牛吗？
0: 不是，这个这是耗子吧？老鼠。
1: 汤姆猫。哎呦，你能把一个猫看成老鼠，这耗子真是。
0: 我记得他们是同一个动画片里面的汤姆猫。
1: 我服了。
0: 他说他现在好奇啊，5G 传播那么快，会不会听着听着顺着网络就被周末传染了呢？你要不戴口罩听。
1: 捏着鼻子吧，要不。
2: 不啰嗦，下好离手，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然后。
0: 哎呦，我跟你说，听众立马戴口罩听啊，换台是不可能的、嗯。咱们听众真优秀。
1: 嗯。
0: 偶尔想想我也不错。他说啊，周末的声音听得他的鼻子有点堵了。
1: 朋友们，
0: 你也戴个口罩。
1: 我只是坐在这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得了一个甲流，而且现在都已经好了。我不是熊猫烧香，朋友们啊。
0: 先戴的不应该是我吗？
1: 我再次声明，你在今天刚才那一会儿的咳嗽，
0: 嗯，
1: 以及梅梅未来如果你一两天之内有症状，和刚才宋宋就已经开始咳嗽，与我真的无关，没那么快，而且我都好了。
0: 谁知道呢？
1: 没事，你们该休假就休假呀，对吧？这对我来说也没有影响啊。空军一号他说，貌似祝你平安的歌词你唱错了，你是唱错了，因为最后都没压上韵嘛。
0: 嗯，你压不压的？
1: 祝你平安啊、哦！大家可以发祝你平安，看我的检测报告啊！发祝你平安，看我的检测报告。
0: 压不压得上的那不都是对你的美好祝福吗？
1: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你
0: 让那快乐永远
1: 在
0: 你
1: 身
0: 边
1: 啊！后边那一句是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
0: 你永远
1: 的
0: 幸福
1: 是我
0: 最大的
1: 心愿。你的心情现在好吗？好吗？
0: 好。
1: 你的肠胃还那样顺畅吗？
0: 不那样。
1: 爸爸妈妈还想来海南吗？
0: 一点都不想。哎呀，一代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
1: 嗯，是的啊、嗯。村长的二弟说：“话说你们的话筒每天消毒吗？那么多人共
0: 用，我刚刚消过了。
1: 对，我们
0: 放了个
1: 消毒湿巾在这儿呢
0: 啊，有酒精湿巾。”
1: 东他说：“熊猫烧香这梗都有些年头了吧？”是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
0: 我都不知道，
1: 你知道的，
0: 我又知道啊。
1: 你记没记得那个，就是在2000年，在1999年要跨世纪了，
0: 嗯
1: 啊，那时候大家就说，哎呀，跨世纪了怎么办？原来没有跨过世纪，这跨世纪会被地球大爆炸之类的，然后就当时诞生了一款电脑病毒叫千年虫。
0: 那个时候。嗯，没咋接触电脑啊，接触的比较少，那会儿只有微机课。
1: 我们也是因为微机课呀。
0: 嗯
1: 啊，
0: 但是，嗯，
1: 你跟我说2000年你几岁？
0: 我比你小2岁呀、啊。
1: 你不会算数吗？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不行吗？
0: 我十三岁吧，上初一嘛。
1: 你。仔仔细细算，给我一个比较正确的答案。
0: 2000年，我现在是37。
1: 你的出生
0: 11岁。
1: 11岁。
0: 嗯
1: 嗯，你11岁。
0: 嗯
1: 嗯，确定啊？
0: 是十。你那一年，
1: 你这不好算吗？
0: 你那一年十几岁
1: 啊？
0: 你那一年

0: 十几岁。
1: 我那年十三啊。
0: 那我十一呀，反正我就是十一嘛。
1: 我只是知道你数学不好啊。
0: 我有愧于我的家庭。
1: 对，那时候不是有千年虫吗？
0: 嗯，
1: 对啊，熊猫烧香就是千年虫前后时间，
0: 也是个病毒，
1: 也是个电脑病毒，好像是。
0: 哦，路易他说呢，他就一边开车一边听收音机，然后开始疯狂的咳嗽。
1: 你要不然用我的医保卡吧，你也用不，主要是你也用不了啊，你咱又不能家庭共济啊。
0: 第三他说呀，我戴个耳塞听吧。
1: 是这样的，那天我刚才广告的时候，你跟我说送那个肉肉那天问了一个问题，说他们家小孩能不能那个用我们家房子报学校吗？
0: 嗯，
1: 然后说不能，这个他又提了一个新的观点，说如果是这样的条件能不能？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0: 他说啊，如果你是他男朋友的话，他能不能？我说那当然也不能了，
1: 是吧？
0: 嗯，
1: 足以啊，如果你被我云传染了，想要用我的医保的话，你想跟我家庭共济啊，只有一个方式。
0: 你是到岁数了吗？
1: 也不是，
0: 你现在越来越，
1: 我这不是油哦。
0: 你这不是油是什么？
1: 嗯，逐渐到了，你知道这个就像熬香油一样啊，你熬到了一定程度，你可以提纯了。我现在是精油。
0: 我现在开始有点嫌弃你了。
1: 我跟星辰的那种大豆油不一样，我
0: 是，那你是玉米油，
1: 我是精油。
0: 哦，他是炒菜的油，你
1: 是，我
0: 是
1: 薰衣草。
0: 来看看啊，小强说世纪大桥出海淀岛，桥上滨海大道那个匝道口啊，有块牌子倒了。小心一点啊。
1: Sky 他说呀，熊猫烧香比千年虫晚呢，他说差不多是04年左右。嗯，
0: 你也经历了那个年代。
1: 嗯，那个时候我觉得80后应该还
0: 有点印象，
1: 有点印象。
0: 嗯，
1: 80初应该印象非常深刻。70末应该也是有印象，那时候正好大家都刚刚用上电脑，尤其是去网吧的朋友了解的更详细一些。
0: 80末的你，
1: 你跟我说你第一次去网吧什么时候吧？
0: 我第一次去网吧是
1: 大约是高中吗？
0: 对，高中。
1: 那你对
0: 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才去吧？
1: 学业那么繁重的时间段你去？哎呦，我可那个时候没去过。
0: 是吗？
1: 对啊，我都是初二初三去的。
0: 哦，初三学业不繁忙啊？
1: 复读了一年嘛，不是。
0: 你初三的时候是那个非典啊？
1: 对，我初三是非典。
0: 因为我初三也是非典。
1: 是吧？哇，这么厉害啊，小两岁还跟我同一届呢。
0: 是啊，你是06级的大一吧？
1: 是的。
0: 你毕业20年了，你上大学20年了，
1: 你来海南20年了。有什么好比的呢？啊，再提示一下吧，刚才小强说到世纪大桥出海淀岛，有块牌子倒了，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啊。
0: 如果大家有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啊，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大家想当年去网吧都是干嘛去啊？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网吧，是去买 QQ 号去了，花了15块钱买了一个8位数的 QQ 号。
0: 哦，
1: 后来发现其实不用网吧买，自己如果懂上网的话，随便一申请就是个8位数。
0: 哦，
1: 然后差不多后来每一次去网吧都是去打那个奇遇，当时的一款网游，打游戏去了。然后上了大学之后，上了大学就去了一次网吧，就是宿舍非要说，哎呀，我们宿舍搞个团建，我们去通个宵吧。
0: 嗯，
1: 于是去对面网吧打了一晚上，打了一个小时一两个小时的那个跑卡丁车，然后玩不动了，然后看了半夜那个电视剧。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去网吧，基本上都是出去出差的时候临时要用电脑上网，去网吧加个班，
0: 对，
1: 然后就基本上没去过网吧了。
0: 大学毕业之后去的还真的是几乎没怎么去过了。那上大学那会儿呢，我们去那个时候还常去包宿啊。包宿一般就是去看电影。
1: 上大学那会儿经常包宿啊？
0: 就是中间有周末休息的时候啊。
1: 哦，那
0: 宿舍的一起，因为他们有人打游戏嘛。
1: 哦，

0: 所以大家就一起坐坐旁边，打游戏的打游戏，看电影的看电影，睡觉的睡觉。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同学啊，长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像安妮海瑟薇。
0: 哇哦，这么漂亮。
1: 但是我
0: 是少数民族，
1: 不不不，
0: 就是汉族。
1: 对，长得非常像，然后就是只要是个男孩子啊，
0: 都会多看。
1: 我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就是班里边很多男孩子看了之后，就是对他的这个相貌评价非常好。直到有一次，我唯一的一次，我们寝室去包去通宵的时候，正好他在隔壁正在看电视剧，然后他就一直在旁边大笑，笑得非常像一只大鹅。
0: 滤镜碎了是吗？
1: 滤镜碎了。他笑了一整晚，他在那儿像一只大鹅一样在那儿笑。我无法模仿他的声音。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半点路况啊，一会儿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上午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已经是相对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了啊。包括上个时间段的堵车较为严重的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也是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路段呢，这会儿的流量还是比较大。你比如说，在琼州大道下坎路路口，琼州大道5公尺路口，这都是往东站的方向，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尤其是5公尺这个路口，不管是直行还是左转，排的队伍呢都会比较长，预计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周期。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5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方向，现在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富力首府的区域，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的发生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海秀东路和5指山路的这个路口，转进5指山路以后呢，因为5指山路它旁边就是有一部分呢是没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的，所以确实会有一些非机动车到机动车道的右侧来通行，再加上路边还有一些临停的车辆啊，所以道路是比较狭窄的，大家尽量的靠左侧来走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万绿园门口这块，虽然流量还是比较大，但是已经没有严重拥堵的那种情况了，基本保持正常。现在堵车的这个节点呢，从万绿园的门口转移到了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倒是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滨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还有滨茂路和金茂西路的路口，都是在滨茂路上排队，像金茂西路和海秀中路啊，本身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秋海大道上海秀桥的匝道，然后往海秀中路的方向，这个堵车还是挺严重的，因为海秀桥那一段呢还是在双向封闭施工，仍然在交通管制，不能直接通行，所以好多车只能是啊上这个匝道，然后往海秀中的方向去走，再掉头再重新回到另一边的秋海大道上，所以确实影响也比较大，还是请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啊，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又或者提前走道绕行，比如说在秋海大道秀华路和海瑞大街这块转入到海垦路秀垦路，或者是转入到秀英大道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

0: 有有效期。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早上8:37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9: 来吧，看一看咱们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收到的情况吧。小鱼他说呀，周末的 QQ 居然是八位数的，确实很有年代感了。那时候我们班主任的 QQ 号码是五位数的。
10: 哇。
9: 后来被盗了。那个时候啊，你的位数越少，被盗的风险越大。小强说呢，这个事儿麻烦主持人报一下路政吧，从昨天看到的现在还没人处理呢。就是世纪大桥出海淀岛桥桥上滨海道的匝道口，就是世纪大桥来国贸这个方向的匝道口有个牌子倒了，咱们路政希望尽快处理一下吧。
10: Sky 说笑得像大鹅呀，那也挺像。

0: 张安妮的。
1: 嗯。
0: 一个月10块钱的 QQ 号啊，每个月10块钱啊？
1: 啊，不会吧？我那时候只是买 QQ 花了15块钱
0: 啊、
1: 嗯，没有说每个月都要交10块钱呢。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有 QQ 会员吗？
0: 嗯
1: ，QQ 刚诞生的时候应该没有会员吧？那时候有会员和各种钻是过了几年之后才有的吧？
0: 太久远了。
1: QQ 会员那时候就有吗？
0: 嗯。

0: 同时呢，咱们也来看一看近期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定安，可以直接发定安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这个是在定安的一个酒店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上两大一小的自助早餐，加上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的通票三张，就是既有住又有吃又带孩子们玩了。详细的话直接发定安，这个非常划算的一个套餐啊，海口出发也挺近的。
1: 嗯，
0: 直接发定安，直接发定安两个字可以下单啊。有效期呢一直到这个月底，有效期一直到这个月底呢，暑假还没过完，赶紧带孩子去玩一玩吧啊，直接发定安两个字过来。另外呢，咱们这一个是有一个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这个套餐呢也还有，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发驿站，这个是海边的一个驿站啊，也是有大床房，还有双早加上家庭亲子簸箕套餐，还有桨板双人体验套餐，也挺划算的啊，直接发驿站。刚才那个发的是定安，丹州这个发的是驿站，都可以了解一下。而且还有那个是木兰湾的那个灯塔，咱们也有一个套餐呢。
1: 对，
0: 想要去的朋友可以直接发灯塔，可以直接发灯塔两个字了解一下。这个灯塔呢，一般咱们如果单独上去的话需要69块钱上一个灯塔，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套餐是59.9块上灯塔，另外呢还有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椰子啊，可以直接发灯塔，自己按照需求来发吧。
1: 嗯，看看大家在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这些消息。
0: 嗯哼，
1: 嗯，咖啡说啊，孩子上网挺早啊， QQ 号八位数。
0: 那确实啊，
1: 哦，
0: 初一还是初二申请的，啊，
1: 那么早啊？我那会儿都，
0: 其实啊，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钱，初中生哪来的钱？但凡你那个时候肯花50块钱，应该有一个六位数的 QQ 了。
1: 嗯
0: 嗯，
1: 那个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才多少钱呀？
0: 我没有生活费耶，因为我一天三顿都在家，我没有生活费。
1: 哦，因为我初中住校了嘛，
0: 哦，
1: 所以我是每个月走的时候家里会给生活费。
0: 嗯。
1: 那个时候用电话卡呀，学校的公用电话，用电话卡跟家里打电话。
0: 啊，我现在用的那个密码呀，
1: 嗯，
0: 还是我的第一张 IC 卡的密码。
1: 哦，
0: 所以你看似极其的不规律，就是电脑的密码。
1: 嗯，
0: 为什么是一连串那样的数字呢？
1: 嗯，
0: 是我那个时候背的非常熟的第一张 IC 卡的密码。
1: 哦，
0: 嗯。
1: 你那个密码是不好记啊。
0: 嗯，非常长，03029320297，
1: 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实际上是一个 IC 卡密码。
1: 哦，喜马拉雅它有点小问题，有点小故障。
0: 嗯，
1: 估计在9:30左右恢复正常啊。
0: 咱们9:30恢复正常，只是因为技术部的大哥9:30才能到是吗？
1: 是吗，妹妹？不是吧，他们不会那么晚上班啊。
0: 咖啡说网龄这么长啊，我觉得大家的网龄都不短吧。
1: 所以说 QQ 多少级了，那天我看有很多朋友分享自己的那个 QQ 等级，
0: 咱们的 QQ 等级应该都不低，
1: 100多，
0: 嗯，
1: 好几百。我看看我的，
0: 怎么看等级啊。
1: 嗯，
0: 94级。
1: 你94级啊。
0: 嗯，
1: 那我不是很，这怎么看呢？手机上面怎么看啊？
0: 手机上不一定好看。
1: 嗯，
0: 我这是一直用电脑登的。
1: 嗯，

0: 我目前就是一个长期蓄绿钻。
1: 嗯，
0: 因为上节目需要放歌嘛。
1: 嗯，对，我也是。
0: 嗯，绿钻豪华版七级，没有开 QQ 大会员，没有开 QQ 会员，没有开黄钻，没有开蓝钻，没有开 QQ 情侣，没有开 QQ 超级会员加开 QQ 音乐联合会员，没有开腾讯视频会员，没有开大王超级会员，这又是个什么呀？
1: 嗯，
0: 没有开腾讯文档会员，没有微会员会员，没有红钻会员，没有游戏特权，

0: 刚才想要带孩子们去玩的，用我们那几个套餐的朋友抓紧啊，因为咱们这个套餐8月31号就到期了。尤其是定安那个性价比极高，它是又有儿童乐园，又有住宿，又包餐的那个啊，大家直接发定安，直接发定安。然后儋州那个呢，它性价比也挺高，但是呢就比定安稍微的远一点点，这个大家自己选择吧啊。
1: 嗯，
0: 这个可以直接发，儋州那个直接发驿站，是在海边的一个驿站啊，直接发驿站。然后灯塔那个呢就别说了，因为它就在木兰湾，风景也好看，可以上灯塔看一看海边的风光，然后呢还包一杯饮品，那个可以直接发灯塔。三个关键词分别是灯塔、定安和驿站。

0: Q 等级78，大家这时间都挺久的呀。
1: 嗯。来，你跟我说一说，
0: 嗯，
1: 我现在给你一个老歌回顾时间，
0: 嗯，
1: 你刚刚开始上网的时候，
0: 嗯，
1: 你去上网吧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是什么呀？
0: 七里香，
1: 挺晚的。
0: 我记着我有一次啊，
1: 嗯，
0: 我听了一晚上的七里香，
1: 嗯，
0: 那是零几年啊，
1: 嗯。
0: 忘了，还有呢，就是，老鼠爱大米，
1: 在网吧还得听这个，大街上不都在播吗？
0: 但是那会儿听的就是，我记得，只有七里香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天晚上在旁边坐着看，同学玩游戏吗？
1: 嗯，
0: 我戴着耳机。因为只开了一台，
1: 嗯，
0: 我坐在他的旁边戴着耳机听了一晚上七里香。
1: 哦，嗯，我那个时候上网听的，那个时候在网吧里边，因为在打游戏的时候也在耳机里也在放歌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听的最多的一个是那个圈圈圆圆圈圈，嗯，圈圈年年有你圈圈圈，
0: 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林俊杰。
1: 虽然一个字都没在调上，但是歌是对的。林俊杰的《美人鱼》吧？
0: 嗯，你都有温柔埋怨，都有温柔，都有不动爱恨情愁煎，不是吧？
1: 你干嘛？你背古诗了你？
0: 你都这样的我们。
1: 是啊，美人鱼吧？
0: 相信不是美人鱼吧？
1: 的眷恋，噔噔噔噔噔，是应该是叫美人鱼吧？对啊，美人鱼啊，
0: 爱恨情仇啊，这是美人鱼啊。
1: 对啊，
0: 江南，
1: 江南啊，
0: 江南，
1: 江南啊，
0: 这妮儿都知道那是江南。
1: 嗯，
0: 哦哟，
1: 然后还有那个Superstar，
0: 嗯
1: 嗯，
0: 对，
1: 然后还有谁啊？那个时候听的比较多的谁啊？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那时候正好宝莲灯
0: 啊，
1: 宝莲灯播了有小几年儿，那歌一直挺那个什么的嘛，
0: 差不多啊。
1: 然后还有，还有王菲的吧，因为王菲那样正好有一个。

0: 他那个发了一个专辑叫《将爱》吧，有个专辑，那个时候正好他
1: 哦
0: 发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还有那个壁虎漫步，潘玮柏，
1: 快乐崇拜，
0: 壁虎漫步，
1: 壁虎漫步
0: 啊，
1: 还是快乐崇拜？
0: 我知道快乐崇拜，那肯定不是快乐崇拜啊。
1: 我怎么感觉快乐崇拜更早呢？CY 呀、啊，他说这个国兴大道大荫山西四路嘛，国兴大道和大荫山西四路交接路口啊，一直是红灯，十来分钟了，
0: 嗯，
1: 是不是有临时管制呢？
0: 嗯，
1: 这妮儿帮忙看一看。木兰湾那个灯塔呀，回复灯塔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发灯塔。
1: 嗯。

0: 对，陈颖说啊，听歌播放器千千静听，
1: 听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千千静听，
0: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啊。
1: 因我们现在用这个千千静听啊，很难得的是因为我们下的依然是差不多是十多年前的这个版本了，在网上目前找不到这个版本了，
0: 这个版本
1: 因为这个版本是最简易的，没有任何广告的版本，
0: 是的。康姆他说急得我要停车打字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一直说江南是美人鱼。
1: 那美人鱼又是怎么唱来着呀？
0: 美人鱼的歌词又是什么？
1: 我放一放不就知道了吗？
0: 美人鱼怎么感觉
1: 林俊杰呀、啊、美人鱼
0: 怎么唱的？找不着调。
1: 我找找啊
0: 啊、对，这个歌呀，得是我们大学的时候了，
1: 是吗？
0: 这
1: 还晚了一点。
0: 你这个音乐一响起来，我就是他，你知道吗？有一些音乐一响起来，它会对应的在你脑海中出现一些画面。
1: 这两天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拍的非常非常好的广告，这是我这两年看过就是跨界拍广告最成功的一个案例了。就是樊振东跟朱继伦拍了一个行李箱的广告，
0: 没看到。
1: 你对朱继伦的歌应该很熟吧？三年二班你知道不？
0: 三年二班周杰伦
1: 是。然后樊振东就自己在在一个广告的拍摄空间。
0: 我听到这个了。我有听到这个。
1: 然后他樊振东唱那个歌词就是非常跟他自己本人的形象和经历特别契合的一段，就是说那个歌词我不知道怎么唱，听一下三年二班吧。就是什么得冠军怎么这么难，得第一名怎么怎么着之类的啊。
0: 前头有一段喇叭，老师在喇叭里面喊你直接点嘛，直接点他的头像，应该得是前面一点。

0: 你看看这个词儿多有意思啊！当时樊振东唱的第一句是"这第一名到底要有多强"，然后呢，背景音呢放的还是乒乓球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三年二班里边唱的就是打乒乓球，
1: 嗯，
0: 对墙壁在练习乒乒乓乓，这第一名到底有多强？嗯，到底还要过多少关？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然后樊振东在当时他自己唱这几句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跟他本人的这个人生经历以及现在的经历真的是太像了。然后他唱完这几句，周杰伦就在他后边走出来了，说哦呦，唱得不错哦。我觉得哇天哪，谁想出来的，真的是个鬼才啊，这个广告创意。
1: 而且这个歌这得是20多年前的歌了呀。
0: 对呀，
1: 还是他有才华。
0: 当时周杰伦写这个歌的时候，应该也没有想到就是咱们这些国乒冠军的事儿，只是当时自己喜欢打羽毛球吧，打
1: 乒
0: 乓
1: 球
0: 啊。

0: 觉得我说啊，说到 QQ 呢，他还有点佩服自己。当年去网吧上网，还要帮同学挂 QQ，最多的时候一次挂了七八个号，只有一个是自己的。他们的 QQ 号啊，都是靠脑袋记的。对，那时候背 QQ 号。
1: 哦。
0: 嗯，我每次给你发邮件的时候，我只记得你的 QQ 号是开头是三。
1: 你直接搜名字不行吗？
0: 我搜了几次总是没搜对嘛。
1: 哦，
0: 所以我就说要不我记一下你 QQ 号吧。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把你保存成我的那个
1: 好友
0: 啊。不知道邮箱怎么保存。
1: 咱俩不是 QQ 好友这么多年不是 QQ， 一会儿加一个 QQ 呗。
0: 阿凡他说呀，在
1: 快速你说这个，
0: 他说在快速路遇到了亚实线变道，怎么举报啊？吓得心脏突突的。
1: 咱们现在说实话，这个举报就是没有像原来一开始交警有一个在线直接提交视频举报那么省事了，现在比较费事一些啊。
0: 说吧，刚刚想说什么？
1: 忘了。
0: 嗯，没关系。你这个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你行车记录仪如果可以把视频下载下来的话呀，你在那个抖音平台你艾特一下叶城交警。
1: 嗯，
0: 可以试试。
1: 但是未必朋友们喜欢发抖音嘞。
0: 啊也是。
1: 鱼说望海七秒说还有波斯猫呢啊。
0: 随缘的我说好好的脑子不用在学习上啊，想想真是浪费了。
1: 嗯，
0: 现在都是这么想，以前上学的时候咱都不会这么想。
1: 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0: 嗯
1: 啊，不擅长学习不是什么事儿。
0: 嗯，
1: 让我想到了昨天有一位青少年朋友发小红书，自己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好事吧？
0: 好事，
1: 办了个升学宴。
0: 嗯，
1: 同一家餐厅里边也有另外一位同学，因为你就像婚宴一样，你进这个酒店，左边摆了那个，比如说这位新人啊、的这个结婚的照片，说谁谁谁结婚，是 A 一号厅。
0: 嗯，
1: 右边摆了一个。那个什么谁谁谁结婚二号厅，他们呢是这位同学升学宴，左边礼堂摆了一个北京大学是谁，右边摆的是他的合肥工业大学。他说干嘛要摆在同一个大堂呢？
0: 你考上你的大学你也很优秀啊。
1: 对的。
0: 星空说呢，龙坤南928医院附近呢路边呢坐了个人。
1: 嗯，木西他说啊，第一次接触流行音乐是流星雨。
0: 双节棍儿。
1: 双节棍儿，剩下的果实。对，剩下的果实对我来说也挺早的。
0: 对，
1: 剩下的果实那时候上初中吗？还骑着我姥爷的三轮车去外边买大西瓜呢。
0: 好像是。
1: 哦。
0: 嗯、唱一下。
1: 也许放弃。
0: 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
1: 我发现你的记忆力非常好。我迄今为止记不住任何一首歌的完整的歌词。
0: 可是你记得电影台词，我记不住哎。
1: 台词只有一句啊。
0: 但你有的时候，你对一些剧情记得也挺深刻。我是很多剧情看过就忘了。
1: 看得少，因为我有一些剧是不停来回忆。对。

0: 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来关注到之前咱们有朋友同时反馈到的，说是在大营山西四路和国兴大道的这个路口啊，南北向的位置上，一直呢是没有放行，一直放行的东西向。目前的话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啊。当时确实挺长时间呢，都是一直在持续的放行了东西向，南北向呢受到一些影响，也排了很长的队。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放行的一个状态。那么南北向的车流量本来也不大啊，所以现在呢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这个都可以来正常走的。微信平台上呢有听众朋友说，龙坤南928医院的这个位置路边有人坐在那儿，我们现在向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看警力到现场去核实或者是去处理一下。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往左侧车道或者是靠道路的比较中间来走，这样呢会更安全一些些。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海医第二附院的位置，往秋海大道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这个位置上呢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秀华路上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美华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呢不需要绕道行驶，它就是流量比较大。而且也提醒各位注意啊，因为秋海大道呢在海秀桥的这一段双向仍然是处在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如果你原本是打算去海秀桥那块的，那你就需要提前早做打算，从秀英大道走或者是到海瑞大街，然后往海秀中路啊这个方向去走才可以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

0: 也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3: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2: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3: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4: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4: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

0: 感官搭配，还要实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2: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还是周五啊？
1: 嗯，
0: 结果一看啊，今天是周五。
1: 嗯，
0: 来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港口方面最新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嗯，
0: 这是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岸管理局发布到的这样一个通告。
1: 嗯，
0: 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那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将于21号，也就是今天凌晨的5点钟恢复运输了。目前是已经复运了。那包括秀英港的话，已经在7点钟的时候恢复运输。
1: 嗯，
0: 但是呢，复运之后，港口将会优先输运在停航前已经在港口带渡的1000多辆货车，预计呢需要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通行秩序。
1: 嗯，
0: 所以请出岛的司机和旅客朋友避开高峰，延后到港。
1: 是的，
0: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包括铁路轮渡这样一些微信公众账号提前预约购票，再前往到港口排队进港带渡。
1: 没错，今天早上我一拉开窗帘的时候，我说哇，今天太棒了，终于阳光明媚的了。
0: 结果
1: 刚到单位就开始下雨了。
0: 嗯，
1: 我们也来看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8月22号星期六。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大雨，气温呢是25到32。那8月23号，这阴天有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
0: 嗯，
1: 哎呦，这两天，
0: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台风的这样一个最新情况吧。
1: 嗯，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哈，好像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到的这样一个96个小时的路径概率图来看的话，
1: 嗯，
0: 好像它又会穿过琼州海峡这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还是在这个北部湾的这个海面当中来进行盘旋哈。
1: 嗯，
0: 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偏北的方向，大概是135公里的海面当中。
1: 嗯，
0: 也就是北纬20.3度，东经108.4度，外围最大风力是有7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8百帕。
1: 嗯，
0: 预计呢，这个低压将会以每个小时5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来移动。21号夜间到22号，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并且加强为热带风暴级。23号之后呢，转向偏东的方向来移动，向琼州海峡来靠近。
1: 嗯，
0: 强度会逐渐的来减弱。
1: 嗯，所以大家这两天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千万不要被临时的一点小太阳给骗到了啊。
0: 是，
1: 对，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明天就是周六周天了，我们也好不容易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所以来问问大家，你一般很累的时候就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得到那种充分休息的。
0: 嗯，
1: 就不是说那种象征性的休息，是你觉得真的可以，哎呀，气血满满，这种气血在回潮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嗯，
0: 我们看看小鱼说到，说我的能量啊，在周二的时候已经耗完了，
1: 哦，
0: 剩下的全靠硬撑。
1: 那周二是干嘛了？
0: 估计周一周二就挺累的。
1: 哦，
0: 周一周二有下雨吗？啊，周一周二没下雨，好像是。
1: 这周，对，好像就周一没有下雨，从周二就开始下雨了。
0: 嗯，
1: 哦，
0: 然后每天下午或者是一整天都在下雨这种情况啊。
1: 嗯，
0: 那的确，如果出去跑单子的情况，遇到下雨挺麻烦的。
1: 我这周呢，就是上了3节那个体能课，然后这3节体能课好巧不巧吧，就是3天连着上的。
0: 嗯，
1: 第一天的时候我觉得嗯挺好，没问题，体能很棒。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还跟我们那个老师说，我说哇塞，我简直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太好了。结果昨天去上课，昨天因为我们早上化妆嘛，就起了一个大早，然后接着下午又上了一个电视的节目。
0: 嗯。
1: 我去到他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我说：“哎呦，我今天怎么这么困？”然后他不是举那个杠铃啊什么的，平时一样的重量。
0: 嗯。
1: 然后老师说：“你可以开始了。”我说：“可是我拉不动。”但是你就是有一点太疲劳了。
0: 所以就是你的体能课就是连续3天吗？嗯，
1: 没有，正常我是不会把它连续的。但是因为这周刚好周一有事情，然后周五也有事情，所以我就把它
0: 2、3、4
1: 对给这么分开
0: 了。然后2、3、4，然后周三和周四还起了个大早，
1: 啊，起了个大早。
0: 是的，那估计肯定就是没睡够哈。
1: 对，
0: 小鱼说到了，美美的睡上一觉，自然起床。哦，我也觉得，但是现在我有点恼火的是，我会6、7点钟、7、8点钟的时候就醒一次。
1: 你说的是周六周天是吗？
0: 早上、
1: 哦，
0: 就是工作日的早上也是，然后周末的早上也是，
1: 嗯，
0: 就很头大这个问题。以前我都是可能一觉睡到，嗯，就闹钟响都还叫不醒那种状态。
1: 哦，
0: 然后最近的确有点睡眠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嗯，
1: 来看到坏坏的小鱼，他说关键这几天雨不是一直下，就是下完了就停，或他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我身上的雨衣就是要反复的脱和穿哈。
0: 嗯，的确，那尤其是比如跑外卖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看着小哥挺辛苦的。我应该是周三的时候去龙湖天街吧，然后去那边剪头发。
1: 哦，

0: 正好就是瓢泼大雨，因为周三下了一整天，
1: 嗯，
0: 然后就真的很多外卖小哥披着那个雨衣，嗯，然后都还在滴水，就真的挺辛苦的。
1: 哦，是的，是的，嗯。然后看到这是谁啊？隔壁小王说吃美食，我们刚好明天后天大家就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可以去吃美食。最近张扬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
0: 最近哦，我那天去了龙湖天街，但是我觉得那个面条不太适合四川人的口味。
1: 你说的是
0: 在里面负一楼？
1: 哦，
0: 对，
1: 负一楼
0: 上海本，不是外边那个，外边好像还有一个。
1: 我是在有阳光城吃的他们家
0: 啊，
1: 应
0: 该不是，不是一家吧？
1: 它肯定不适合四川人呀，
0: 是因为它是属于甜口的味道，就吃个，
1: 哦，你那是甜口的，
0: 它是属于上海的嘛，
1: 对对对，
0: 上海江浙那边的。
1: 我的那个还可能它不是一家，但是最近这种店真的是很多，而且很火。
0: 万象城有一家，你说阳光城有一家，那龙湖还有一家，
1: 嗯，
0: 龙湖应该是两家，一家在那个里面，一家在外面，
1: 嗯，
0: 好像是。
1: 所以你吃着感觉它是偏甜。
0: 它是属于酱香的口味，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酱香的。
0: 那什么，
1: 但我也吃了那个汤的那种
0: 汤的。哦，我还没吃汤的，我只吃了一个干拌，
1: 嗯，
0: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可以续面嘛，
1: 嗯，
0: 我觉得味道还行吧。但是你不要想着说哎，就是体验感是不错的，你不要想着说哎，我本身喜欢吃什么四川口味的面，然后去尝试一下这个，那肯定不太适合你的口味。
1: 我是觉得它整个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就是上一次你记不记得我跟你学，我说我跟我妈妈就是去有阳光城，然后他们家就有那个凉粉啊，什么紫菜海带汤啊，一些小食啊，
0: 嗯，
1: 这种你是可以免费去打的
0: 哦。
1: 哦，然后一个人再加上你的一份面，可能也就是30块钱左右吧。
0: 是，
1: 所以
0: 我加起来应该是将近50块钱吧。
1: 你还点菜了？
0: 我点了个小笼包3个。
1: 啊，哦，还有小笼包啊？
0: 有小笼包，
1: 但那种会不会是预制的？
0: 我猜应该是吧。
1: 嗯，
0: 反正他那儿也是有那种免费的紫菜汤，你可以自己来加。
1: 嗯，
0: 味道还行，没有尝试过的朋友们可以去吃一吃哈。
1: 我看到梅梅给我发，她说你有去吃过甜甜圈吗？生甜甜圈，什么意思呀？生甜甜圈有这个白玉，这是什么？看不到了，开心果、麻薯的
0: 那
1: 种。那
0: 和正常的甜甜圈有啥区别？
1: 正常的甜甜圈的话，啊，它是带馅儿的，
0: 那就是没有中间那个圈吗？
1: 这个妥妥的热量炸弹，但是一定很好吃。在哪里有啊？是在哪里吃到的？梅梅有吃吗？你感觉味道怎么样？
0: 来，小鱼这边说到了，说安琪说性价比高，但是我从这样的朋友圈看不出性价比高。
1: 从哪样的朋友圈？
0: 不知道他看的是哪个朋友圈哈。
1: 哦哦，
0: 你可以尝试尝试，去尝一下，味道还行。
1: 是的，
0: 嗯。
1: 明天我刚好有一个朋友是从三亚来海口，我还想我明天中午带他去吃什么呢？
0: 嗯，
1: 我本来想说带他去看看吃虎恰。
0: 嗯，
1: 这个不知道三亚有没有，就是想带他去吃三亚没有的，咱们这边有的一些特色店。
0: 它是海口首店还是海南首店？
1: 还真不知道，大家也可以来给我推荐一下。
0: 好像是海南首店。
1: 就是我从三亚的朋友来海口，我要带他去吃什么比较有特色的？
0: 嗯，
1: 深海蓝帕说就是那种叉烧味儿，上，他说上邦那个太甜了，他接受不了，不好吃。
0: 哦，
1: 嗯，
0: 就是那种。浓油赤酱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有点像葱油面，很多人可能葱油面也吃不习惯吧，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什么馅料，然后也不像比如说川味的，或者说我们本身这边的那个汤啊，
1: 嗯，
0: 它的那个味道那么好。
1: 对，
0: 的确可能你如果是你要抱着体验，就是来都来了去尝试一下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我去外地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1: 嗯。
0: 上次去苏州也是这样，他们那边面都是偏甜口的，但是有一点我特别喜欢吃他们的细面，就他们的面都是比较偏细的，
1: 哦，
0: 不是有的可能就是那种宽面给你上来，
1: 嗯，
0: 他那点细面，我去的是一个菜市场吃的他们家那个面条，他那个是鱼板面吧之类的这种名字哈，
1: 嗯，
0: 不知道他具体叫法，应该是忘了，
1: 哦，
0: 它是油炸了这个鱼，比如说它切的是鱼肚子的那个部位，
1: 嗯，
0: 然后切了之后给你油炸，炸了之后摆在上面，然后葱花，它其实汤真的很清淡，然后就是面条，
1: 哦，
0: 面条他们还会有就是拿那个筷子翘起来之后还要有不同的这个摆法，上来还是挺好看的，味道你就当做体验，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了。
1: 那你有吃过那个蟹黄面吗？
0: 没吃过呢，
1: 嗯，
0: 太贵了，应该得要100多，好像也是江浙那边的。苏州那边就是到那个季节的时候是有的，对吧？
1: 对，我突然发现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那个手机，就是它微信更新了系统，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突然不会在我的微信上打字了，
0: 你就直接调出来就行了。

0: 你就直接打就行了呀。
1: 不行，打不了。
0: 不可能打不了，不可能打不了。
1: 真的，因为我刚才突然要找一个东西。
0: 直接打呀，打字啊。
1: 哇，我要粘贴过来，我要把一个信息粘贴过来，他这边就是感觉没办法，就只能右键点编辑。
0: 你
1: 大家有遇到这个？
0: 你不动它呢？对呀，你不动它呢？研究研究哈，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你要动的话，它肯定就要识别成语音了。小哥里边说到了，他说喝酒、抗压、抗疲劳、充分的休息，那就是昏睡过去的状态了吧。
1: 昏睡过去了，天哪！
0: 那个拉肚头说到了，他说很累的话就睡觉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然后把手机呢开成这个勿扰模式。
1: 嗯，
0: 睡眠质量我觉得还是会有影响，反正我最近的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宇哥补充到了，说体力劳动的时候呢，睡觉是最好的休息方式。
1: 嗯，
0: 脑力劳动的话就是出去散心。
1: 对，
0: 一个人开车、坐公交车或者去咖啡厅里边坐着，就发发呆嘛，那种状态，
1: 嗯，
0: 是可以的。然后可乐小姨说加一，加一加的是哪个的？哥，小哥的那个是吧？喝酒抗疲劳抗压，
1: 嗯，
0: 你这个酒啊是和你就说不了拜拜了。另外我们继续来看到张林这边说到了，说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啊学累了，然后会去跑个步，一般呢是7到10公里、嗯、跑着跑着脑子就清醒了，
1: 嗯，
0: 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思路，但是现在不行了，累了之后只想睡觉。
1: 哎，
0: 嗯，
1: 所以很多的朋友他都会有各种各样属于自己不同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方式哈。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昨天就属于是回家之后特别的累，然后我就一开始躺在那个床上，我就在那玩手机，变换各种各样的动作姿势，但是我躺了一会儿我就觉得腰酸背痛，而且眼睛很不舒服，然后我就逼迫着自己昨天晚上干了一件大事儿。
0: 嗯，打扫卫生吗？
1: 对，一个是洗衣服呀，然后一个呢就是把我那个床对着那边，然后它是有一个一组就是那种柜子，但是它是那种矮柜，然后它里面大概得有个四层的那个抽屉，然后包括那个抽屉的上面就是零零碎碎还有很多的东西，包括就是还有一些台面上面的女生特别喜欢装首饰的，然后光这样的盒子我就大概装首饰的盒子大概得有3-4个吧，都是那种扁盒，其实它装不了多少。
0: 嗯，
1: 然后旁边呢这柜子上又摆了乱七八糟摞了7-8个的那种小盒子。哎呦，我昨天就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拿了一个塑料袋，我就想说我如果丢东西应该也丢不了太多。
0: 嗯，
1: 结果你知道最后那个垃圾袋满满一大兜子。
0: 哇，然后终于困了是吗？
1: 对，然后最后就觉得，我是觉得做这样的事情会比你纯躺在那刷手机的话要更容易去放松。
0: 嗯，然后更累然后更好睡。
1: 它也不是更累吧，就是你的脑子可能它就没有被那些信息茧房所困扰，也没有那种碎片化的唰一会儿就给你推一个信息的那种。
0: 是，水中孤狼这边说到了，说以我的经验哈，一瓶水、一个篮球、还有呢一杯自制的咖啡，公司楼下有球场，投150个球，洗个澡，
1: 哎，这种也挺好，
0: 然后加一杯什么柠檬水，完美支持到下班、然后继续下班之后的团队篮球，反正就是运动之后大家应该都会普遍睡得比较好。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来回说到了累的时候呢只想葛优躺刷手机然后睡觉。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谁啊，明飞说了累了就躺好玩手机。
0: 嗯，
1: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最好不要去躺着看，你要么然就是有一个东西支撑着你。
0: 是
1: 啊、今天呢我们一会儿在9:30到10:30邀请到的一位朋友，他之前呢也有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已经那天我们偶然碰面的时候我说天哪，上一次的节目已经是什么时候，很久很久以前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他也很厉害，他现在在海口呢是一名这个体能训练师，而且他原来是前国家队的，就是这种类似于这个
0: 运动员什么之类的，是吗？
1: 康复师，就运动员的这种康复康复师。
0: 嗯，
1: 然后我们是前两天在参加热跑的那个，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参加热跑，我们就遇到了，遇到了之后呢，然后我就说，哎，那能不能你到节目当中，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是全民健身嘛，
0: 是，
1: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他的健身方式都是正确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一会儿就请这个朱教练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
0: 也是科普科普哈。
1: 对，
0: 来我们继续来看到有朋友说到了，他说去运动吧，就是运动的话真的能够提高精神，然后亲身体验，每天都在体验这种状态。还有一些其实网上的网友分享到的关于恢复精力的办法哈，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首先就是刚刚有朋友提到的放下手机，选一个小时放下手机，切断和这种

0: 种外界的这样一种联系、
1: 哦、
0: 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回到家里面之后会放放歌，然后在这个客厅的沙发躺一躺，
1: 嗯，
0: 然后听听音乐，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是能够放松的。
1: 对，
0: 相反你一直在刷手机，然后大脑在长时间的接收这样一些网络上的比如说资讯啊信息啊、
1: 嗯、
0: 好的坏的都有，那其实你反而没有休息下来。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干什么呢，就是出去按摩。我昨天其实在练完了之后我特别想找地方按摩，因为我头也不太舒服，哪里都不太舒服，然后但是我干就是我要出去按摩我必须得找一个搭子，
0: 嗯，
1: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然后我妈呢又嫌外面在下雨她又不想出来
0: 啊。
1: 后面我就想了半天，我说哎呀算了还是回家吧、
0: 嗯、
1: 回家我就很庆幸一下子给自己省了100多块钱。
0: 还有一些方式哈、
1: 嗯、
0: 就是尽可能的早睡早起。
1: 哦，尽可能早睡早，这个就是让我们的生物钟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上。
0: 是，
1: 哦，
0: 就当你疲惫到一定程度，那肯定就是倒头就睡了。
1: 对，
0: 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些网友分享到的，因为的确现在很多年轻人上班回家之后会有点疲惫，
1: 嗯，
0: 所以会有一些网友推荐说，你可以先睡一阵儿，
1: 哦，
0: 睡一阵儿起来之后，比如说凌晨一两点钟醒了之后，你起来活动一段时间之后，又再睡一段，就相当于把你的睡眠分成两段时间来睡。
1: 哦，这样。
0: 嗯、
1: 但我昨天其实也想过，说我回家我先躺一小会儿，但我特别怕我晚上就完全没有困意了，我就特别怕这样。
0: 就醒来之后就再也不会睡了，
1: 对
0: 是吧？
1: 然后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亲测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不把手机带上床，如果睡前玩手机，尽量不要在床上玩，坚持一段时间，会有一种只要躺在床上就只能
0: 睡
1: 觉，好好睡觉呢是最直接有效的休息方式。
0: 嗯，
1: 还可以骑车吹风，不需要全副武装的专业骑行，扫一个共享骑一段，稍微没那么拥堵的街道就可以了。每次骑完我都感觉浊气都散掉了不少。
0: 嗯，挺不错的哈。关于骑车的话，
1: 嗯，
0: 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这块应该是海秀快速路的这样一个路段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是在秀英大道的这个位置，有一小段的拥挤和缓行提示。
1: 嗯，
0: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会儿在现场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具体分享和反馈一下，是因为具体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拥挤的情况。
1: 是的，坏坏的小鱼说是看你的朋友圈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放松。
0: 我的那个叫朋友圈的朋友圈的文案就是死贵死贵的，这个面条终于吃上了。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哎，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不太喜欢看朋友圈了？
0: 我几乎不刷了，
1: 而且我经常就是我发了朋友圈之后，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给我点赞，
0: 我都没看着，
1: 然后他就说我没有看到啊。
0: 对呀，
1: 我说你为什么不关注我的朋友圈，他说真的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看到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去刷那个朋友圈，所以我就很生气他为什么没有刷到我的。
0: 嗯，没，就是可能发的比较闲，除非他单独点进去才能够看得到。
1: 而且我在抖音上发视频他也从来都不给我点赞，往往我都得亲自发给他，我说给我点赞，然后他才会点。
0: 大多数情况应该都是这样哈。
1: 为什么男生真的是。然后看到还有的朋友说他放松的方式写字、做饭、听歌、睡觉、放空。
0: 还有朋友就说，刚刚安琪说到一种状态就整理嘛，整理家里面卧室啊、书房呀、冰箱呀，这种其实会让你短暂放空一下。
1: 嗯
0: 嗯，
1: 就是在那个当下你真的会觉得整个收拾完之后就是心情，它就好像你原来比如说你的内心积聚了非常多的一些浊气或者说一些不开心的这种能量，
0: 嗯，
1: 然后呢你收拾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些东西它不能说全部都消散，但是至少是有一部分从你内心的那个垃圾袋里面给它拿出去了。
0: 白纸说到哈，白天认真工作，然后晚上呢运动差不多半个小时，花两个小时来学习，11点钟准时睡觉，睡眠质量其实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一个健康的作息，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饮食习惯，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比较快速的或者说有一些规律的得到充分的这样一种休息。
1: 是的啊。梅梅在笑什么，就笑老公不给点赞的这个事情是吗？
0: 应该家里面都是这样的情况啊。
1: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来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大家最近有没有在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然后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是都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像我一会儿就会问到周教练，就是我的左腿膝盖的这个位置，在很多年前，然后因为自己错误的一些健身方式，他这个膝盖当时是爬不了山，然后呢也跑不了步，后面呢我做那个普拉提慢慢他就已经康复了，但最近没有在练普拉提，最近在上体能课，发现这个膝盖又有一点小问题。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讯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现在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还是比较多，至少需要2个以上的红绿灯周期啊才能够去通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转入到海秀中路以后呢，会非常的良好，整个的海秀中的通行状况呢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跟太华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其实从东往西的方向车并没有很多，它主要是太华路路口有一小段施工，所以滨海大道的右转弯方向还有去万里园的这个方向会受到一些些影响啊。过完了这个施工的位置就非常顺畅了。再来关注到海府路上，目前东站往5公祠的直行方位是排了一点小队，左转跟右转非常的顺畅，直行方位预计要2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才能通过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新大洲大道，目前的话呢是在新大洲大道快到纳梅立交桥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些滞留的情况，现在也没看到是交通事故啊，就是感觉流量挺大的，而且越接近于纳梅立交桥相对来说车就越多。新大洲大道这一段堵车之后呢，大家也可以选择从旁边的比如说像滨江路啊椰柏路啊这样去绕道行驶，从椰柏路上也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到凤翔东路。但是如果你已经在新大洲大道这一段了，倒也不是说非要去绕道行驶，这边只是车流量比较大啊，走得比较缓慢，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那个程度，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通行。还有朋友说是问港口的一个情况，港口目前已经彻底恢复了正常的运转啊，是恢复了通航，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呢，就是要提前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当中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啊，成功然后呢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个2个小时左右到达港口呢，就非常方便的可以过海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

0: 到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7: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9: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1: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1: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0: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

0: 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实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2: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哈，刚才我们聊了一下才知道，上一次居然是21年，
2: 说
1: 一晃5年的时间过去了。
2: 说那会儿我们直播间还没装修呢。
1: 对，就是还不是这个直播间。
2: 是
1: 5年的时间，天哪，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很快哈。但是我们的嘉宾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
2: 没有变化，
1: 就
2: 是
1: 这五年在他的脸上没有留下什么岁月的痕迹。来吧，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体能训练师，也是原国家队奥运队体能康复教练、高尔夫体能康复专家周生隐教练。周教练你好。
3: 大家好，张扬、安琪好，老朋友好。
2: 所以先问周教练，5年前的安琪和现在安琪怎么样？
1: 还有这种问题？
3: 越来越漂亮，哎呦，越来越好看了。真的，我上一次看他跑步的时候，我一看他身材，哎，确实很大的变化。
1: 但是今天真的就是关于运动的这个事儿，现在也在强调就是全民健身嘛。
2: 是的，
1: 我最近在运动，我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然后包括我大概是从23年开始正儿八经就是开始做运动的，然后也是比较系统化和这种常态化。就是我有时候想想，我也挺佩服我自己，就从23年坚持到了现在。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的一个持续，我觉得并没有到达我理想当中的那种，就是我理想当中是应该是那种薄肌的状态，就是我现在可能说目测大家看我觉得，哎，你好像挺不错的哈，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你跟别人尤其是一拍照的时候，穿着健身的衣服一拍照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那个肥肉。
3: 对，这个和我们的基因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再一个是你平时这种日常习惯还有饮食方式，有没有真正的控制到
1: 控制住哈。
3: 对，因为我看到很多薄肌的或者是一些体脂非常低的，那真的是自律的
1: 倒不行，
3: 对，不是一个正常人去干的事情。
2: 别人应该不会在电影院就是边看电影边吃披萨。
1: 对，哎但是周教练，我感觉周教练和5年前相比是练得更壮了，是不是？
3: 会有变化。以前我也会壮，然后也会胖，也会瘦，也会相当于各种身材体态的问题都会有。但是我会始终保持一个自己感觉舒服的状态，但是不需要太虐自己，因为那个也很累，自己也不舒服。然后家里面的饮食方式都得跟我变化，那肯定不是特别愉快嘛。所以我都是始终保持一个自己舒服的状态，然后家庭状态也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2: 现在也是这样的状态吗？
3: 对，没错，我不会太刻意的去要求我自己非常非常的自律啊，非常的瘦啊，非常的减脂那种状态。
1: 你觉不觉得周教练他的身材是你就是未来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2: 我可能比他再小一圈，我觉得我是合适的。
3: 我还比你壮多。
1: 因为最近我们有很多的男主持人哈，包括早上节目的，然后包括还有刚才也在这儿，哎，对，他们都有在进行健身。
3: 是哦，
1: 大家就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一块。但是他抵抗力为什么现在还是这么不行
2: 啊？是的，这个其实应该和运动有关系嘛，抵抗力的话
3: 有一些关系，最主要还是和身体的基因还有你的遗传，再有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2: 是的，
1: 就有很多人他其实对健身并没有一个都不要说系统了，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3: 对，
1: 你就像我爸我妈他们现在就是去打乒乓球啊，然后包括我妈妈早上会跑步。我发现有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包括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他健身他都不热身的。他就觉得我去了健身了，然后呢我哐哐哐一顿撸铁，我流了很多汗，这个就达到健身的目的了。
3: 那倒不行。起码我们不管是什么运动项目运动方式都需要一些热身活动。你可以减轻一些训练强度，然后稍微适应一下这个训练，让你身体开始准备起来。然后如果是流汗，以流汗为健身的目的，那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海口是比较偏热的，你不是说你流汗了就开始健身吗？
1: 对，
3: 其实我们还是以

0: 们的健身的一种训练的方式还有训练的项目都需要去针对性的去训练啊，让他训练强度啊，训练时长啊，训练的频率都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训练强正常量才行啊。
1: 尤其这热身非常非常的重要。
2: 是，最近我关注到一个博主，他应该也是主教这个健身的，然后可能有些外地的学员去找他，他就会教他，比如说拿一个那种磅数不是特别高的弹力带，然后激活比如说你的这个肩部啊，然后你的各个肌肉的那种活动，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不
0: 对？
2: 是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快速、快效、有效的，因为它也是非常便宜优惠，然后大家都可以买得到那个弹力绳，或者是用一些小的杆子啊，或者是一些小木棍啊，都是可以去做的。
2: 主要是让你这个肌肉和骨头活动起来，
0: 对，
2: 然后有这样一个缓冲。
1: 你每次在骑行之前会热身吗？
2: 会简单的运动一下，比如以前体育课老师教的那种方式，
0: 一套
2: 这种
0: 上到下，
2: 对对对，一套。
1: 但是这种够吗？就是他一般骑行还骑的都挺远的。
0: 远，如果是你想骑行10公里以上的话，那起码要稍微做一些
2: 拉伸，
0: 5到10分钟的这种热身啊，或者是你慢慢骑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然后再去，相当于一个缓冲。不能直接一开始就猛冲。
1: 就是我练普拉提也好，或者是做那个体能，教练就往往跟我说，有的时候，包括有的人去跑步，他就说热身往往比你真正的那个训练要更加的重要。
0: 对，这是预防损伤，让你运动寿命更长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2: 是的。
1: 大家关于运动健身，你最近在做哪一种运动？比如说有的朋友打乒乓球、打网球，然后包括呢还有现在什么匹克球，
2: 是的，
1: 就是越来越多，或者打篮球、踢足球啊。大家在整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被一些伤痛所困扰啊？今天刚好我们的周教练是非常的专业，大家听到了节目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我先来问一个我自己的哈，就是我是多年前大概在2016-2017年的时候，当时自己在那个 Keep 上面就跟着老师去进行这种练习，但是并没有说真实的老师来指导我。
0: 对，
1: 然后呢后面就慢慢左边的膝盖就出现了问题，它里面甚至会有那种就是积液，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做那种膝盖弯曲的一些动作，尤其是像爬山下山的时候，还有就是跑步这种我以前完全做不了，就是会很疼。但是你养一段时间呢，它慢慢可能又没有这种疼痛了。然后后面呢我就开始练普拉提，然后老师就开始给我练它附近的一些肌肉，哎，慢慢这种感觉也没有了。但是最近呢，我在上体能课，可能这个强度啊，会有一些那种经常要蹲啊，包括抗阻的一些训练。然后我就突然又发现，我这个左边的
2: 膝盖
1: 又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尤其是在就是左边的这个膝盖靠右下方的那个位置，它就是会有那种明显的积液，
2: 髌骨那个是不是？
1: 对对，然后今天又好一些了。像这种情况我们如何来进行康复训练呢？
0: 像你的话，我就最好是一个是体态的评估，你不管是你怎么使用你下肢的时候，你的力线有没有正确，然后你的关节的参与度有没有正确，因为我们下肢如果是蹲啊负重的时候，一定是臀、髋关节和膝关节还有踝关节三个关节都在参与，你不能只用你的膝关节这一块去负重，最主要把力量都集中到你的臀上，臀部这一块去参与大的负荷，然后膝关节、踝关节配合参与起来，再一个是你的膝关节有没有对位，有的孩子或者是有的健身人群是内扣或者是外八，这就是你的膝关节始终处于一个错误的下肢力线上，不管是你做什么运动项目啊。还有一些运动的健身动作都是有这种风险的，所以如果经常练肯定会损伤风险会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不去练，人体是一个非常自愈的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机器，它就可以让你恢复和放松，它就不会有特别劳损的一个状态。
2: 现在网上会有一些比如骑自行车，我之前也关注过，因为当时我环岛骑行的时候骑久了之后，它那个膝盖的髌骨的位置可能是因为姿势骑行姿势的问题会觉得比如骑得太久之后会有点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包括你们马拉松的一些很多运动员他们在进行这种长时间的跑步的时候也会给这个膝盖这个位置贴一些那种胶带，
1: 这种
2: 的话是有用的吗？
0: 有用，
2: 有一定用，还是作用还蛮大的。
0: 不能说太大，只能说，首先是它有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能预防它的损伤的。
2: 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是让你的关节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然后处于一个保护的状态，然后

0: 给你的心底有一个安慰安慰其实它也可以促进你的下肢这种血液的循环，还有一个组织液的循环，它也有一些帮助的，但是没有特别有效的证据或者是文献去证明它。
1: 这些都是属于额外辅助的，
0: 对，
1: 最主要的还是靠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你自己在采用那种，
2: 比如说姿势啊，
1: 对对对，
0: 训练强度、训练量。
1: 是的，那我们呢，就是先让周教练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没有那种比较简单的可以帮助听友自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跑步姿势或者深蹲姿势有没有错误的一些方式这种。
0: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如果是大家面前或者是身边有一面墙，或者是有一个冷的墙。
1: 啊，要试一下吗？
2: 我这个有点难度吧。
1: 没事的，因为
0: 自然的靠在墙上，
1: 对，
0: 可以的。
1: 我周教练帮你来看一看，因为我今天穿裙子有点不是特别方便啊。
3: 周教练可以说，我来做。
1: 张扬现在
0: 自然靠在墙上，
1: 自然靠在墙上，
0: 因为他比较瘦嘛。
1: 对
0: 啊，如果是我们健身人群，或者是你的臀肌非常有饱满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在一个棱上，靠在一个凸出来的棱上。这样的话，你的脚跟，然后骨盆的底骨，然后肩颈的一块的肩背啊，头都是平贴到这个墙面上或者棱上。如果是你感觉非常舒服，那说明你的身材、身体状态都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1: 哦，
3: 太不舒服了。
0: 如果感觉你一分钟都受不了，或者是很
3: 有点，就是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话，我的
1: 你可以回来了，
3: 呼吸不是特别。
1: 等一下，等一下，听不到，听不到。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刚才的感受。
2: 因为其实我刚刚还在和周教练说，因为周教练说小马有健身嘛，然后他其实现在体态很好，然后说可能有一些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我就说其实我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本身其实有点前倾。所以刚刚那种姿势的话，那其实和我正常的姿势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就是有点像违背的，所以我会感觉我甚至有些呼吸都不是特别顺畅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要怎么样来调整呢？
0: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2: 多靠啊，找到一
0: 个
2: 正确的这个姿势。
0: 对，再一个是你要去感受这些身体的位置的变化，然后和你身体肌肉的紧张程度。如果你感觉你前侧非常紧张，你就可以让他前侧去逐渐的意识去控制他，去放松他，而不是始终缩着肯定是靠不上去，然后全身都很累。再一个是你的腹部深层肌肉要稍微收一点，骨盆是往后倾的，这样的话你上半身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大部分人都是你的核心段是非常弱的，控制能力非常差，所以他就骨盆前倾，你的手有的人一个拳头都可以穿过去。最好是一个手掌或者是一个轻微手掌的一个幅度啊，那是正常的。
2: 骨盆前倾就是你臀部的这个位置，然后本身其实它脊柱是有一些弯曲的，然后但是可能有的曲得太
0: 非常夸张。
1: 对，你尤其看见，你知道在路口会有一些中年男子，
2: 就是那种
1: 啤酒肚，然后他站的时候一定是那个骨盆往前推着，然后那样挺着的一个状态，
0: 腰带扣是朝下的。
1: 对对，这种就很可怕。
0: 对，
1: 我也想来问一下周教练，就您现在是有自己的工作室是吗？
0: 没错，我有两个工作室，一个是在海淀岛，滨海岸那一块，然后再一个是观澜湖有一个工作室，相当于两个工作室互相去使用。
1: 那咱们平时接收的这个学员，他是只是针对高尔夫运动康复，还是说想做这种体能康复的都可以找到您？
0: 95%以上的都是高尔夫，
1: 都是高尔夫康复的哈。
0: 对，
2: 嗯，
0: 然后80%以上都是职业球员或者运动员
1: 是这样的。一会儿我们也会让这个周教练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他之前可能是有一些接触到的这种职业的一些运动员，然后他们的一些康复的故事哈。
2: 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关于运动的话题。大家在平时的运动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可能之前有一些旧的伤痛，然后现在还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有任何疑问，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我们也插播一条路况吧，有听友反馈到中山南路水果市场这个路段整体的通行压力非常大，我们这边呢正在让珍珍在交警直播间那边来查看啊。大家如果有经行这个路段，发现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或者是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反馈。
2: 我们来看到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问到的问题哈，说比如说 一旦出现我们的这个运动之后的一些关节疼痛哈，很多人会选择说忍一忍，或者选择就是直接贴膏药了。从运动康复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正确的处理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
2: 包括就是张扬刚刚那个周教练还在问呢，说那个你胳膊肘好了没？就上次骑行，当时的确就是耽误了差不多好几个月吧，
1: 对
2: 三五

0: 个月的时间，
1: 没，
0: 然后应该是在12月份，去年12月份出去玩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0: 才完全能够把这个
1: 伸直了。
0: 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出现运动的这样一些肘关节呀，这种关节上的损伤的话，
1: 哦，
0: 我们在后续需要怎么样来维护呢？
1: 包括腰痛啊，膝盖痛啊这种。
0: 嗯，
2: 其实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
1: 嗯，
2: 处理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2: 因为很多研究表明，从我们的很多原则开始，从 ice price 然后 policy 然后到现在到现在就是 peace and love， 就是各种英文代词，
0: 哦，
2: 说明我们有一些单词对应的它的一些运动处理的方式方法，
1: 哦，
2: ice 就是我们的冰敷类的，
1: 哦，
2: 然后它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0: 嗯，
2: 前面都有一个 ice 就是冰敷，
0: 嗯
1: 嗯，
2: 但是后来我们把冰敷开始慢慢的去掉，但是不是去强调它必须要冰敷，所以我们在急性的时候就可以按现在的一个原则方式方法，
1: 嗯，
2: 就是 PECE，
0: 嗯，
2: PECE、
1: 嗯
2: 啊，这一个方式方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保护它，
0: 嗯，
2: 就比如你受伤了，
0: 嗯，
2: 然后你不能再去活动它，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0: 嗯，
2: 这样是错误的，所以先要保护它不要再去动了，
1: 嗯
2: 啊，这是前期。
0: 我们当时摔了之后，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们在那儿狂按，
2: 对，这是最受伤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哦，
2: 有的人就是直接受伤了就开始狂按或者是抹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就是先避免掉，
0: 嗯，
2: 先保护好它，啊，保护好它，
1: 嗯，
2: 然后再去进行下一步啊，下一步我们就是我们要抬高我们的患肢，
0: 嗯，
2: 比如你是胳膊，因为我们的心脏是在你的胳膊下方一点，
0: 嗯，
2: 所以你要抬高一点，
0: 嗯，
2: 啊，尽量抬高一点，
1: 嗯，
2: 啊，或者是包扎起来抬高起来，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它的血液循环，
0: 嗯，
2: 啊，减少它的肿胀，
0: 嗯，
2: 减少组织液损伤，
0: 嗯，
2: 所以再往后就是我们的避免抗炎，就是过度抗炎，
0: 嗯，
2: 就是你避免去揉它，
0: 嗯，
2: 避免去用各种红药，
1: 嗯，
2: 药膏啊，啊，这是我们最需要避免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嗯，
2: 再也就是往后一个就是加压，很多，
0: 嗯，
2: 像一些弹力带呀，啊，或者是一些绷带啊，都可以把它包扎起来，
0: 嗯，
2: 让它的血液压住或者是组织液渗出减少一点，
0: 嗯
2: 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后期自愈的方式方法，
0: 嗯，
2: 再往后就是我们要进行科学的教育，
1: 嗯
2: 啊，有没有做好安全，然后有没有做好正确的姿势，
1: 嗯，
2: 姿势方法，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我们后期恢复期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嗯，
2: 最好的方法，
0: 嗯
2: 啊，所以先用这几个
1: 步骤
2: 啊，原则，然后先去保护好它，
1: 嗯，
2: 再到我们后期的恢复，
0: 嗯，那后续的恢复，比如说我当时是他没有打石膏，因为不是特别严重，
1: 嗯，
0: 没有到骨裂那种程度，所以就是后续靠这个时间养好的，
2: 嗯，
0: 但是养好之后，比如说你长时间没动，然后你的这个胳膊肘肌肉啊，
1: 嗯，
0: 这些或者说甚至都伸不直，那这种情况又需要怎么做？
1: 复健嘛，你觉得是复健，
0: 嗯，对，当时其实我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这个有点放太久了，因为一直没去医院，
2: 啊，
0: 他说应该差不多一两周你就应该来医院把这个拆了之后然后自己活动了，
1: 嗯，
0: 所以去的有点晚，当时就真的他给我硬掰，痛的痛的要命，然后后边的话就是慢慢的，哎，突然就一下就恢复了，
2: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因为像有的轻微损伤你有可能是第二天就可以逐渐的去训练和活动起来，
1: 嗯，
2: 比如跑步啊，你或你的踝关节受伤，
1: 嗯，
2: 你第二天依然可以去运动，没有说你必须要等个两周、
1: 哦、
2: 三周以上，
0: 嗯
2: 啊，所以就开始要我们积极的去恢复，
1: 嗯，
2: 这就是我们 peace and love 的后面， love 就是让我们更有重建
1: 的
2: 功能，
1: 嗯，
2: 要重建自己的功能，
0: 嗯，
2: 然后要克服这些训练的损伤，他的这种心理压力，
0: 嗯
2: 啊，预防他后期的复发，
0: 嗯
2: 啊， love 就是我们 load 就是减轻一些训练强度，
0: 嗯，
2: 比如我们如果是下肢出现了一些损伤，
1: 嗯，
2: 你就可以轻微的去站姿啊，稍微活动活动，不能始终躺着或者僵着在那儿，
0: 嗯，
2: 稍微动起来，稍微动一动，
1: 嗯，
2: 只要是你的疼痛降低了很多，你就可以慢慢的动起来，
1: 嗯，
2: 啊，然后再往后就是到我们的 O， 就是要乐观，
1: 嗯，
2: 你不要感觉哇受伤了，我天都暗了，
1: 嗯，对，
2: 一定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让它恢复，
1: 哦，
2: 啊，这是我们一个很多，比如我们的球员也是。
1: 嗯，
2: 感觉受伤了就感觉哇，这个后期的职业生涯就开始昏暗，
0: 嗯，
2: 这是很所以要乐观，对，
1: 嗯，
2: 一定要积极的心态去应对它，
0: 嗯，
2: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要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1: 嗯，
2: 如果你手臂开始受伤了，
0: 嗯，
2: 但是我们下肢开始健康的，
1: 嗯，
2: 就可以让下肢稍微参与的活动，
1: 哦，
2: 让我们整体的血液去循环起来，
1: 嗯
2: 啊，如果你下肢踝关节受伤，
1: 嗯，
2: 你就可以上半身多一些运动训练项目，
1: 嗯，
2: 就可以让它血液循环啊，也会

0: 减少一些炎症的复发。
1: 嗯，
0: 最后就是我们的运动康复的训练，
1: 嗯、
0: exercise 就是让我们要训练起来，科学的训练起来、
1: 嗯、
0: 啊。比如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受伤，一个是你的意识保护不强，
1: 嗯、
0: 再一个是你有没有正确的使用它，或者正确的用动作去规范的使用，
1: 嗯
0: 啊，这都是可以让我们后期逐渐的进入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训练呐、啊
2: 嗯，
0: 或者是你充满赛场啊、
2: 哦，
0: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嗯，
2: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啊。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中山南路为什么堵车，我们也一直有关注到这个路段。目前的话呢，是从中山南路和凤翔路这块已经看出端倪啊，就是往中山南路里边去的。因为水果市场这一段呢，进入到批发市场的还有道路的旁边都有一些沿街的这个占用啊，所以呢目前的话确实是通行比较缓慢，然后已经导致了凤翔路的转弯这个地方有点转不过去，在凤翔路上也有排队啊，大概排了有1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域。目前的话呢，我们也在跟交警指挥中心呢在沟通，看需要警力到现场去疏导一下交通，大家可能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啊，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下。目前的话，中山南路跟凤翔路这个路口堵完了过去之后，那么在凤翔路往大源路方向，还有往龙坤南方向，包括往阜成互通啊，都是比较通畅的。它就是在中山南路的这一段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具体的情况再通过节目啊，后续再继续告诉大家。现在在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包括大英山东二路路口往快速路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各自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呢也确实是有些缓慢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目前的话呢，在海秀中路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从这个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啊，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道路也是红色。然后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刚刚经过一波绿灯放行，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拥堵情况，现在基本上是都通过了啊。新一轮的绿灯放行正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有几辆车，十来辆车吧，在这个地方等待，所以并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拥堵情况，还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现在在金龙路阳光城这块儿，也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当中呢，看到略微有一些堵车情况。然后我们也从现场的视频状况当中来看，其实阳光城这一段也还可以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这个堵车情况。包括掉头的右转去阳光城的都问题不大，挺顺的。另外呢，在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和龙峰路的这块，这个去医院的车辆，它就是因为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的影响，没有办法去很快的容纳更多的车辆，那目前呢有轻微的拥堵情况，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都能够保持到正常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唱

0: 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

0: 爱生活。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简装饰特约播出。
0: 来吧，今天在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

0: 关于运动康复，然后包括如何正确的健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体能训练师、原国家队奥运队体能康复教练、高尔夫体能康复专家周生颖教练，欢迎周教练。
1: 大家好。
2: 上个小时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其实和大家聊到了一些大家常见的问题。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因为现在周教练的身材特别好，那以前的时候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领域，然后慢慢健身的？
0: 对，
3: 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呢，就也不是上大学，我是高考之前就开始想从事体育行业，因为学习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就以体育生去考大学，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体能行业，或者是你的健身行业，其实也不是健身，就是我们的体育行业，因为我们是山东大学，我是山东的，然后考上山大学，就是通过我们的体育考试，然后加上我文化课，加上我们这种综合成绩就能考上，然后进入体育行业之后呢，我就开始往上走的话，就得再好一点的学校，就是我们的北京体育大学，然后考研究生，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系统的去学习我们的体育的产业，不管是训练啊，然后康复啊，到一些运动人体的科学这些领域都要去学，所以我的研究生的专业就是运动人体科学专业，里面就含着很多基础学科，解剖啊，生理、生化，然后到康复，那时候呢，我们就会接触很多健身训练，然后还有体能训练的一些大咖，还有老师，所以后期我就感觉哇，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方法，然后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从那时就一直在保持训练强度、训练量，然后训练都会有，大学是自行车，乒乓球，然后到研究生开始跑步，我2016年才开始接触跑步，2016、2015年，对，
0: 去年还跑了是全马还是半马
3: 啊？半马，对，我2015年开始，2016年，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段，接触跑步就开始冲到北京马拉松跑了一次，因为那时北京马拉松还是挺难抢的，抢的名额很难抢，就先去跑了之后，哇，感觉很舒服，很有自信啊，很有自豪感，就感觉能跑42.195千米啊，所以后期就陆陆续续跑了很多其他省份的马拉松、半马，还有铁人三项，就是感觉非常的愉悦，但是现在又有很多这种活动出来了，什么 High Rocks，
0: 对，你有参加那个比赛吗？
3: 我暂时还没有组好队，没有。我们拉几个人去，
2: 成都的，然后有上海那边的，都在很多城市。对，
0: 你说我上个周四都是跟什么样的大神在一起跑步啊？我都无语了。这里面我是最小白的一个。
2: 没事儿。
0: 对，既然说到跑步这个事情，这也是一个全民都可以直接参与上手的一项运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2: 零成本的投入？
0: 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跑步的时候，就是你看到别人的那个跑姿，它是错误的。朱教练应该那天没有看到我吧？
3: 没有。
0: 哎呀，这个我还想让你给我就是
2: 纠正，
0: 我跑步绝对是有问题，因为我的步频，我之前是按照那个 Keep 上面它会有一个指导嘛，他说你的步频要调到多少多少，我就感觉我已经很累了，但我就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那个步频。我可以迈大步跑，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步频调得很快。
3: 最好是我们小步跑，
0: 小步跑，
3: 然后频率快一点。如果大步跑，你的心肺就很快就爆掉，很不舒服。
0: 那我是哪是就这种步频跟不上来，它会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呢？比如说，可能是坐着跑，或者是哪个
3: 都会
0: 不会送髋，是不是？
3: 对，不会送髋，你的协调性，你的核心有没有参与到？因为它是你的手臂、还有胳膊、还有你的核心，手臂和腿，你的核心都要参与起来，才能很协调、很轻松的往前走。然后你的重心有没有往前压一点，而不是往后仰？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带起来你的步频。再一个就是你的跑步姿势，如果感觉很不舒服，其实也是很影响我们的步频的。
0: 对，
3: 尤其是很多孩子，还有我们的健康。很多成人都是从扁平足开始，膝关节的内扣，然后骨盆前倾，它都会影响你的髋关节的伸展，所以这就可以影响你的步频，然后就非常累，非常的疲惫。
0: 然后跑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脚哈，它是这样跑过去了之后，这个脚应该是正确，应该是怎么样的在空中？
3: 大部分是短跑运动员是。 脚尖就开始踩地去

0: 好，但是我们正常的是从脚后跟逐渐往前脚掌的外侧，然后到大拇指大脚趾这一块去过渡，正常是过渡，不能只用前脚掌，不能只脚后跟，不能只用脚尖，所以我们正常的就是正常的过渡就行了，这样会有一个支撑感，如果是你的足弓偏低，它就会直接跑到内侧，它不会到外侧，这样的话你的脚踝也会非常累，小腿会逐渐变粗，然后逐渐的你就感觉失去跑步的兴趣。
1: 对，像周建良每次跑大概是跑多少公里？
0: 我之前是轻松跑10公里，但现在我顶多3到5公里啊，5公里会经常感觉很舒服。
1: 哦，
0: 对，10公里的时候我都现在都开始佩服我以前我居然能跑10公里。
1: 我现在是我能跑个3到5公里，但是我的速度就一直在那个八分多
2: 那个配速哈。
1: 对，我就很难。然后那天我还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我就说怎么能够冲到然后人家还纠正我说我都说错了、
2: 哦、
1: 就一直是8分多。我就很难往那个7分，因为这个8分多我觉得跑完我都已经很累了。
0: 是8分多1公里嘛，相当于。
1: 对。
0: 这个就是你的步频加步幅逐渐的都会影响到你的时间和总时长。
1: 哦，
0: 你看像跑马拉松的大神，就是我们世界纪录跑到2小时以内了，他们的步频和步幅都非常大，然后起码他的心肺是非常强的。如果是我们心肺能力不是特别强，或者是没有参与过系统训练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你的手表啊，或者是带有心率的这种监测设备去控制你的心率，让你的心率保持在140以内，就感觉到非常舒服。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有可能会高一点，如果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可以再低，有可能是100以内，或者是120以内这样。越舒服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我可以跑的时间更久一点，
1: 对，
0: 更久了之后你就感觉轻松了，我就可以再快一点，这样循序渐进的话，你的成绩会好看一点了。
1: 好，加油哈。
2: 是，
1: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高尔夫这项运动哈，现在也看到大众其实也越来越多的人去尝试这个高尔夫的运动了。
2: 是，
1: 那就是很多业余的球友打完球之后就说腰疼，会有这个包括在打网球会有一些网球肘，其实根本原因呢往往就是发力的这个顺序错了。包括我觉得很多人对于高尔夫还是会有一定的误区，有的人就觉得说高尔夫我就站在那儿，我就只是挥一个杆儿嘛，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它会有什么样的，这就不像撸铁是不是，就是很多人
2: 锻炼的方式，
1: 对，
2: 锻炼的我们的身体的哪些部
1: 位。对，就是高尔夫这项运动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对，其实高尔夫呢一个运动项目，它如果是你简单的在练习场或者室内的练习场去打的话，它简单的你的首先平方数你就可以在那一个位置上去打，然后时间可以持续久一点，但是有的初学者呢他就会猛打猛使劲儿，一猛使劲的话他也有你的肌肉力量啊的锻炼，不管是你的手臂力量还有你的整体的肩膀的力量还有你的下肢力量，它都会有一些锻炼，但是我们正常的高尔夫呢它是让你持续的时间会偏久一点，有可能是1小时2小时的这样的时间去打，这样的话如果是你急性的去发力，你肯定很难坚持这么久的去打球或者练球，所以我们正常的是让你的心率会低一点，然后动作会缓一点，让你的身体多参与一些，而不是只用你的上半身或者手臂或者手腕，这样的话很容易受伤，正常的话如果我们用身体去打球的话就非常的轻松和协调，然后打球呢你就感觉到非常有成功感，非常甜，就是我们说的是甜蜜点，就非常甜，非常有弹性，打出的球感觉收一下就出去很远，有的人感觉使的劲儿非常大，但是打的球非常近，
1: 像打高尔夫它是不是也是近端发力带动远端的这个过程，
0: 也可以这么说，就看哪是近哪是远，正常的话我们是从我们身体躯干的一块属于近的话，我们以下肢为主导啊，从下往上传出的力量一直释放到我们的手臂到手腕，然后再到你的杆上，最后是我们的杆头到你的球上，这样呢如果击球效率非常高的话那非常的轻松，相当于快进阶到我们的职业水平这个地步了，但是很多人都是直接靠你的上半身去发力，
1: 对，
0: 真的是非常的费力又不好看，动得也不好看，
1: 然后我就在想，我刚才在想，像高尔夫我们一般在这个初学阶段练习的时候它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啊，
0: 两个方向都可以
1: 打，

0: 方向都可以打，
1: 但
0: 是
1: 你的杆定制的杆身的方向它是一个方向
0: 啊。对呀、啊、因为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总是在一个方向挥杆的话，那对于另外的一侧它会不会造成一个它的曲度不一样啊之类的。
2: 没有运动到，
1: 会，当然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高尔夫运动康复或者体能康复的这种必要性。现在我们也开始逐渐系统的去培训高尔夫体能康复的这种教练啊、老师啊，还有普及。这个就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高尔夫这种单发力的方式，单旋转发力的方式导致的这种问题。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是一侧方式，
0: 对，
1: 一侧方向去做。
0: 时
1: 间久的话肯定是两侧肌肉力量不均衡，然后再加上他的发力的顺序还有他发力的方式，尤其是小朋友他不会发力的时候，他时间久，那肯定会导致他的身体各种代偿，然后脊柱啊也会有侧弯，然后高低肩这些异常体态都会有，所以我接触的这些孩子也会有啊，都是以这个为目标或者目的去改善，来进入我们体能康复行业去学习和训练。
2: 来吧，大家此时此刻的话，有任何关于运动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说对于比如说每周只能打一场球的这样一些上班族，上场前的话花几分钟来做一些运动或者说激活是最有效的呢？请周教练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如果是简单的初学者，我们大部分能花个3分钟以内那已经很棒了。但大部分我遇到的都是直接上场，
2: 直接就上场了，开始挥杆了。
1: 对，
2: 这种如果没有前期做一些激活或者说这种拉伸的，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首先是第一颗球是不是特别漂亮，有可能打不起来，或者打到歪呀、歪七扭八的。最好是我们在练球前或者是下场前能保持3到5分钟啊，高效的去热身或激活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职业球员呢会保持10分钟到25分钟左右的这种时长，去全身的都给你激活，然后放松开，或者是一些部位都可以照顾到。我们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关节能够有这种灵活性，然后让你的核心段保持有激活的能力，能控制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所以最简单就是你的灵活性的一块，肩膀可以手臂过头啊去放松，然后拉长去四处的延展，然后再到你的胸椎段旋转，我们主要是旋转，你要控制胸椎段去旋转，而不是让你的肩膀去旋转。控制我们胸椎旋转的时候，让我们的核心段去参与多一点，而不是你的肩膀去发力。再一个是我们的髋关节的一块，髋关节你可以蹲一蹲，然后侧拉一下，然后前后的弓箭步，这都可以让我们的髋关节去灵活，对，打开。然后再一个就是到我们下一步就是激活，你站的要稳定一点，可以单脚闭眼站立，能保持个10秒以上。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核心段，你可以主动的去控制，或者是拿一个弹力绳去侧向拉对抗，或者旋转拉对抗，或者上下提对抗。让我们这些肌肉都开始参与起来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些全身的部位结合起来之后，可以拿着我们的杆去挥一挥，从并脚挥，然后双脚挥，然后单脚的侧移挥，然后到我们正常的发力顺序、发力的速度，你可以尝试一下，就可以逐渐的进入到我们练球的一个方式了。这样的话你才去练球就会非常的安全有效。
2: 难怪有朋友说我一套那个热身下来已经运动今天的运动量已经达标了。
0: 对，
1: 他的运动强度太小了。
0: 之前也有好几个朋友都约我，就是去白沙门那边，他说我们一起去这个打高尔夫，我说我都不会啊，是零基础的这种。所以如果是零基础，我们要进入到这项训练，是一定得跟人家老师好好的学一下的，
1: 要好好学习。对，
0: 大概就是要学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说自己去练习呢？
1: 每个部位或者是每个杆的训练方式不一样，有可能是你今天练一个都可以，以后就练，但是不可
0: 它是不同的杆儿，是
1: 对
0: 难度它也会有
1: 难度也不一样。对，相当于你起码得花个10几节、20几节这样课时，把所有的杆都学完，或者是你的发力开始顺畅，然后你下场或者是你在练一场自己打的时候，你可以清晰的认识到，我该怎么做，那就可以了。 起码要花点时间，
2: 就跟我们健身是一样的嘛，就是你前期

0: 起码请教练，就是大概哪些动作，然后能够健身到训练到我们哪些部位，
1: 嗯、
0: 然后大
2: 对对
0: 大概你都熟悉了之后，你才能够自己再练。
1: 对，
2: 嗯，一定要自己有这种自知能力。
0: 是的，
1: 你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就是开始注重孩子的一个体态的问题，
2: 嗯、
1: 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各项运动，现在有练高尔夫的，然后有专门就是我去练普拉提的地方，已经开始让孩子来练普拉提了。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运动就是什么马术的，我看现在家长也开始让学了。
0: 嗯，
1: 就现在很多的孩子他书包重，坐姿歪，所以可能会出现高低肩啊、驼背这种情况。所以您作为体能教练，就是如何判断一个孩子是否这个脊柱侧弯，或者说他有这种高风险呢？
2: 嗯，因为脊柱侧弯这一块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啊、
1: 嗯，
2: 只是我们不需要太焦虑、
1: 嗯、
2: 啊，尤其是青少年这一块，
0: 嗯、
2: 啊，我们他都是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我们就需要关注他的平时日常习惯，
0: 嗯、
2: 还有你的饮食啊、睡眠啊、情绪啊，
0: 嗯，
2: 这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身体的变化，
1: 嗯，
2: 啊，尤其是要看有没有家族遗传史，
0: 嗯，
2: 啊，如果是爸妈都有这种问题的话，他的孩子肯定会有一些这种症状、
1: 嗯，
2: 啊，但是怎么去评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他上身赤裸的时候，双脚自然站立、
1: 嗯、
2: 啊，看他有没有正常的有一个高低肩的状态，
1: 嗯，
2: 然后他的肩膀的肩胛骨有没有凸出来，翼状肩胛的状态、
1: 嗯，
2: 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看他的下肢有没有扁平足啊，
1: 嗯、
2: 然后骨盆啊，就比如我们让张扬去做站立到墙面去贴的时候，
0: 嗯、
2: 他的骨盆有没有骨盆前倾的问题，
1: 嗯，
2: 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三维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因为脊柱侧弯是三维的，而不是二维的屈啊侧屈，
0: 嗯，
2: 因为它既有侧屈又有旋转，
0: 哦、
2: 它三个维度上都会有变化，
0: 嗯，
2: 所以我们还要从它的侧方去看啊，侧方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它的耳垂啊，到你的肩峰啊，肩膀外侧，然后到你的骨盆的外侧，然后到膝关节外侧，
1: 哦、
2: 到你的踝关节的外侧，它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
1: 直线上
2: 啊，所以在侧面的时候，你看它有没有在直线上。大部分孩子或者是一些我们成年人都会有这种头往前引的状态，
1: 对、
0: 嗯、
1: 对，
2: 头前倾，然后、
1: 嗯、
2: 啊胸椎段的往后凸，
0: 哦、
2: 就是驼背。
1: 我是胸椎段往前，
0: 前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因为
0: 都说抬头挺胸，抬头挺胸，
1: 嗯，
2: 抬头挺
1: 很紧张。
2: 对，挺胸太多的话，有可能是你的骨盆段没有回正，导致他胸椎过度的往后去凸。
1: 嗯
2: 啊，所以我们正常是让你的整个脊柱、颈椎、胸椎还有腰椎段都在一个非常正确的位置和合理的曲度范围内。
1: 是的，嗯。
2: 所以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的视频，很多高一，
1: 嗯。
2: 高一应该是军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这种视频流出。
0: 嗯，
2: 大部分孩子
1: 都是，
2: 尤其男生
1: 是吗？
2: 都是颈前伸
0: 啊，
2: 尤其站姿的时候，
0: 嗯、
2: 颈前伸太多太多。
1: 嗯，
2: 顶多一个班有两个是正常的孩子，
1: 嗯、
2: 就是站得非常直。
1: 嗯、
2: 所以他这种颈前伸导致你的肩颈的问题都会很多，
1: 嗯、
0: 长期的可能你脖子也会不舒服，
1: 它都会影响你的呼吸的。
2: 对、
1: 嗯、
2: 对，
0: 所以如果想要恢复，还是刚刚说到的，嗯、就是靠墙站，找这种正确的站姿姿势，
2: 对，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姿势，然后再有的是你可以专门的去训练，身体的某些部位，然后去强化它，强化这个意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这种身体保持的姿势的状态。
1: 今天最后我想替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这个年龄段60+的中老年人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在各个自媒体博主都看到说他们尤其是这个年龄段一定要增强肌肉量，
0: 嗯，
1: 那像他们怎么来科学系统的去增强肌肉呢？就是我最近都在想要不要给他们找私教去练一练，因为可以，
2: 对，要的、
1: 嗯、
2: 我爸妈也是，因为都到60岁左右了，
1: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正常人啊，男生30岁左右，
1: 嗯、
2: 女生28岁左右就开始肌肉开始流失，
0: 是、
1: 嗯、
2: 从这个时间段就要逐渐的增加，保持这种训练强度、
1: 嗯、
2: 抗阻训练，增加肌肉含量，
1: 嗯
2: 啊、
1: 嗯
2: 一个是最主要是我们的饮食方式要多一些蛋白质的摄入，
1: 哦、
2: 因为本身我们很多人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是非常非常欠缺的，
0: 嗯，
2: 尤其我们现在正常青年人或者是年轻人都是太少了，
1: 嗯、
0: 对，
2: 更别提我们的
0: 老年人了，
2: 对，父母这一辈儿，
1: 嗯，
2: 然后他们的每天的摄食含量就是蛋白质含量太少，
1: 嗯、
2: 你的肌肉存不住，它会流失，
0: 嗯，
2: 不光是流失你的脂肪含量，然后你的肌肉含量也会流失，
1: 嗯、
2: 如果是这些能够稍微保持一点，那它的肌肉也会存住一点，
1: 嗯。
2: 再一个就是我们要逐渐的增加一些自重训练，然后。

0: 然后再接，如果能力强的话再逐渐增加强度啊，运动强度。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哈，一会儿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10: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还是通行比较正常啊，基本上呢都问题不大。包括上个时间段滞留还比较多的中山南路和凤翔路的这个路口，也是完全彻底的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后来也是有警力啊到现场去疏导交通，所以目前的话呢也算是比较的顺畅，车流量当然也减少了很多。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延长线和五公祠的路口位置，从红城湖延长线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啊，车还是比较多的。不过这个位置上的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的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府路上跟白龙南的这个路口，从白龙南往海府路上这个坡往东站的这个车是略多一些些，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路口。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和龙峰路这个路口啊，现在往一中转盘的方向，包括在靠近到医院门口的右侧的这个车道上，也确实有比较多的车辆有临时的滞留和通行缓慢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一方面是医院本身的停车位和停车场比较紧张，没有办法再进去了，可能需要在周边去寻找合适的位置。另一方面的话，如果只是途经走左侧车道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8: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9: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8: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9: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8: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9: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8: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9: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8: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9: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服务站。
1: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2: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2: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锦庭装饰特约播出。
1: 我们现在是
0: 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反馈到说关于这个收听的问题哈。逆流的鱼说到说，两位早，车载收音机蜻蜓收音机这种方式掉线了吗？刚刚我们确定一下哈，蜻蜓没有掉线，你看看重启一下试一试。另外上个时段应该是有这个喜马拉雅里边好像有点问题，目前是已经恢复了。我们也问大家吧，这会儿通过哪种方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来同步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
1: 再来看一下上一个时间段我们聊到的那个内容哈，今天还有好多的朋友也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和我们来进行分享。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生活当中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放松的这个事儿。
0: 是。
1: 然后看到后面许中顾郎也来了，他说呢，之前他说以他的经验，一瓶水、一个篮球、一杯自制咖啡，公司楼下就有球场，投150个球，洗个澡，轻咖一杯加柠檬水，完美支持到下班，然后继续下班之后的团队，这个团队篮球。现在有很多的单位啊，就是他们的单位楼里面都会有一些健身的场地。你包括咱们现在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文，对对对，就说我们在下了班之后也可以到日报那边。但是你像我之前在老家那边，他有一些单位是这样的，就是上午是几点钟，比如9点到9点半还是9点到10点，就是他可以有那么一个小时，然后员工是做做操啊，就是运动一下。
0: 之前我们不是还有那个大喇叭播，上次是去年吧？
1: 对对对，他也是几点钟的时候会一起来做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必要，可会让员工的效率变得更高。
0: 是，
1: 或者咱们有没有从哪个大厂出来的朋友，有没有这种就是员工的一些配套做得特别好的？
0: 他们就是餐食，然后大的那种空间，供大家来使用嘛。
1: 就哪怕是一个小时，我觉得你去健个身也足够了。
0: 他们其实应该好像脱离了正常的就是办公室这种办公的方式，就是各个区域当中好像你都可以来办公哈。前提是你空间要足够大。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到的 LJ 说到了，说上午我很累的时候啊，就是开一天那个滴滴车，然后回家就美美的躺上一觉，睡上一觉就休息好了。
1: 还有祖国的花骨朵，他说一般很累的时候都喜欢跟我们家两只猫猫玩一会儿，瞬间就能缓解一大半。这个是真实有效的，撸狗撸猫就是真的能够，它好像是会让我们的皮质醇是降低还是升高，反正就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开心。
0: 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应该是博主分享到，他们应该也是做猫咖，就说网友有在说这个猫就是不太亲人，然后那个博主就说你要理解一下，他们以前不做这个，太好笑了。而且就说顾客进去吃零食是免费的，但是喂猫猫是要收费的，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反正每次我一撸狗的时候马上秒变夹子音，然后就是小黑呀，你怎么这么可爱呀，然后我们家狗就对可爱这个词它就是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你一说的时候他就开始歪头杀，你说你怎么这么可爱，他往左歪，你再说一遍他又往右歪，他一直这样看着你，哎呀太可爱了。
0: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今年的热带低压的这样一个最新情况哈。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呢，北部湾的热带低压的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东方市北偏北的这样一个方向，大概是1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当中，也就是北纬 20.4 度，东经 108.4 度，外围最大风力是有7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98百帕。预计呢这个低压将会在北部湾北部回旋少动，并且加强为热带风暴级，然后以每个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转向东北方向来移动，也就是会从北部湾再次移入到全中海峡的这样一个位置。23号之后呢转向偏东的方向移动，越过琼州海峡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另外在9点58分的时候，海口天气这边也发布到了关于热带低压已经穿过海南岛进入到北部湾，但是呢在22号晚上到24号，海口市依然会有强降雨的这样一个天气过程，大家需要提前来做好准备了。
1: 是的是的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睡不够这个觉，我总是很困。你有的人就是等到深夜10点了还在为赶自己的工作计划，然后焦头烂额，夜宵奶茶配 PPT 边吃边努力，虽然困到上下眼皮直打架，然后明显感觉大脑变迟钝，开始运转不动，去强撑着告诉自己说再坚持一下，今天必须做完。 我如果这是这种状态，我会亢奋到就是你已经完成工作躺在那的时候，我是睡不着的。
0: 哦，
1: 我不是说那种，我如果是体力上的累，那我可能到那就呼噜就是直接大睡了。但如果是这种精神上，你像去年我们不是在隔壁那边做了一场活动吗？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到了晚上11点，我还在那儿就是搞各种各样的流程什么的。然后就是要睡觉的时候就觉得睡不着了。
0: 所以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在高强度的工作学习以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其实牺牲睡眠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了，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就是变得更加的迟钝。
1: 对，
0: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哈，睡不够我们会打哈欠，而打哈欠其实又意味着犯困，犯困呢就意味着需要补觉。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就除了哈欠连天之外，睡眠不足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表现。如果你只是偶尔一两次的这种睡眠不足，可能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1: 是的，
0: 但如果出现有一些异常的信号的时候，那么就需要格外注意了，因为身体已经在向你发出警报了。
1: 对，其实你就已经是在进行透支了哈。你比如说第一点是什么呢？渴望更多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深夜暴食的这种体验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就熬夜的时候总想吃薯片、巧克力、炸鸡，立刻马上。很多人不以为意，觉得说自己猪瘾犯了，但其实呢，睡眠不足也会让人更想吃这种垃圾食物。
0: 是，
1: 这和就是变胖它存在联系。每天睡眠时间减少1小时，你会多胖2斤。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它就形成你越睡不够，大脑越容易被劫持，越想吃垃圾食品的这种欲望更强，你越容易变胖。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的注意力难以集中，感觉大脑变得笨笨的时候，它其实也是缺少睡眠了。比如说你熬了一个大夜，或者说熬了几天的大夜啊，周末呢又没有睡上好觉，眼神放空，注意力难以集中，灵魂仿佛被抽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觉得诶这个是你的某一些时刻的状态不够好，而其实是你完整的这个觉啊睡得太少了。我们的大脑当中海马体它其实是负责记忆和形成巩固的。缺乏睡眠呢，就好比低电量的手机没有及时的来进行充电，系统就会变得卡顿，甚至是直接宕机。
1: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呢，就是心浮气躁啊，起床气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就是它也叫做困怒症。研究发现呢，睡眠不足大脑就会更倾向于被别人的表情进行一个负面解读。睡眠不足的时候，你可能对别人的一言一行都更加的敏感，更不容易信任对方，然后对其他人也有更强的一种敌意。它是严重缺觉会影响到我们大脑杏仁核的这种活动，而且呢有不少研究表明，即使是一个晚上的睡眠缺乏也会让我们的大脑杏仁核变得异常的活跃，然后更容易有焦虑啊恐惧啊愤怒啊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在。
0: 还有就是反应迟钝，尤其是你开车的时候警觉性变低了，平时可能还好哈，但是请你回想一下，就是比如说司机师傅最近有没有存在那种比如睡不饱的这样一些情况，又或者已经连续开了很久的车，那就是疲劳驾驶嘛。严重缺觉的人其实开车约等于酒驾那种状态。
1: 对，
0: 尤其是连续24小时不睡眠的反应时间，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酒驾，其次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是的，
0: 尤其是开高速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这个什么服务区啊什么，我们其实海南相对来说还会好一点点哈。当然其实也会有服务区，那尤其是在省外的这样一些高速当中的话，大家累了之后就赶紧去服务区来休息休息。
1: 是的，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告诉大家累了困了就睡一把，别在那硬熬了，哪怕你有再忙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个5到10分钟，一定要在宝贵而有限的睡眠时间当中尽可能的让自己睡得更好一些，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朋友们。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前段时间我们也有做分享，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第7届的这个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啊，前两天也是盛大启幕了。在今年的这个里面呢有10大金曲，包括10大热歌。汪苏泷的这首《像晴天像雨天》就在10大金曲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10:5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要和各位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
1: 稍后呢，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同时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家在海口的节目名字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嗯，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哈，叫做葱油手撕鸡，具体怎么做的，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首先第一步，我们锅里面放入一个蒸架、盘子以及一个碗，水开了之后呢，我们放三个鸡腿以及葱姜盖盖，蒸差不多35分钟左右的时间，关火之后开盖，等到它冷却，然后我们用手把这个鸡腿啊撕成小块。葱油怎么做呢？起锅倒适量的油，油热了之后我们加一把葱段，煎到小葱焦黄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要准备一个酱汁，蒜末、盐还有糖以及葱油白灼汁儿，加上这个鸡汤来搅拌均匀。
0: 嗯，
1: 没有白灼汁儿的做法的话也比较简单，就加上蒜末加葱花，淋一勺这个热葱油，再加盐、糖、生抽和鸡汤，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可以加点小米辣在里面哈。
0: 嗯，
1: 其实就可以了。你就直接就拌好就可以了。当然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准备了这个煮了这个鸡嘛，对不对？它那个鸡汤的话其实还可以拌一个菜，做一个菜叫做鸡汁生菜。锅里面我们放食用油加生菜及拌。

0: 碗酱汁儿，然后盖盖焖上，它都不用炒，直接焖差不多三分钟左右就熟了。
1: 嗯、
0: 一个我们说到的刚刚提到的那个拌鸡，对不对？葱油手撕鸡，还有那个是刚刚就是焖好的鸡汁生菜，一荤一素有了、
1: 啊。这个鸡汁生菜看起来太香了哈。安琪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番茄蘸豆角片，这个以前我们好像没分享过。它这个呢，其实整个做出来还是挺有意思的，这种吃法。它是山西那边有一个当地的叫做蘸片子，我不知道用山西话是怎么讲，这应该问问赵鑫。它的逻辑就是万物皆可裹面，然后呢我们要准备中筋面粉，加入200克的中筋面粉，加160克的清水，一颗鸡蛋，然后来一点盐，给它搅拌均匀，静置半个小时。然后咱们那个豆角啊，就买那种圆滚滚的豆角，给它去尾，切成12厘米左右的长段，可以用那种豆王、四季豆、豇豆，然后刀豆这种都行。煮一锅沸水，我们给它煮四分钟到半熟捞出来，然后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番茄蘸水。两个番茄底部呢划十字，放在沸水当中煮一分钟，捞出来去皮儿，给它切大块、然后锅中呢就开始炒那个葱蒜，这种锅里面放入一勺蒜蓉酱，然后来半勺的大葱葱花给它爆香，加入番茄块翻砂之后，可以再加入一勺这个番茄酱，然后再来一勺白灼汁儿，如果没有就用生抽，然后再加一勺蚝油，也可以再加一勺油泼辣子，给它翻炒均匀。然后我们就煮一锅沸水，转中小火，将这个豆角啊蘸上这个面糊，然后再次放入沸水当中去煮七到八分钟。这个时候咱就一定得把它煮熟了，它不是一个一个都裹完了吗？裹完之后就蘸你刚才准备好的那个番茄蘸水。这是一种好神奇的吃法，我要发给我妈妈，
0: 可以来尝，
1: 因为她是一个番茄脑袋，她超喜欢吃番茄。
0: 稍后我们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啊，因为马上就到周末了，今天是周五，大家在家里面可以来尝试尝试这样一些菜。
1: 是的，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这种科普，包括应急的一个科普。最近海南这边不是总有大暴雨的天气吗？然后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暴雨天气当中，尤其是不能穿拖鞋，有很多这种安全常识每个人都要知道。
2: 下雨天穿拖鞋出行，进入室内脱掉洗脚，是不是觉得自己干净又卫生？雨天敢穿拖鞋出行的人啊，一定还没遇到过一场改变人生的大雨。先别急着反驳，给拖鞋摘掉暴雨神器的帽子，小编真的有充足的理由。首先，面对暴雨中快速上涨的水位，关于还要不要和你同舟共济，拖鞋有自己的主意。你想和拖鞋不离不弃，拖鞋却想让你寸步难行，双方一言不合就会上演分离。就算没有湿鞋变湿鞋，我们脚下踩的水也和干净没有半点关系。暴雨冲刷，洪流汇集，城市内涝随时可能发生，浑浊的泥水中可能有铁钉、玻璃、碎瓷砖，也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真菌和细菌。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皮肤的屏障功能遭到破坏，哪怕只有一点点损伤，它们也能乘虚而入，在会引起败血症、脓毒血症的单独面前，足癣、灰指甲都只能道一声失敬。进入室内后用凉水洗脚行不行？要不咱们问问腿的意见。从暴雨中脱困，本就已经肌肉疲劳，紧张度增加，迎面又来凉水澡，引发抽筋失效，诱发关节炎和风湿病，才是得不偿失。现在如果能有机会回到早上临出门站在鞋柜前的那一刻，你会怎么选？防水的长筒雨靴够稳妥了吧？也不是一个好选择，筒靴的高度决定了其防水作用的上限，一旦进水，长筒靴会变得拖泥带水。什么叫步履艰难，逐字体会。在洪水中安全系数最高的鞋是运动鞋，即使被水浸湿也不妨碍转移避难，只是要记得系紧鞋带。记住，我们是在为可能面对的极端降水做准备，危急时刻如果没有运动鞋，用绳子在皮鞋鞋头缠绕2到3圈，或在鞋底的脚趾部位贴上创可贴，也能防止在路面上打出溜滑。除了运动鞋，木棍、竹竿或登山杖也是暴雨天出行穿搭推荐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探知水下的沟沟坎坎。现在大家准备好面对疾风骤雨了吗？
1: 10:59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海口加载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哈。
0: 是的，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
1: 让我们下周一再会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2: 涉水行走时想去扶持身边的物体是本能，但这时电线杆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一些，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在龙华路东段，海怡附院的这块车还是挺多的，主要呢是医院本身停车位开始有点紧张啊，没有办法停进去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刚好在路口处等待的这个通行的车辆也比较多，再加上道路施工，路面狭窄，如果只是途经呢，也要尽量的靠左侧车道来走，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金龙路阳光城这块儿，其实现在的车流量没有很大啊，主要呢是注意，如果你要去阳光城，那么提前靠右侧的两车道排队来进入到阳光城的停车场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宾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宾茂路往海秀中路的方向，预计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通行也是稍有缓慢。另外呢，在秀英大道和海秀西路的路口路段，从秀英大道的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不需要绕行啊，就车会比较多，谨慎驾驶吧。过了海秀西路之后就好很多了，秀英大道秀华路，包括秀英大道向荣路，这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提到。秋海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路段，这是左转弯方向还是流量比较大，包括去海瑞大街的啊，这个车也挺多的，因为秋海道的秀华路往前左转弯过去那就是海秀桥，海秀桥这里呢现在依然是在双向交通管制，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呢考虑直接去到海瑞大街，然后走到海垦路秀垦路啊，这样的往海秀中路的方向去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6: 嗯，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5: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3: 好，今天没啥激情啊，基本上格调是村长，然后没有喂，然后星期五了，然后下面说的是啥呢？不下雨了，
4: 村长，星期五了，不下雨了，今天天气非常凉爽啊。我喜欢吃酸菜，
3: 哎，
4: 酸菜，老菜的酸菜。
3: 完了，
5: 下跪，下半夜间，慢蛋蛋。
2: 哟，雷比咱的正门。
5: 半夜黑。
4: 等等等等，我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
5: Motion action，
2: 大胆红扑，来了11:08。是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糗事的小伙伴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这个周五版本的车车总动员准时向您报道。刚才阿才哥说的不是很准确，如果主打一个酸菜的话，那这个酸菜的这个菜呢，它主打一个酸，而我们节目里一到周五的时候，菜我们是有菜的，但是我们主打的一个是这盘菜啊，放的时间比较久，什么时候放过来的呢？82年的一盘青椒炒肉丝啊，于是呢，它就被称为了老菜啊。来，他现在就老菜是老菜，现在就坐在我对面，他呢也是有来处的，他就是来自于叶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海口非常知名的一家叫做海口卓健汽车音响行的这个掌门人兼资深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6: 村长同学你好。
2: 哎，
6: 徐总大家好啊。
3: 哎，我就是你们的村长杨同学，老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我们周五的节目谁卡着五了。那是11:00第一位啊，上海阴暗角落的那一位西格玛苏师傅。下一位笑对人生村里的丫头浩然哥。完了，浩然哥被消耗在了第4位。好，下一位就过。然后第6位阿才哥，马鸟湾猴哥

0: 还有就是林师傅。
1: 先掌声，先掌声，我唱好了，唱好了，上午好，上午好。
0: 哎，好嘞，咱们于是乎，于是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五版本的谁呢？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N7X。

0: 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0000-0000-0000。
0: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这个直播室电话号码是66660954。有些朋友说，哎，我干脆打电话进来和老蔡聊汽车音响啊，因为汽车音响聊起来的话题哈，可能会比聊汽车还复杂。因为啥呢？汽车呢，它是可能算是个工科行业，但是呢，这个音响呢，它是又有工科，又有理科，还有声学，然后还外带这个形而上的这个，比如说个人修为啊、听力呀、艺术修养啊，这些玩意儿全得搭上。
1: 是的，汽车音响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标准答案。
0: 对，
1: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呢，它就必须要你有个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啊，
0: 是
1: 客观能力啊，它这个就是常识啊，各个方面的一些综合下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就是苦于一直玩不好音响，被音响给困住了。那没问题啊，您今天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对对对
0: 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就是通过微信平台。
1: 对对对，
0: 搜索交通954。不过这个平台也是个好东西啊，因为平台上呢，您不仅可以发文字发语音，而且还可以呢，一到周五的时候还可以交作业。
1: 是的。
0: 哎，有些朋友说，什么是交作业呀？交作业呢，就是你把你自己现在爱车上的音响，
1: 对，
0: 所播放出来的最好的效果，
1: 是的，
0: 用手机的视频录制的方式录一小段，比如说超过30秒，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1: 然后拿着手机在你的主驾驶位置录制一段你喜欢的歌曲，
0: 对，
1: 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你现在这个车这个声音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
0: 是的，
1: 需不需要升级？
0: 哎，
1: 升级会怎么样？
0: 对， 对， 对，你不想升级的，你就是和我们玩，和我们互动一下。
1: 对对，
0: 想升级的哈，
1: 是
0: 的，那你可以通过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发送当中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可以根据你现在车上的实际音响效果啊，来给你做一个升级，
1: 是
0: 或者是调整的这么一个方案。
1: 如果是升级过后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分享你的声音，让我们大家学习，对吧？
0: 哎，
1: 共同分享嘛。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就是改的好的，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
1: 是的，
0: 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哈，我们就一边聊一边等待大家的光临。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欢迎几位啊，欢迎这个潘师傅的到来。然后西格玛俗师傅说，只能听半个小时，11:30要开会。他说当了最快的男人就知足了啊，这是超级快男啊。哎呦，今天厉害了，这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也开始也给我们发视频了。不过他这发的哈，又是人家那个哪儿的，就是前两天不是那十八子
1: 哦，
0: 什么
1: 阳江十八子的
0: 那个音响展，
1: 哎，对对对，
0: 音响展那个，我看了这回这个音响展好像办的还挺大呢。
1: 哦，是吗？
0: 哎，除了这个去了一些高端器材，好像也邀请了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发烧界的歌手也去了。你比如说，我有一天晚上啊，
1: 嗯，
0: 我有一天晚上看到了谁在那儿开直播，就是在阳江十八子音响展上，就是王文。
1: 哦，王文哦
0: 啊，直接是现场直播演唱的。
1: 现在，
0: 就是前几天。
1: 哦，那挺热闹啊。
0: 嗯，
1: 都请了一些主流的一些歌手啊，去助力啊，这方面确实做的挺好。
0: 对对对，当然有些朋友说没听说过王文，其实他是在这个 HiFi 界他是很出名的。
1: 王文在我们汽车音响领域啊，很多的音响比赛，包括我们调音，都是用他的歌来作为一个声音标准的评判。
0: 对对对对，
1: 都试音曲的很多，
0: 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一会儿我给大家找几首啊听一听，
1: 嗯。
0: 那天参加的除了有王文之外，还有就是之前我在我们私下交流的时候，我说的比较多的有一位歌手也去了，叫钟志刚。
1: 哦，钟志刚，
0: 啊，其实他也录制了不少这个 HiFi 唱片的。
1: 嗯
0: 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给我们发来的，他说你让老蔡听一下这个声音还有升级的余地吗？我们就一起来听34秒的啊。

0: 哎呀，好，他把难题丢给你了。要说呢，器材肯定这个器材是不错的，这又是一套高端器材，而且它是有那个我看它这种喇叭，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个，那种这个应该是高音吧，是吧？有些好像是拿这种东西做高音的，
1: 就是那个号角啊。
0: 哎，对对对，号角喇叭，我是突然一下想不起来了。反正一般一说上了号角了，那肯定就是这套器材肯定是很有档次了。但是不是所有有档次、价格高的音响器材就绝对都好了哈？
1: 是在技术领域的话，它不是这样的。
0: 哎，你要是按你的这个听音标准，你觉得就是刚才咱非要给它挑点毛病出来，你觉得这套音响你觉得还有哪里不足呢？
1: 整个这个声音它录制的时候，我不记得它是怎么录的。整个这个声音从听感都没感觉哦。整个这个声音它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声音都是中高频的比较多。然后尖锐，然后硬。
0: 硬，我也感觉很硬。
1: 是的，是的，它整个这个声音不够自然，然后低频部分的话也起不来。
0: 是，而且我之前在网上也听过好几个，就是这种带号角的号角高音的这个，它都出现有同样的问题，就是高音特别突出。
1: 是的，
0: 然后中音中低频相反就显得很弱，就是。
1: 是的，
0: 啊。你看刚才我们其他朋友可能他们有些朋友说，哎，你们这么一说我也有这感觉哈，刚才就是听着先开始听的觉得挺热闹的啊，挺高级的，但是听完了一回味，就是觉得好像他这一段声音过后啊，就觉得耳朵旁边被一群高音机器给轰炸了一番。
1: 对对对对，查这个中高音你过强了之后，你这个耳朵的舒适性的话会稍微一长会非常难受，
0: 而且相反它是被高音空袭了一番，没有留下美感，
1: 对，
0: 是不
1: 是
0: 你看刚才我们在听啊，你听它这段一点美感都没有。

0: 交响乐的这个中低部分还有超低部分都听不到。
1: 对，它正常情况的话，我们这种交响乐的话，它那个音乐的分录要有个低频的，
0: 对，要也给它打底，
1: 对，一只要有这个低音补充它一个音乐的氛围感，
0: 低音贝斯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它这个没有
0: 啊，没有。所以你看刘亮的双鱼座老水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汽车音响节目这个啊，连你从这个音响展上搬来的救兵你都难不住我们啊！今天我给大家要来这个还要给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啊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一位朋友，今天也交了作业，这个作业的始作俑者呢是老蔡，让老蔡来讲一讲你这是把谁给忽悠来了，交了个作业来说吧。好像据说这人也是你们同门姓蔡
1: 啊，这个也是台里面的我们的另外一个小菜。
0: 不，你得再介绍的那个更具体点，就是我们今天此时此刻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的导播小菜。
1: 对，
0: 然后呢也叫梅梅。
1: 对
0: 啊，
1: 我们上个星期我们交流，他有两台车，一台是奔驰，一台小米，也是刚买的
0: 啊。
1: 然后这两台车呢，这两个声音，我上个星期也跟小蔡交流，
0: 嗯，
1: 他对这个两个声音，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然后今天就通过台里面，他会发两个视频，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他这两台车，
0: 让大家评判一下。
1: 对对对，
0: 说也要让老蔡评判一下。
1: 对
0: 对，他还关键还有一个前提啊，
1: 是，
0: 就是那一回呢，我是跟他聊到，他不是买了小米速七嘛，
1: 嗯，
0: 然后我之前接触过小米速七的音响，我也给你听过，
1: 是是，
0: 你也说还可以，
1: 对对，
0: 我也说还可以，然后呢，他说不可以。
1: 我记得那时候你录的那首曲好像是周杰伦的，
0: 哎，那个周杰伦的也有，还有芹菜的也有，
1: 对，蔡琴也有一首，
0: 哎，然后呢，那个谁，梅梅买了这个小米速七之后呢，他说小米速七的音响还没他家里的那个奔驰上的那个什么小柏林
1: 啊，柏林之声，
0: 哎，柏林之声，还没他那个好。我说是吗？因为我们其实正儿八经玩过音响的人，大家都不太迷信这个什么柏林呐、哈曼呐，这些都不迷信这玩意儿。所以今天呢，究竟这个柏林是不是迷信？一会儿啊，而且刚才人家
1: 小蔡，
0: 哎，你的同门小蔡，

0: 人家专门说了，说要让老蔡盲听，
1: 猜一下，
0: 谁要让了？
1: 到底这个声音是哪个车的？
0: 所以朋友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看客官不那个看官们啊，今天一个调音师的面子啊，里子啊，牌子啊，全放在这儿了。那于是乎，那我就要按照小蔡的遗愿啊，不，小蔡的心愿。心愿啊，心愿遗愿好像不是太准确啊。那个什么，那个按他，我就是我不公开式的来播放，然后你来听哪个是柏林，
1: 对，
0: 哪个是小米，好吧？
1: 好嘞，
0: 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哈，你们也可以来猜一猜，你们猜错了不要紧呐，你们不存在面子问题啊，你们大不了就说。哥们儿不是很懂啊，我也不是这个行业的，所以你们各行各业的，你们猜，勇敢的猜，积极的互动啊，凑一个人气。但是最重要的啊，现在就是
1: 重在参与，
0: 咱们这有掌门人呢，这啊。好，接下来我就要准备开始播放了，朋友们仔细听好，竖起耳朵，然后把音量稍微调大一点点啊。那我就不吭声了，是先播第一条，我们这里只说第一条和第二条，来，第一条。哎呦，

0: 好，这是第一条五十九秒啊，别着急、
1: 嗯、
0: 朋友们，我们来听第二条，第二条五十七秒。哎呀，
1: 同一首歌吗？应该
0: 好像是同一首歌哎。
1: 哦，是同一首曲，
0: 算他聪明、啊、用同一首歌不同的车。
1: 是，
0: 哎呦，他在外边笑的。
1: 小蔡，你别说，他用这首音乐还是挺体会，
0: 他很会挑，很会挑，
1: 值得表扬。
0: 哎，不过你的前路很艰难呐、啊。

0: 我还有一点佩服小蔡的啊。
1: 嗯，
0: 你像我们平时录视频都是把车停在停车场录的，他居然这开着车，我天！里边刚才还说了，前方红绿灯将会变绿，
1: 他好像有个导航的声音。
0: 我突然感觉我头顶上也快变绿了。
1: 挑的这个音乐也挺好。
0: 对，他挑这音乐，我
1: 很体现他这音乐这种的一个低频。
0: 对。谁叫老蔡又特别擅长于低频？但是呢，我感觉哈，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啊，毕竟是新人，他好像在收音这块收的不算太好，但是呢给这一次的这个这个听评啊留下了很大的难度。正儿八经的这个，要不我们再稍微再播一点，让你再有一个机会重新再稍微听一小段，好不好？还要不要再听？
1: 那不用也可以。
0: 你不用也行啊。那么好的，这是你自己说的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各位看官们，你们也可以来听一听啊。第一段是柏林呢，还是第二段是柏林？现在呢，就是两台车，一个是柏林，一个是那个是小米。
1: 对，是。
0: 哎，小米。哎，柏林是什么？柏林就是奔驰车上的。
1: 对。
0: 哎，柏林啊。好。这还真有人也手快的已经猜过了哈，这样我们给听众朋友们再留点时间，
1: 好，
0: 留点时间，大家可以猜是前面是这个是奔驰柏林呢，还是后面那个？那接下来朋友们，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啊，我们来听听老蔡。
1: 两个视频，第一个是柏林的，第二个是苏七
0: 的，
1: 对，
0: 那你判断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后面的那个视频，苏七的那个声音啊，他

0: 是这样子的，他声音他会偏向一边，然后他的细节会多。
1: 细节多，哎，会不会第二段的那个稍微显得模拟一点呢？
0: 不是，
1: 不是啊，那就是模糊一点。
0: 第二段的视频它反而清晰度会高一点。
1: 第二段清晰度高一些，
0: 嗯，
1: 那你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说第一个是柏林呢？
0: 因为它柏林的跟舒淇的声场的声音表现是不同的，
1: 是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两套音响所反映出来的音质也不一样。
0: 从如果要分辨两个视频来说，要判断说是哪一个，只能从它的声场来分辨它左右。
1: 哦，你是靠声场？
0: 对
1: 啊，好嘞。哎呦，这已经我看有多少位了？
0: 哎呀，感谢
1: 那很有，
0: 那
1: 很大家，你不用替小蔡谢，这个你今天你也是被人家小蔡给拿捏了，你也是受害者。
0: 非常难，
1: 你这你要知道吧，你别人猜错了都无所谓，你一猜错了，别人会想到的说，哇，这个卓见汽车音响的掌门人都没听出来啊。说，我想先告诉你，给你吃个定心丸，至少你的品牌保住了，你牌子保住了，保住了，没有，今天来没有影响到卓见的任何品牌那个，你跟，也就是说你猜对了，你听对了，你不是猜的，我想起来了，你是有专业能力的，好，于是乎呢，我已经是把这个答案就给公布出来了。确实如老蔡所说的，第一段是柏林，也就是奔驰车的。
0: 是。
1: 然后呢，第二段是小米。然后呢，按照小蔡自己的说法呢，他说他认为柏林上的更好听，他认为小米的音响不咋地。那么你觉得，刚才老蔡，你虽然是听出来两个的各自的这个分布，那么你在你看来这两个哪个更好听一点呢？
0: 其实是这样的，那个为什么我说小蔡他认为是柏林的好听
1: 啊？
0: 是因为他长时间在这个奔驰车上面，他这个双耳效应他比较舒服，
1: 舒服。
0: 这个小米的这个，他一旦做了这个生产了以后，他时间稍微长，他受不了。
1: 哦，
0: 是这个原因，不
1: 是
0: 说是
1: 这个原因吗？
0: 他你，比如说现在你等一下，你让小蔡说。这个音质哪一个更好他是说不出来的，但是他感受呢他是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声场
1: 啊。那你
0: 就是双耳效应。
1: 你的意思是这个是柏林误导了他吗？
0: 不是。
1: 那你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这个舒淇的这个声场他时间一长他不习惯。
1: 他不习惯。
0: 他
1: 那或者是说他在舒淇车上的他那个声场没调对，还是怎么说？
0: 不是没调对，他这个声场太针对性了。
1: 那好吧，那这是你的评价。如果就按你自己主观来看的话，你认为这两个就从他这个视频录出来的这两个，你更喜欢哪一个呢？你更认可哪一个？
0: 我更喜欢第一个。
1: 啊，你也是喜，那不就跟他说的一样的？他也是说他喜欢柏林呢。
0: 对啊，我更喜欢第一个。
1: 你也喜欢第一个。我这会儿啊，我再快速的再给大家找，我是要想办法要给小米苏七我要证个名。其实正儿八经的，我是觉得什么呢，我这还得使劲往上翻啊，朋友们，我这个
0: 太久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录音本身自己录的哈，还有就是他选这个声场，我看看啊，是这个不？
0: 这个你说的这个还有这些因素，第一个录制，第二个他在车里面设置的一些声场各方面也有影响的。
1: 对，他设置的声场他
0: 客观影响很多的这东西还是存在的。
1: 是，我这会儿在我翻我的这个历史记录哈，在网上翻我这历史记录里面，好，
0: 应该没有吧，
1: 好多好多，大部分都是浩然哥的，
0: 很久了。
1: 因为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宋宋刚买的那台小米苏七，然后那时候我们拿回来试的，哟，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啊！半点回来我们继续互动。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像秀华路上，一个呢是十字中门口的路段，另外一个呢是秀华路和海瑞大街的这块，进入到海瑞大街的位置，车还是挺多的，通行呢也是比较缓慢的。目前在高空的视频数据当中去查看，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但是车确实挺多啊，也请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车速和车距。再来关注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车队的尾部还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后面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这块呢至少可能要两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的过程啊。再来关注到的是金垦路和金宇东路，从桥中路往金垦路方向排了一点小队，但是刚才我们在绿灯放行的时候查看了一下，基本上是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就都过去了，所以影响也不大啊，基本上是顺畅的。南海大道明光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直行方位上的流量会更大一些，然后现在呢陆陆续续是排到了龙坤南的路口位置，大概也就是3到5分钟啊，最多5分钟左右这个路段就都过去了，所以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九五四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0: 嘿，随后的时间让我们突上路，再次的重新回到今天我们周五版本的九五四，今天叫做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节目的直播现场。今天星期五了啊，又是要和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和汽车有关，但是呢和玩儿更有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玩好汽车音响。于是乎啊，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一位音响头子啊请到了直播室，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这个椰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啊，有一家叫海口卓见汽车音响的掌门人资深调音师老蔡同学，你好。
1: 村长同学你好。
0: 哎，请到了直播室了。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老杨。九五四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 七插混、家轿 N 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 八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第二趴再次的有请老蔡同学为大家播报直播室，今天为大家开通的这个音响交流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浪浪浪浪
0: 零杠奥迪。好嘞，翻译一下六六六六零。

0: 954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您搜索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进入对话框，然后随后我们就书接上回了。书接上回就是说刚才放的那两段视频，录了同一首歌，是我们导播小蔡家里的两台车，一台是这个奔驰的柏林之声，还有一台是小米速七的，这个都是原车音响。
1: 是的，
0: 哎，原车音响录出来的。
1: 两个不同的车，不同的音乐，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声音风格。
0: 是。然后呢，一方面我们也让大家呢，就是以娱乐的心态参与。然后呢，当然刚才也给老蔡出了个难题，但是我发现你好像听得还很快，连第二遍都不需要听就给听出来了，且呢还听对了。我确实第一段放的是这个奔驰的柏林之声，第二段是小米。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平台上啊，平台上这会儿也有不少的朋友都猜了。然后那个第一位哈，阿才哥猜的，啊，居然阿才哥，你说这是蒙的还是猜的？居然就对了。他说第一个是柏林，第二个是小米。
1: 啊，
0: 然后那个啊，欢迎肥波肥三叔，欢迎大爷爷，还要再欢迎几个朋友啊。后来的，我看还有谁呀、啊？哦，还有不负韶华。好，那这样子，这个大爷爷猜第二段是小米。哎，他这个这么说他也是对的，
1: 是
0: 啊。然后挖机小秋猜第一个是小米，第二个是柏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秦博凯的爸爸今天呢也在参与互动。他说啥呢？他说第一个是小米，第二个是奔驰，理由小柏林没那么沉的音。结果后来他自己说，我错了，判断的理由是小爱同学的导航。
2: 对对对。
0: 对，他那个后面那段是小爱同学的导航出来了。
1: 哦，你是他是后面这一点才知道他自己忽略了这个细节。
0: 啊、是、
1: 哦、我是从他的左右两边的声道
0: 、
1: 哦、我是以这样子去判断的。
0: 哎呦，我想想哈，一会儿这样，你得找个机会让老蔡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用声道怎么来判断啊。然后下一位就是浩然哥，浩然哥说第一个是小米，第二个是奔驰。他说我就跟我偶像反着来，这两台车的声音没有我车上的好。
1: 那你还给我反着来啊。所以说你考不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好，下一位是还要欢迎老朋友啊，然后是不负韶华，来听一下。
3: 谁讲啊？谁讲啊？这么热、
0: 哦！哎呀，天天都是夹呀夹呀，天，哪有那么夹那么多东西夹呀？啊！好，那么大家基本上能猜的都猜了一下了哈。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再把刚才那一段再把它重新调出来。调出来再给大家重新回顾一下，因为这个答案呢已经公布出来了。哎呀，我怕给再播一遍哈，后来影响了我刚才调出来的这个视频。这样子，
1: 先听你那个，
0: 我先把我这视频先播了。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我刚才我就觉得他那个小米这一段啊录的不算太好。因为我之前我自己给小米录过一段，所以呢就是也有可能对这个今天的这个判断有一定的干扰。
1: 嗯，
0: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是去年九月份发上来的视频。
1: 好，
0: 当时呢也是宋宋刚买了小米速七，我在他车上给他录的。
1: 好嘞。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这声音不错。
4: 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5: 这是老蔡喜欢的模式。
4: 渐渐地，
1: 还是你要求
4: 出我心坎。
0: 啊，这个调回来了。
4: 是谁？
5: 这是我喜欢的。
0: 你看。

0: 要是听这个声音，就特别明显的就觉得小米的好听啊。
1: 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它这个整个这个声音的音色
0: 啊，
1: 这个自然感啊，饱满度啊，这个方面就呈现出来了。
0: 嗯，
1: 小蔡刚刚那个它区别就在于它录制的时候，
0: 嗯，
1: 它正更多的还是低音跟高频，没有人声嘛。
0: 啊，是的
1: 啊，这个听不出，没那么明显。
0: 嗯，
1: 所以说在判断它那个声音的话，也只能是从大概的一个方向去判断。
0: 嗯。那如果要是用我录的这个小米的这个声音来跟那个柏林比的话，能不能赢得了那个柏林呢？
1: 哦，不，不是说赢不赢，它这个声音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
1: 它两个声音，它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做法的上面。
0: 哦，好，那这会儿我们再把这柏林的这个再听一遍啊，小听一点。
1: 不同的，你听出它不同吗？
0: 是，这个是不同。
1: 哪里不同啊？
0: 品牌不同。我
1: 其实这个是这个呢，就说起来之前，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在群里面跟那个晴空帮海爸爸我们聊过他那个特斯拉，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乐道的那音响系统，当时他还说乐道的音响系统他这个功放那么大，为什么表现出来的声音跟他特斯拉的声音不一样？
0: 嗯，
1: 这个就是他理念做的声音是不同的。
0: 嗯，
1: 他特斯拉呢，他当时他听他那个车
0: 啊，
1: 他整个这个生产的氛围，他整个的动态也好，
0: 嗯，
1: 那个乐道的那个功率又大，扬声器又多，而且这个动态又起不来，这个就是做出来的声场不同造成的感觉不一样的。
0: 哦，
1: 是的，这个你声场不一样的，你录出来的声音它特征也会变得不同。
0: 那倒是，
1: 你现在你刚放的这个奔驰的这个声音，你听出来耳机它的整个这个声音是在正中间的。
0: 哦，是吗？
1: 你听一下你那个蔡琴的那个声音，它是偏到一边去的
0: 啊，偏，
1: 它是散掉的，不是集中的。
0: 哦，你这就是刚才你说的按声场听的哈。
1: 是的。
0: 好，那也就那你说它这个是集中的。
1: 对的，
0: 集中的，我们再听一下啊，
1: 看到没有？
0: 那这种集中的，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它这种声音更接近你平时调的那个自然声场的那个声音，是不是？
1: 嗯，它这个。
0: 然后我录的宋宋那个是我喜欢的，有点接近于像皇帝位那也偏一边的。
1: 对，
0: 哦，
1: 它这个就是你录制在小米的那个，它里面有内置的这个声场的。
0: 嗯，
1: 其实你是改变了，它是它整个这个声场也是在已经是固化在那里的了。
0: 哦，固化。
1: 它变化其实并不是很大的。
0: 哦，
1: 对对。
0: 好，然后呢，还得再公布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后来才知道啊，就是这个梅梅宋不是小蔡。小蔡他的小米的车上啊，
1: 嗯，
0: 他自己还居然动了均衡，他还
1: 对他通过他自己的喜好，他是动了调了一下，但是这个改变不会太大。
0: 是，还有的刚才他不是也表述了，
1: 是
0: 他可能也上网去查了，
1: 对，
0: 就网上他流行有一批，比如说小米车主啊，有一些自视甚高的啊，
1: 对对对，
0: 觉得自己很牛，自己调完了还把它公布出来，然后现在这个互联网就有这个缺点，就是说一个错，他原来就一个错了。现在是一个错，一堆都跟着错，就还有些还跟着以为说他这个参数好。然后刚才呢，那个梅梅不是把那视频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吗？
1: 对对对，
0: 就是他在很明显在车机上自己调了均衡器。
1: 是的。
0: 然后那个他不是说为了让低频听得更多一点吗？而专门把低频那块往上加了。
1: 对 对, 对，
0: 往上加了。好，那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估计哈，就是自己在车上随便动均衡器的朋友不在少数。那个，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好，我们让老蔡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个，自己在车机上调均衡器，这个效果究竟是加分还是减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很看重低频，那按照你的调音啊，你也是玩低频的高手哈，那你正儿八经的就是玩低频应该怎么玩？你给大家讲讲，这是今天的干货。
1: 如果以小蔡的这个小米的初期这台车来说
0: 啊，
1: 它这种 EQ 就是说调的这个均衡器啊，
0: 嗯，
1: 和油车还是不同，它这个是有一定的优势，
0: 嗯，
1: 因为它段位比较多，
0: 嗯，
1: 它的频段多，
0: 嗯，
1: 它做的这个 EQ 的声音变化也比较大，因为它这个车机呢，它是有内置的一些软件可以就是改变这个声音的特性比较多，不是油车的这个车机你去做它，但是它变不大，
0: 嗯，
1: 改变不大，它里面的芯片对声音的改变不是很大，
0: 嗯，
1: 这个就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啊。
1: 那你调了这个 EQ 它会有没有提升呢？
0: 嗯，
1: 这个在小蔡他那个车来说呢，它是有的
0: 啊，
1: 因为他本身他说他也喜欢低

0: 低频嘛，在这个部分你稍微提一点点的低频还是可以达到自己的一个听音喜好跟风格嘛，
1: 嗯，
0: 还是有一定的优点的，
1: 嗯，
0: 是有的。
1: 哦，你
0: 要是做长时间不同的一些音乐来说哦，
1: 嗯，
0: 调这个 EQ 作用就不是太大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调了它这个会变成整个这个工程师调的这个声音会失衡，
1: 嗯。
0: 就是说他比如说工程师他表达的这个，
1: 那我们以一个具体的案例哈，
0: 嗯，
1: 比方说用小蔡调好的这个 EQ 放我刚才播过的那种，那就听着难听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那就他就听那个蔡琴呢，或者听正常人声就不太靠谱了。
0: 他调了这个 EQ 只是适合他的听音风格
1: 啊，
0: 比如说类似低频的音乐啊，像我们，
1: 对，
0: 放电音呢，
1: 嗯，
0: 这个就好了，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呢，其实有时候大家自己所谓的就是个性听音，或者说是个人的偏好，
0: 嗯，
1: 那只能说是你个人的偏好，它不一定代表是一个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正确的声音。
0: 啊，对，就是它其实音响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你喜欢
1: 是吗？
0: 嗯，
1: 我不这么认为，我相反这一点我跟你不一样。
0: 嗯，
1: 你刚才说的，你说音响是个个性化的，是我可以说它是一个个性化的消费。但是说真的，我觉得想成为一个好的玩家呀，
0: 嗯，
1: 你一定首先要学会去个性化，因为刚才我们聊过，
0: 嗯，
1: 一个人一旦带着个性和偏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你可以。调音师可以宠着你，给你调出你想要的，但是它不一定是正确的。我相反觉得音响这个行业它是有它自己工业标准的。
0: 有，
1: 对不对？
0: 还是这样的，就是我非常理解您想的意思
1: 啊，
0: 就是我们个性化的前提是一定要正确的，
1: 就先你先得正确了再个性化。
0: 对对，我们要在你的标准之上才个性化。
1: 对，
0: 比如说成长同学，你平时喜欢听蔡琴人声，
1: 嗯，
0: 比如说齐秦的歌，那我们调好这个标准了以后，我们会在这个个人的个性化上面是稍微让自己习惯的一些风格上面是稍微偏向一点点。
1: 对对对 对，
0: 不能破坏这个声音，或者是说失去这个标准，那是不行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我觉得哈，有一些玩家和商家之间就是这个关系，他个性化，他倾向的早了，就是那个车主自己还没培养出一个正确的听音标准，还不懂得玩音响究竟在玩什么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个性化了。
0: 是，还是这样的。现在很多的一些玩家他自己 DIY 调音呢，其实他有原因的，就是很多的店家强行把他认为的东西灌输给消费者，就是我这个就是对的，
1: 嗯，
0: 你一定要按我的来，
1: 嗯，
0: 没有听取消费者的真实感受跟反馈，
1: 嗯，
0: 消费者反映的东西你不懂，你这个不行，一定要按我这个，才造成了这个整个这个声音，
1: 嗯，
0: 没有正反馈，
1: 是
0: 造成了这个声音，它就偏离了轨道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好嘞。我看啊，这个问题咱们是不是差不多已经讲完了？就是说这个，一方面大家平时哈，要保持一个尽可能给自己训练一个正确的听音标准。第二个呢，再去讲自己的个性化。
0: 对对对，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啊，这是不负韶华，我看他说的什么。
2: 村长，你看一下，我这份录音，我发过去的话，你都接受不了的，什么原因呢？
1: 好，我来看一下啊。
2: 不支持的类型啊，对方接受不了啊。
1: 哦。对。我们这边给大家播放的这些都是用那个手机视频，
0: 对，是的，
1: 手机视频录制的。然后它这个很明显的，这是一段那个 M4A 的格式尾缀的哈，就是它的那个后缀是 M4A， 连 MP3 都不是。
0: 哦，
1: 你像一般这个后台，我估计像 WAV 没有问题，
0: 对
1: ，MP3 没有问题。然后它这个格式好像是个压缩格式。压缩格式
0: 录制一段视频就可以了。
1: 对，你录视频啊。
2: 村长哦，
1: 喂，
2: 打开
1: 啊，猜
2: 是谁在敲我打我窗？
1: 是谁啊？是交警在敲你窗，你老实点啊。
2: 挡路，云安国际商贸城的东门，老蔡的店铺旁边。就有人来跟我白
1: 收。哎呀，这都讲哪儿去了？好了，我们回讲回来啊。 好嘞，那我们刚才就是讲了一下这个声音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干脆这样，剩下最后五分钟，那我们平日里哈，要想听到一个好的声音，我们干脆让老蔡结合一下，就是一个是车，一个是音响器材，我们怎么样来通过，比方说既然是改音响，肯定得改一改器材，那什么样的器材才会可以让我们听到更好的声音，而且也是立竿见影的呢？
0: 那肯定是更贵更好了。
1: 哎，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您比方说，有些朋友是先上 DSP 呢，还是先改喇叭呢？
0: 如果说按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原车的基础上面先上 DSP， 体验一下这个声音和验证一下这个技术可不可行，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上周咱们做节目好像
0: 是
1: 有一个954的听友，
0: 啊，对，
1: 是改过音响的。
0: 对，
1: 然后跑你那儿去，
0: 是
1: 上了个 DSP 是吧？
0: 是的，这个听友他这个车呢，之前升级的这个音响器，他说是2011年，好几年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车友呢，他每个月在车上面开的公里数差不多5000-6000公里。
1: 哦，
0: 他开车非常非常多。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声音呢也一直在用，然后也不记得他装的是什么器材。
1: 嗯，
0: 然后那天呢，他说开过来调试。我们找不到他没有 DSP 功放，
1: 嗯，
0: 后面就建议
1: 那就调不了音。
0: 车主朋友装了一个，装完整个这个声音跟之前那个对比起来，差别非常大，提升很多。
1: 哦，明白了。那如果要按你的这个排位的话，那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些朋友还是原车音响，你想让它提升一下更好听，那么就先从DSP，
0: 是的，
1: 当然得要找台好点的 DSP 啊，
0: 对对对对，
1: 不要找那种垃圾货。
0: 对对对，
1: 那么上一台 DSP， 如果按现在老蔡门店的价格呢，也就是1580。
0: 是的，
1: 哎，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看一看行不？可以，没问题。你要想看这个第一套方案啊，1580就可以改音响。
0: 对，
1: 那么你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0: “老蔡”，
1: 对，两个字“老蔡”，你就可以看到有四个套餐给您推出来。
0: 对，
1: 以这个 DSP 哈，是日本飞士的，对吧？
0: 对，日本飞士的这个牌子的。
1: 这个 DSP 它也是除了它可以解码之外，它还带一定的功放。它有功放，
0: 它有蓝牙的功能。如果我们原车机的这个输出的音乐就是说品质不高，那我们就可以用它这个 DSP 的蓝牙。
1: 对，
0: 就上一周的那个车主的这个车是本田的 XRV 嘛，
1: 嗯，
0: 然后车机出来的音效呢会差一点，然后这个 DSP 的蓝牙我一接上去给它试用，整个这个音质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的，
0: 然后车主朋友呢当场就在 QQ 音乐上面买了个会员，
1: 是
0: 用这个蓝牙来听。
1: 是的，
0: 好很多。
1: 所以有些朋友呢现在可能在车上听蓝牙还是直接连车机，实际上你从车机然后再转到 DSP， 它过两道手。
0: 是，
1: 然后你如果用 DSP 自己上了一台 DSP 上面，直接用 DSP 的蓝牙，
0: 对，
1: 相当于是这个叫做工厂直销啊。
0: 是啊，
1: 是吧，
0: 解决了你的功放又解决了你的音源，太好了。
1: 对呀，然后音质也会提升。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是第一步先尝试一个，然后呢投入也不大。
0: 对，
1: 哎，
0: 是
1: 你大家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老蔡啊。
0: 对，
1: 然后第二步，比如说你有了这个 DSP 之后，你还觉得哎我还想再来一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考虑，哎我是上一套三分频呢还是两分频。
0: 对，如果想要更好的，我们原来这个 DSP 的基础上面还可以再升级扬声器喇叭嘛，
1: 嗯，
0: 然后再加一个低音，整个这个声音又是另外一个档次。
1: 对对对对，
0: 又是另外一个台阶。
1: 是的是的，
0: 从开始到后面你所有花的那个费用它都不会变得浪费。
1: 嗯，
0: 对，
1: 是的。好嘞，说到这时哈，我们马上要接近这个整点路况和宣传了啊。
0: 好的，
1: 啊，看到这里有一位叫批发椰子的朋友啊，发送了老蔡的关键词。那随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整点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第三趴继续接着聊。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具体来关注高登街呢和中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往大远路方向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而且这个路段的右侧还有一部分呢是有临时划设的这个停车位啊，有很多车辆是临时停靠的，所以现在也是有一些车辆停，那也占据了一部分的主路面啊，各位在通行的时候走左侧就好了。还有呢是红城湖和环湖路的东段，也就是建国一横路路口这块，右转弯方向去环湖路的车会比较多，它一方面呢是有专门的绿灯啊，就是指向性的这种红绿灯，另一方面的话也会受到非机动车道上的非机动车的一个影响，所以现在的通行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差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南跟海德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南大桥的一个下桥口的位置啊。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这个路段的话确实是有一点排队，而且差不多是排到了面前坡的区域当中，但是前方超贸花园这里也好，包括到海德路路口，暂时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就是车多，而且确实也直接滞留到了南大桥差不多下桥口附近啊。大家如果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现在看起来就是绿灯时间可能比较短，然后整体红绿灯周期会比较快，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看看是不是走一下南沙路或者这个别的一些通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是什么？是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0: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遍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领汇汽车特约播出，比亚迪旗下最新品牌领汇汽车，携15、17、19、M9等多款产品，专业对接网约车、出租车、造瓦闪充合作、公用车等出行市场，天神之眼云辇智能车身，一平台3.0，第五代 DM 技术，8合1电驱，宽温域高效热泵空调及比亚迪技术之大成，买专业的车，办专业的事，领汇汽车海口店地址：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内，6671-2281。
1: 我数到3就开炮了啊！做好准备。

0: 那就来吧，12:07，各位我们又重新杀回来。那接下来您仍然继续收听到的将会是今天由老杨和老蔡给您带来的这个954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节目。老蔡是老蔡啊，究竟是什么老蔡呢？简称叫音响老蔡，来自于椰海大道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以及资深的调音师老蔡同学，你好。
1: 老杨同学你好。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现在节目里彻底放开了，放飞自我了。好，那我就是他说的老杨同学。954挖机小秋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领汇汽车海口第一店特约播出的。好，第三趴还是有请老蔡为大家介绍一下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0000。
0: 好，翻译过来就是66660954。这个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和我们一起来聊汽车音响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公众号交通954。大家别着急，通常啊到了第三趴才是干货最多也是最精彩的一趴。原因很简单，你比方说大家很期待的每一周，像这个咱们的浩然哥是不是啊，他都得要交个作业，这个那通常我们都会把他的作业呢一直压到第三趴才会给大家来播放来交流。所以呢第三趴里边你将可以听到的啊，肯定今天浩然哥是交了两份作业啊，录的这个质量比上周或者说是越来越好。
1: 是的
0: 啊，据说是因为这中间老蔡又给他调音了是吧？
1: 对，
0: 好嘞。然后第三趴回来之后哈，我倒是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玩音响的一个基础底层概念。
1: 嗯，
0: 因为有些什么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听着我们现在哎每周做这汽车音响节目，大家觉得不实用，这玩意儿不是刚需，不像每天吃碗猪脚饭那么来的直接，来的刚需。有朋友可能会想，现如今的经济形势，我把自己养活了就行了，我不玩这些东西，哪怕我喜欢我也不玩。那为什么要在现如今或者说不管什么时候，其实这人类都不能失去一个关于玩的心态这个问题呢？今天我呢也给大家找了一点，哎，咱们搞点形而上的这个思想基础的问题。咱们、
1: 哎、好啊，
0: 哎，咱们来听一段这个和音。

0: 讲无关啊，的内容。
1: 人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其实就是玩儿，会玩儿才那个幻化出一个领域就叫艺术嘛。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玩的本领有吗？给你三天没有手机，你试试看，你觉得你跟这个世界怎么相处？你会玩泥巴吗？你会自己随便瞎走吗？人一生真的不能只是谋生啊，你还得干点别的。如果你不直接为谋生

0: 做的事情越多，你的一生其实就是越幸福的。很多东西终将消失，这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必须要建构一种观念和理念的世界。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这一生就是个苦役。
1: 老子
2: 不好意思啊，后面那一段视频跟上来了，结果大家听到的那个词和我们本来想要表达的观点不是一致的。但是他后面说的那一句话，我自己觉得深深的触动了自己的灵魂。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我这一生就只是为了挣钱，为了生计，那我这一生活下来，我就是个苦役。
1: 对对对，
2: 啊，这个真的很触动我。所以我就说，哎，我也把它拿来跟那好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所以说我也这才给自己找了一个比较不成文的理由，就是为什么该玩一玩。
1: 对，其实这个就是跟音乐跟音响也是，平时的话也要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让自己享受。
2: 对，我曾经还听过有一些人也跟关于讲的，就是说一个人玩不好的一个人呢，他可能这一生也就那么就过了，就是。
1: 对，就是本身也就是短短几十年嘛，对吧？
2: 是。
1: 然后你找到自己的热爱，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2: 是是是。
1: 对对是。
2: 是。所以呢，就是说到这时候，反正我们就是和有缘人一起来分享，就是说如果你也认可，其实我们可以突然觉醒一下，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天天埋头干活。
1: 对对对，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之前也想写一篇文章，就关于汽车音响的到底就是说它有没有性价比，或者是说划不划算的一个问题。我之前也想写一篇这个文章。
2: 嗯嗯，那你这文章不用写了，今天直接就带着我们这给我们有感情的朗诵一遍吧。
1: 对，因为我们升级一套音响的话，它是可以用很多年的嘛，对吧？就拿你那台车来说，这么多年时间一直在享受，这个从时间的来讲的话，那是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收获的。而且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没什么脾气，你上去你随时想听什么音乐都可以，你都会觉得好听。
2: 对，
1: 你会根据你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音乐，甚至有时候你说心情不好，放开这个音乐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会变好了。
2: 你像你、我接着你这话稍微说一下哈，就是说我自从车上装了音响之后，我从原来的就是匆忙赶路，现在变成了就是说我在路上实际上是有了一个叫做什么呢，流动的音乐厅。而且这个音乐厅我在家里不可能实现。
1: 是的，反而你在车上面你不想下来，而且你还是希望时间再长一点去享受这个音乐。
2: 对，
1: 在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很多的朋友的话可能下了班的话还想在车上面听听歌啊。
2: 是啊是啊，
1: 一下。
2: 我真的不瞒你说哈，
1: 是啊，
2: 我曾经听音响最疯狂的时候，
1: 嗯，
2: 我就什么，当时那时候当然电车也不多，我那时候也不计什么油钱的这些问题。
1: 对，
2: 我会每个星期或者是隔周，我会专门什么呢，开车去一趟琼海，然后呢到琼海去看看什么那个万泉河入海口，到博鳌那边去转一圈，然后再空车再开回来，一路上就只为了在高速公路上笔直的行走，然后呢无忧的听一听汽车音响，就仅此而已啊，完全是为了浪费油出去的。
1: 是啊，但是这个感觉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的，就是你开在这个路上面，你不管是思考或者是说在这个风景当中去聆听这个音乐，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的。
2: 对，
1: 我记得以前我在三亚的那个时候嘛，那时候呢，
2: 你还去过三亚那么大城市啊？
1: 不，那时候我在
2: 太羡慕你了。
1: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做汽车音响的时候，那我跟一个老板打工，
2: 哦，
1: 而我当时经常接待他那些朋友，从外地过来的
2: 啊。
1: 那些企业老板呢，他就是花钱过来这边待酒店待一个星期，啥也不干。
2: 哦，
1: 他无非就是放松一下
2: 啊，就是放松，
1: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去听音乐也是这个意思。
2: 嗯，
1: 我们生活压力啊各个方面的话，聆听一下音乐，让自己身心放松，你才好面对以后的生活嘛。
2: 是的，
1: 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就不再为这个关于玩啊这个东西过多的辩解了，因为有些朋友还是不一定认可我们这种说法啊，就说我还是要埋头苦干，因为那个从小上学就以爹妈和老师都教过我要埋头苦干啊。行吧，这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说了，有缘的朋友啊，
1: 对
2: 啊，有缘的朋友。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反正聊了一下玩音响的乐趣啊，玩音响的乐趣，那个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是迎客松啊，迎客松还有一饼茶放在老蔡那儿，还一直没喝呢。啊，你自己什么时候过去把那饼茶把它了了去啊？
1: 孙江哥，老蔡是不是又给浩然哥加小灶了？
0: 哦，他经常给浩然哥搞小灶的。你像我就没有浩然哥那么风骚走位，我隔几乎隔一个星期就去调一次音。你看老蔡可以作证啊，我那奥迪车调音就调了一次吧。
2: 对，
0: 就是把上回把设备一换完，换完之后调那一次，但是一刀炼成金啊，不像浩然哥那么没有定力，那么躁动，一天到晚老想调音，然后呢，这个自己听不好吧，都要怪调音。
3: 啊，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意思吗？
3: 我调音是我要求他过来的。
0: 哦，是你要求的。
3: 是。
0: 哎呦，那你怎么没要求让我过来调一调呢？
3: 你过来的话，你那个声音好啊，再调的话变得不好呢。
0: 对。但是这个证明，这个证明我知道好啊，我有标准啊。
3: 对，是。
0: 你给我调完了第一次，那个我就知道这个到位了，已经一刀炼成金，很好了。
3: 是。
0: 所以后头你就算喊我也不会去调了。
3: 是，其实汽车音响它始终都会有一些缺陷的。
0: 我是不求那么多次调音的，
3: 没有那么多的100%的完美啊，这玩意儿。
0: 对对对。
3: 如果你要追求完美的话，可能游戏会更多，你花的精力啊，各方面会更多。
0: 对对对。
3: 因为汽车音响它越到后面越小的这些细节，越需要的代价会越大呢。
0: 是的。
3: 这个我们升级。
0: 这点只能说浩然哥还年轻，还稚嫩啊，还要好好的继续努力啊。我呢毕竟比你烧得早，其实早些年我也是调了多少次音出来的，那是白无端端的烧了多少油啊，然后呢发动机都有积碳了啊。后来我们正式的开始来弄那个不憋着浩然哥了，浩然哥说我每次做作业交的最早，你们把我憋到最后，憋得我好。今天我们先来听浩然哥今天发上来的第一首歌，这首歌我个人认为很有素质。

0: 这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浩然哥有史以来录的曲目最好的一个。这首歌我是特别喜欢的。
1: 哦，是，
0: 这是
1: 很多人的朋友都喜欢。
0: 赵雷的画，这首歌不光是我喜欢的，
1: 对，
0: 因为赵雷当年带着这首歌去参加那个中国好中国什么好歌曲，
1: 哦，
0: 中国好歌曲就是刘欢当评委的那一届，
1: 嗯，
0: 这首歌当年他在舞台上唱，把刘欢都唱得热泪盈眶的这首歌。
1: 哦，
0: 啊，开玩笑，你想想，这个不是说这个普通人的共鸣，这首歌他的这种怎么说呢？他的你背后你是背后挂的是哪个厂的？这个是吉利的啊，还是比亚迪的这个？哎呀，我跟你讲，这个调音师架不住天天 OTA 升级啊。好，那咱们稍微调侃了一下。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浩然哥的第二份作业哈。
1: 嗯，
0: 我倒是看到浩然哥这苦心呢，我的天，这浩然哥是走到哪儿，只要把这个车一停就跑，就停下来录音，他也不看那个路有多宽，他停的这条公路哈，也没停在停车道上，这条路这么窄，就个双向两车道，他居然停了一个车道在上头录音，啊，对这种停车行为我们表示批评啊，
1: 啊，对啊，
0: 表示批评。那个，我们来听一下第二段啊。

0: 这个不知道是陈洁丽还是陈果翻唱的那个雨丝情愁啊，这首歌还蛮符合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哎，有一种雨中的小浪漫那种感觉啊。不过我还既然是浩然哥也放到了雨丝情愁，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首这个另外的一个版本，就是王文的版本。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当然就是原声了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不同的歌曲，不同的编排形式，然后标出来，大家可以评判谁更好听一点啊。

0: 好了，就听一段。我感觉老蔡已经彻底从我们节目里面飞了。彻底进音乐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是吧？那一刹那间，有时候听着一首歌，他就沉浸进去了。这就是听音乐的魅力。
1: 是，
0: 还有就是，哎，开着车听音乐的魅力。
1: 对，他会被那个旋律给牵动着你，你就会沉思下去。就慢慢
0: 对，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我要是天天听这么好的音乐，我开车会不会走神啊？
1: 你开车反而会变得更沉稳。
0: 对，你就不太受马路上的那些事儿的干扰了。
1: 对，人开车有时候你会变得烦躁，就是因为你没有音乐、胎噪、路噪，它那个刺激着你的神经或者是你的耳朵，你会容易变烦躁的。
0: 对，你会把马路上的拥堵啊，
1: 对啊，
0: 乱窜的车辆当成你的整个驾驶的主体，
1: 你的情绪会被他们的牵引下去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

0: 我们就体会了一下哈，
1: 是
0: 同样的一首《雨丝情愁》，不同的这个翻唱版本，就是老蔡，你刚才听的，你更喜欢是刚才那个女生版，还是后面王文版呢？
1: 啊，王文版那个好听，
0: 好听吧？
1: 啊，对，
0: 我也认为王文所有翻唱里，就这首歌，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
1: 最好的。
0: 对，他里边他用了那个爵士钢琴来进行伴奏。其实王文其他的歌我都觉得稍微就是稍微平淡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这首歌很有点睛之笔，
2: 嗯，这首曲的就是听起来会想起当时我们做记者也想经常听，这个
0: 经常听吧，
2: 对，
0: 就是有一张光碟上固定有这首歌，
2: 是，啊，
0: 对对对，
2: 嗯，你就会想起那个经历，哎，会
0: 是
2: 这种感觉。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的是刚好是有一天下雨，我在车上听，我的天，
2: 哦，
0: 配合那个雨景啊，听就听的，突然就觉得给王文加了好多分。
2: 对，你说一首音乐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就会牵动了你的心情。
0: 对对对对对，
2: 这样子。
0: 浩然哥，不信你自己去把王文的找出来对比一下啊！刚才不知道你那是放的陈洁丽的还是陈果的，反正要说那个女生的声音是很好的。
2: 对，
0: 好，接下来啊，这个海南批发椰子的这个朋友说，村长哥，你玩赖用电车加 CD 跟我比。哎，等一下，这是那个谁浩然哥发的，我是说人家那个，哦，人家批发椰子的怎么这么跟我讲话的，啊，他说浩然哥的音响改的花了多少钱，这音质可以啊，
2: 嗯，
0: 这个老蔡最有发言权，让老蔡给大家讲一讲。
2: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那个套餐里面应该也有啊，在老蔡关键词里面有。
0: 有吗？这个浩然哥这个套餐好像没有哎，
2: 嗯，我
0: 就是
2: 这个
0: 三分频加一个那个型号叫什么的，
2: 十路 DSP 功放，哦，没有
0: 叫589还是598，
2: 哪个598？
0: 不是那个 DSP 的型号叫什么？
2: 890
0: 哦，890，嗯，哎呀，
2: 啊，我就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系统，
0: 就是飞士的三分频，
2: 对，
0: 加飞士的890的 DSP 实录的，
2: 实录的 DSP，
0: 然后加了一个蔡氏的低音炮，
2: 对
0: 啊，这个系统加一起不超过10000块钱，
2: 不超过9000多，
0: 9000多块钱，
2: 后面还有一套扬声器。
0: 哦，对
2: 对，还有
0: 浩然哥那个还多了一个，
2: 对，
0: 还多一对两分频，
2: 对，后面的
0: 这个所有加一起9000来块钱，
2: 对对对。
0: 然后最关键的是，他除了能听这些歌哈，哪天可以听一听那个车，那个还挺能炸，
2: 对
0: 啊，
2: 对
0: 的。哎，那这样子刚好说到了这一套，我现在奥迪车上的系统呢，也跟浩然哥是一样的，
2: 对，
0: 我今天我也带了一个作业，
2: 哎，听一下
0: 。
2: 这个是用什么播放？U 盘，
0: 光碟
2: 、
0: 还真的被浩然哥说着了，他说我播光碟欺负他。好，朋友们，那再
2: 那就欺负呗，
0: 欺负嘛，又欺负你咋地？

0: 好，最后老蔡非常高兴，也非常淡定的给这个节目最后下了一个定论，说村长的车上碾压了浩然哥。
1: 浩然哥，下次你多找一点老虎鱼啊，事情提来。
0: 不，你不应该这样跟他讲。你说，你就跟他讲，你说你要是怕碾压，你也上 CD 啊，对不对？你也玩 CD 啊。退一万步讲，村长也不是个傻子，是不是？然后花了好几千块钱上 CD， 然后还要平日里还要到那个什么，一张 CD 买下来最现在最便宜也得100块钱一张 CD 光盘，一张光盘才10首歌，
1: 对，
0: 是吧？都是傻子干的事儿。好了，那反正就是啊，有些朋友说听完了觉得好的啊，
1: 对，
0: 这边可以找老蔡，有些觉得不平了啊，要来跟我们要 PK 啊，也可以找老蔡啊。好了，节目之外，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找老蔡，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老蔡。
0: 哎，最后呢，我们就是本期节目尾声的人肉播报时间啊，那这个老蔡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最后最精彩的三门坡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有些些
0: 莫拉高兴。

0: 不会啦，不会睡。
1: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同时也祝大家这个周末快乐。
2: 感谢老杨，感谢听众朋友，
1: 感谢老蔡，感谢各位。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呢是比较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话呢是在五月广场的路段啊，南北向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不过这会儿呢南北向正在放行，基本上排在路口的车辆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是暂时不用担心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椰海大道海怡第二附院左转弯去到秋海大道的这个方向，流量也是会比较大。这个位置上的话呢是不需要绕道行驶，主要是两个红绿灯周期啊，差不多就都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了。海辅路的东站往5公尺方向，现在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塔光市场斑马线的这个区域当中，如果从这一路段行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下坎路和高登街的路口位置，琼州大道的这个路段上，主要是进城方向往5公尺的话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出城方向没有问题啊，非常的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7: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7: 交通九字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1: 过来，
0: 你善良勇敢有坚。
1: 导播老师，你离话筒远一点呐、都有啸叫了，给我耳朵都整难受了。你没事凑到我话筒跟前来干什么呀？
0: 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你难道不知道吗？
1: 过来吧，听众朋友们。
0: 从一片荒凉到瓜果，
1: 离我近一点，要不然我真的跟你互动起来特别不方便。
0: 生活的地方，
1: 我今天心脏不舒服，你们别气我啊。我跟你们说，我岁数大了，我真的是不扛气呀、
0: 家乡离开了家乡，我来到了远方，来到了远方也简单不了我。
1: 我让你们离我近一点，你们就离我近一点嘛。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再说了，我都已经说过了，离我那么远，我不方便跟你们互动。

0: 们希望迎接
1: 过来呀快点儿的呀哎呀太磨叽了今天可是星期五啊你们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看在明天星期六的份上现在12: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依然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也可以的啊这样比较接地气
0: 朋友对我讲新疆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生命的坚强迷人的风
1: 怎么还没有听众过来呢？啊，过来了一个啊，有请不负韶华。
2: 我到了，能到了。
1: 嗯，再往前一点。
0: 生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心。
1: 你这现在离我5米远。

现在是几号了？8月21号了啊，距离9月20号去新疆也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如果大家对这次行程有兴趣的话，那真的要抓紧时间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了啊，因为报名人数已经越来越就是剩余的名额啊，数量越来越少了，报名人数呢肯定是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剩下的这个名额呢就越来越少了。你要是不抓紧时间去抢位置的话，那错过只能等明年了啊。咱们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到海口啊，这是咱们交通局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已经正式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而且这次报名的每一位哥姐呢，我们都还会赠送一个交通九五四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伴手礼哦。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这个保温杯是什么款式的啊。我给你们选的是女生用红色，男生用蓝色，好看的啊，又好看又好用啊。发送保温杯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份伴手礼的款式和这个颜色啊都有。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这次新疆之行的详细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哦。这次保证让您沉浸式感受一下异域风情啊！然后我们下了飞机，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啊，不会让大家挤的胳膊不知道往哪放，腿不知道往哪伸呢。然后入住的肯定是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了。4钻酒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网上都有啊，大家自己去搜一搜参考一下，网上都有图片的，4钻酒店的图片有的是啊，搜一搜做一个参考吧，保证让大家睡得舒心啊。为什么有一晚上我们要安排这个舒适酒店不是4钻呢？因为那天可能去到的地方比较偏僻，整个地方都找不到4钻酒店这个标准的酒店，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晚舒适酒店啊，我说的清楚吧。然后吃这方面呢，像普通旅行团呢给大家做到的都是6菜1汤的餐标，但是咱们给大家做到的呢是8菜1汤的餐标，而且菜都蛮硬的啊，就伙食都还不错，保证大家满意的那种啊。像什么阿勒泰冷水鱼宴呢，新疆大盘鸡啊，羊手抓饭呢，等等等等吧，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了啊，让咱们的味蕾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好好的旅行一下啊。总之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就是吃得好，然后呢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不怎么让你操心，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喜欢的话那你就买，你不喜欢的话你就逛一逛好不好，帮想买东西的朋友们啊参考参考，这都没问题的啊。

我们就出发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直接打报名咨询专线也 OK 的，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这次行程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随行之外，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然后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呢，一个人只要6980元，一个人只要6980元，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是不是性价比非常高？6980哦，基本上是一价全包啊，除了你自己买东西这个不报销啊，其他的费用都是一价全包的。如果

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的话啊，赶紧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4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微信同号，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这交通局50微信公号，也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位置已经不多了啊，最后几个位置，最后几个位置了啊，错过只能等明年了。这是今年咱们交通局50举办的最后一次新疆的北疆之行啊，机会难得，兄弟姐妹们啊，争取一下今年9月份出发。

0: 9月20号我们去新疆的话，刚好赶上中秋了，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在新疆过中秋节的。一起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一起去
1: 上沙地
0: 感受一下新疆的大月饼。我还没吃过新疆的月饼呢。来听听不负偿还又说什么了啊？
2: 我明白不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0: 唱给我听的。
3: 包括这首歌送给你。
0: 嗯，那唱这首歌给我啥意思啊？我有点搞不懂。

我懂了，就是特别特别喜欢我主持节目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我主持的节目在你心目当中是最最好，是这意思吧？

走啊，9月20号，跟我去玩喽。新疆的秋天在国内都没有对手的，风景你都不用去考虑太多了，会不会不好看呢？那简直就是迷人迷人的不要不要的。那风景肯定是没话讲了，那绝对是够美了。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我跟你说这话一点都不假。我要是骗你的话，我跟你说到新疆我给你跪那都行。那风景不好看我当场给你跪那，是真的很美啊。尤其是秋天，那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朋友们。很多这个纪录片啊，比如说央视拍的这个纪录片啊，都是赶着秋天的时候去喀纳斯拍摄的。当然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们的摄影天堂了。秋季啊，记住我说的话，秋季那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等等等等，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啊，就这个秋天啊，你就不要再对着你手机屏幕里的那些新疆的秋景去流口水了啊，就跟着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坏坏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带着你把新疆秋季的美景尽收眼底，这多好的机会啊。啊，你都不考虑一下的吗？尽量争取跟我去吧哈。我想跟你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也就是喀纳斯。走吧，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家，开启属于咱们的阿勒泰之旅呗，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赶紧加入我们啊！赶紧加入我们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不然的话名额不留，因为我们要提前给大家订机票了、订酒店了、订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了，这些全部都是要实名的。所以你要是不签合同不缴费的话，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敢给你预定啊。

这辈子一定要赶着秋天去一下新疆。说实话，喀纳斯禾木这条线我已经走过一回了，但是我那是夏天的时候去的，七月份的时候去的，但是秋天的风景我也很想再看一遍，跟夏天完全不一样，不同的感觉，所以我还是想再走一遍啊，希望你能陪着我好不好。这位叫 Summer 的小姐姐，我有一首歌就叫 Summer， 我送给你啊。我找一下啊，找着了，这首 Summer 送给收音机前的这位叫 Summer 的小美女。走，你跟我去新疆玩，我定了你跟我一起去新疆玩。你现在你就去找旅行社报名去，签合同缴费啊。那个保温杯我给你留那个红色的啊。

还有一个游玩套餐给大家推荐一下啊，那就是丹尔追光驿站的一个游玩套餐。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围宴桨板双人体验，再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暑期专享到8月31号呢。你看看这个产品你有没有兴趣啊？9月份开学之前，带着你家娃，要不要去玩一玩？这个产品如果你下单了的话，可以住进风景里啊，然后出门就是海。丹尔追光驿站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这个产品399啊，只要399元就可以入住丹尔追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了。想双早啊，再加这个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还有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啊。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哎呀，我一想到九月份要带着你们去新疆，我这心脏突突的。哎呀，因为带你们去新疆玩一趟，比我上节目累多了。哎呀，你到底去不去啊？你要去的话，你赶紧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赶紧去找旅行社签。

合同下单去啊，要不然名额真没了，我就怕你赶不上啊，错过就得等明年了，明年谁带队也不知道啊。直接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让我们一起去好好的深度打卡一下新疆阿勒泰，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新疆秋季的魅力。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呀，谁拽我？有章鱼。
1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7: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2: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2: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4: 解锁带货新姿势。
5: 哇，干什么？
6: 开一起一路乐淘淘，
4: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5: 给我给我
7: 给我给我，
8: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9: 不要停，
4: 上链接
10: 上链接
11: 上链接，
12: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0: 金店好家没人顾，
1: 再来玩
0: 就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大家想不想尝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新品种啊，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有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29.9块。哎呀，下单两瓶的话，一瓶10块。下单3瓶的话，29.9块，是不是你买的越多越划算呢？所以大家能拍三单不啊，不是你能拍3瓶啊，你就不拍2瓶啊，能拍3瓶不拍2瓶啊。
1: 哎呦我的妈！
0: 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品质很不错的，它里头那个配料表还是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但是它保质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时间啊。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的用也是非常安心的，不要等到错过了这个优惠你才拍大腿，然后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

懒人服橄榄都不错，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来薅羊毛啊，活动价限量发售的啊，下单两瓶每瓶十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元。是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的升级版啦，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呀，新品种的糟粕醋，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呐。一料多用，你可以把它用来做火锅汤底呀、烫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味道都是很不错的。或者是直接用来做粉面的汤底也好吃啊，炒菜都可以用它来做调味品的，随你怎么发挥啊，怎么发挥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因为橄榄糟粕醋呢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那么这个产品因为价格给大家压

常低了啊，都便宜的都不能再便宜了，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包邮，你们只能是去自提。自提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其实这个自提地址也是蛮方便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这个详细的产品介绍，包括自提地址里头都会有啊。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么请你到付啊，邮费就到付了，因为邮费都比醋贵啊，真的便宜的都不能再便宜了，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活动了啊。你想想，你买糟粕醋浓缩型的，我们这个是浓缩型的，你买过一瓶10块钱的吗？人家进货价是10块，我们是真不挣你们钱的啊，真不挣你们钱啊。所以这个大羊毛你要是不去薅的话，我都，如果是我，我都感觉我像个大冤种一样。正常市场零售价是23一瓶的，浓缩型的市场零售价统一的都是23一瓶，我们这卖你10块钱一瓶，真的就是进货价啊，进货价，所以不给你们包邮啊，非得要求邮寄的话就邮费到付，不然的话你就去进店自提，肯定是非常划算的。你买不着吃亏，你也买不着上当，你就是捞着便宜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赶紧的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没了就没了，有货的话那也不是这个价了啊。优惠过了之后就不会再有这么优惠力度的价格了。这个产品你真的得撸，快去薅！

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唱完到8月31号，唱完到8月31号哟。你可以发送关键词订安，发送订安啊，发订安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这个产品的详细介绍啊。也就是说你在9月份之前想去定安玩的话呢，你就发定安啊，看看这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游的产品。如果说你想在9月份之前到这个丹尔之光驿站去放松休闲一下，那你就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这两个套餐全部都是399，399。

个旅游套餐啊，这个也蛮好玩的，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两大一小自助早餐，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三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啊，这个也是只要399，只要399啊。从海口出发到地方的话，就30分钟的时间吧，属于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旅行产品。

0: 欢迎换回面前的男人啊。
1: 欢迎欢迎，我来打卡了，欢迎。
0: 嗯，中午好啊。哎呀，还有一个游玩产品啊，叫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的这个套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情啊，包含灯塔参观。

然后这个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多选一。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怀抱了。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啊，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啊。这个产品呢，只要59.9元，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你们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啊。发送灯塔的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平台啊，可以获取详细介绍啊。

我们东北的那个甜糯玉米有没有想吃的宝子啊？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色泽金黄大小匀称又是非转基因的这个绿色产品，确实是很好吃。你在家里蒸煮玉米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满屋飘香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玉米啊，发送玉米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想吃玉米的宝子直接发玉米，发玉米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哎呀，这个新疆的纯牛奶呀也是特别好喝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啊，是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你要不要跟着一块喝呀？喝牛奶就得喝最好的。来吧，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那说到新疆，9月20号咱们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图旅行社要前往新疆去旅行了，我们要一起到新疆过中秋节了，拥抱新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去吃新疆本地的与众不同的月饼，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哦，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和微信同号，位置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抢，错过等明年，一起去看最美的新疆的这个秋天呢。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哎呀，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纵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这个千回西域表演也是一生必看的演出，还有热闹的篝火晚会啊，得老带劲儿了，朋友们啊！然后我们还会每人赠送一份伴手礼，是交通九五四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保温杯的款式啊。总之，这次行程可以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下了飞机之后，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定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带队之外呢，还有交通九五四主播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跟团呢。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一个人只要6980元的团费啊，团费是6980，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你要是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就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 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你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哟。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们睡醒了没有啊？能不能理理我呀？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你想不想要啊？包含灯塔参观，就是灯上的那个高处的那个灯啊，包括灯塔参观、博物馆参观以及饮品、咖啡、椰子文创等兑换，是多选一。这个套餐你有没有兴趣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了怀抱啊！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了，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啊！只要59.9啊，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登高远眺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

海清风，你不跟我去新疆玩吗？啊，这位叫山海清风的老铁啊。跟我去玩，我能保证没人坑你。想去新疆玩的宝子们啊，九月二十号出发，九月二十七号回来，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有兴趣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岛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新疆岛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哦。然后这个戴尔珠光驿站的产品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啊，可以享受独院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加仙之光餐厅亲子家庭簸箕套餐一份，加神冲度假区文宴桨板双人体验，加驿站赶海工具租赁一套啊！暑期专享至8月31号，可以住进风景里，出门就是海呀、啊。那丹尔之光驿站在哪儿啊？就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呢，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核心驿站啊。这个套餐内容只要399元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再加赶海工具租赁一套，有效期是到8月31号的。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看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驿站，发送驿站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嗯，有一款新疆纯牛奶啊，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家里缺牛奶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宝子啊，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没有之一，比超市里卖的那些纯牛奶都好喝多了。

听众的反馈啊，听众的反馈，当然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听众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再去喝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就感觉别的纯牛奶完全寡淡了啊，没有我们这个香浓。然后呢还有一个游玩产品啊，是定安的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产品也是只要399，从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你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2大1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3张，暑期畅玩到8月31号。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定安，发送定安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啊。

个新疆的行程啊，再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这次要去到的肯定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啊。那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哟。尤其是秋季，肯定是北疆最美的季节，对吧？雪山湖泊啊，森林木屋啊，草甸羊群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啊，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的。所以这个秋天呢，就不要再对着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让我们一起跟着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去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秋季的美景尽收眼底。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啊！欢迎大家赶紧加入我们，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不然名额没有办法留啊。然后名额已经不多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最后八个位置了。如果想抢位置的话，赶紧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什么天山大峡谷啊，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要去到的啊，感受一下雄奇壮阔的北疆山水，还有喀纳斯风俗园呢，沉浸式西域人文风情，咱们都可以好好的体验一把啊。和睦村景区，哇，非常的静谧啊，秋天的时候就跟那个油画一样，色彩盛宴，你不想看一看吗？然后这个喀纳斯景区，那绝对是秋天人间调色盘。这都是我们这次行程的重点啊，包括还有这个世界魔鬼城，这也是5A 级旅游景区，好多大的影视作品都有在这块取景拍摄啊。反正能够给你全新升级体验感啊，感受一下来自新疆的魅力吧，朋友们，交通954听众朋友们专享的福利啊。团费6980一位，团费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包，性价比真的很高。报名咨询热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障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玩的也省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高咯，然后没有强迫性购物咯，都是自愿购买的咯。报名还送交通9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

超淘节目呢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那么想要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薅羊毛了啊，针对交通堵塞的听友呢也是有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的。比如说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浓缩型的啊，浓缩型不是一大桶。

拉桶的那种啊，然后下单三瓶的话呢，共计29.9元，你能拍三瓶就不拍两瓶，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这个产品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下单了，需要添加商家的客服私信下单啊。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新疆鲁滋滋冒油的羊肉串了。这次去新疆我们得在那块过中秋了啊，得在那边过中秋节了，可以感受一下那边过中秋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应该也是很有节日氛围的吧。啊，尝尝新疆的月饼是什么滋味呢。我长这么大啊，都快50岁了还没吃过啊，还没吃过新疆的月饼呢，刚好去尝个鲜吧。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就先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参与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了哦，我是坏坏，晚上见了哦，周末快乐。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

0: 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4，欢迎朋友们在周五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周五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五了，又周五了。哎，这会儿好在没有下雨。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这钓鱼很厉害的朋友说，小帅你好，周末计划加班了，周末计划加班了，哎，周末不应该去钓鱼吗？
1: 嗯，周末天气适合钓鱼吗？
0: 哎，对呀，适合钓鱼，当然适合钓鱼了。
1: 啊，
0: 任何天气都适合钓鱼。
1: 这样的呀。
0: 哎，对于喜欢钓鱼的朋友来说，不分白天黑夜啊，不分天晴或者下雨。嗯，很久没钓鱼了，那个名字得改。

0: 改呀啊。热情说南大桥堵车，龙坤南往龙坤北方向，龙坤南往龙坤北方向南大桥，哦，依然是在下海秀东的匝道位置，双向堵车，有事故吗？看一下指挥中心群里边有没有分享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1: 你问一下交警吧，一会儿啊，
0: 有没有在这段的朋友？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这是什么情况啊？
1: 嗯，
0: 南大桥三层桥面南北双向都在堵。这位说没想到他老乡也在直播，只不过呢看不到他。你说这老乡是我旁边这个张大嘴的老乡吗？他马上把嘴闭上了。海口的鱼口越来越少，那是鱼口的问题吗？
1: 你们去哪儿钓啊？南渡江不行，那会儿是去南港。
0: 那不行啊。张总病好了吗？张总今天没来吗？
1: 来了。
0: 对啊，今天来了。张总今天上班了。张总病好了。
1: 好了好了啊。他来呀，我们一波人都很紧张啊。本来以为他不来了。我都节目开始了
0: 啊。他来了，
1: 他拎着东西来了，我和梅梅啊
0: 就很害怕，
1: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说你这甲流还没好呢，来上班了。哦，热情说呀，双向都有事故。南大桥三层桥面南北双向都有事故，都是在最高点啊，也就是和海秀中啊海秀东的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南北双向都有事故啊，各位要注意避让。稳驾慢行吧。
1: 大家如果有碰到了路面当中的路况啊，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分享一下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0: 欢迎大家。
1: 你应该是最没有包袱的一位主播吧？
0: 那怎么是有什么包袱？
1: 对着镜头抓头发这事儿，我是没见其他主播抓过呀。
0: 捋捋发型啊，啊，瞬间挠一下痒。
1: 听听，换换面前的男人。
2: 喂，昨天啊，下午好啊，打卡了
0: 啊，
2: 这一大道现在路面是哪？
1: 秀英大道啊，路况不太好啊，大家开车的时候小心慢行。
0: 各地是不是纹眉了？各地纹了，各地纹了，
1: 纹眉，
0: 这都能被看出来。各地拉了双眼皮儿，纹了眉，哎，然后呢，这韩式嘟嘟唇还没做。
1: 哎呦，你还知道韩式嘟嘟唇？
0: 瘦了下巴，
1: 你知道的挺多呀。
0: 那可不是嘛，大嘴唇子嘛，
1: 大嘴唇子。十一老师啊，十一老师说呢，吐槽一下海港路怎么这么多大坑啊？
0: 那车压的呀。
1: 十一老师回来了啊？
0: 人没结婚，没结婚，
1: 没结婚，没结婚，放假了吗？他们
0: 结婚不是他压根儿他就没有出岛，
1: 没出岛。哎呀，对不起啊，
0: 你这个事儿你已经说了四遍了。
1: 回来的是甜甜圈儿，结婚的是甜甜圈儿，一个大学老师，一个中学老师，哎呀，一个在海一，一个在灵山，
0: 那
1: 是吧？
0: 要不每次都说我了吗？那不是我说，不是我说的啊！
1: 你就在节目里头，我是几乎很少会听你的节目，我当然我现在也常听啊。
0: 你以后别听。
1: 但是那天听了一下，你就说了这么一个，我就一直记着
0: 啊。以后你别听。对啊，各地还割了双眼皮，不过呢，就割了一个啊。割完一个，我说我钱不够了，另外一个等我挣挣钱再来。啊，刚才那首民谣叫《我的夜晚》，却弄丢了月亮啊。
1: 我最近也有点喜欢这个乐队。
0: 这是我们山东的乐队。
1: 是吗？
0: 叫供销社乐队。
1: 我说呢，怎么他们唱歌有时候跟你说话一样样的？
0: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是鲁西南一带的乐队。
1: 就是都是那个调调说话的时候。
0: 再给你听一遍啊。

0: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啊，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哎，可不是嘛，有机会你得来呀，啊，有机会你得多来呀。我看看我也是不是很久没有见着你，对，我也很久没有见到开始，我也很久没有见着了。
1: 难怪我说看到这个单词有点眼熟又有点陌生。
0: 不光开始没有见过，妈你也没有见过。但是最近啊没有去上班，都没有听九五四了
1: 啊
0: 以后就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听我们节目了，
1: 看一看啊，
0: 不上班也可以听 啊
1: 来听听十一老师。
2: 我每次一来下午直播间，每天就要问我回来了，你知道吗？
1: 对呀，怎么回事呢？我感觉一看到他的名字我就条件反射一样，
0: 他对你的这个印象啊就已经焊住在这儿了。
1: 对呀、
0: 啊、就已经焊上了。
1: 怎么能够让我改变一下呢？
0: 那你快结婚吧。
1: 对，我就是想说你赶紧先回去一趟。
0: 赶紧把婚结了，他下次就不问了。马上发财说啊，有周末有大安排，打算从友谊阳光城一楼一口气逛到三十楼。
1: 健身房里面锻炼爬楼吗？
0: 哪有三十楼？友谊阳光城哪有三十楼？你告诉我。杰哥说，你说这司机是不是985出来的？怎么985车牌985就是985了？他是 PM 985啊？
1: 等他高考的时候，他得要开到学校门口去啊。
0: 他这个
1: 好个好彩头，
0: 他这个污染值有点爆表了。咱们一般都是 PM2.5，他是 PM985。
1: 来吧，听一听小欣欣。
0: 下午好，
3: 金杰叔叔。我吃完你说的那些包子。美味极了，可口极了。
0: 你看看，
1: 哎呦，你这语言量好丰富哎、欸
0: 又美味又可口。
3: 我一口两三次直接到职了
1: 呀。
0: 哦，是不是我推荐的没有错吧？我就说它是海口最好吃的包子。我就爱吃他们家包子。开始时候他想想，九五四星辰改的叫啥名来着？好像是出其不意，就是你的名字在平台上的名字，
1: 他给你改的。
0: 你到平台上来睡留个言就好了、到平台上来睡个觉。我看到现在可乐小姨说睡觉，
1: 管家来走一圈、睡觉，
0: 那必须得来支持一下嘛。
1: 来吧，听听十一老师。
2: 那就说明我红鸾心动，好事将近，成美丽第一啊！到时候一定给你发最好的喜糖。
1: 哎呀呀，等着呢，等着呢。
0: 你别发喜糖了吧，别发喜糖了吧。
1: 那，
0: 你就那个说一声就行了，别发喜糖了。你发喜糖还得去给你随份子。那喜糖那白吃的吗？
1: 姐妹给报、
0: 啊、姐妹给报、那我又跟着姐妹去了。来吧，大家在周五的下午啊，这会儿呢有路况啊，有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下午时段分享分享心情吧。
1: 艾米秋啊，他说啊，星辰帅呀，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0: 那可不是呢、你看看，大家都是好久不见，
1: 是
0: 呀，都是咕咕我鸡了。
1: 海淀岛还有个欢鹏
0: 啊。怎么就海淀岛
1: 位置呢？
0: 海淀岛不能有欢鹏呢？你要订吗？
1: 没去过，没印象啊。
0: 你要订的话，各地绝对给你打折。
1: 我去海淀岛住啥嘛？我住长流不行吗？
0: 海淀岛有欢鹏啊，不过你西海岸那边，幸福城那边也有欢鹏。
1: 幸福城
0: 对
1: 啊，
0: 幸福城也有欢鹏。
1: 是的。
0: 各地找你订欢鹏有优惠吗？有优惠的话，
1: 可以办个会员吗？去其他地方住。
0: 有优惠的话，我就把你的那个手机号记下来。欢迎卓卓齐华。
1: 来，十一老师，
2: 给美丽发喜糖，美丽不用随份子，给你不发喜糖，你都得给我随份子。谁知道这事儿就从你闹开的呢？
0: 从我这闹开了，这事就赖我了。
1: 这就是说，怎么说呢？大家呀，对你也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嘛。
0: 随，必须得随。
1: 你看你瘦了那么多，不就是为了美美的穿婚纱吗？
0: 你就记住了，你瘦一斤，我随10块。
1: 你挺保守的呀。
0: 那要不然呢？现在他已经瘦了40斤了，
1: 是吧？
0: 这都已经。

0: 非常多了，已经400了。
1: DNA 呀、啊，他说你咋天天上班呢？
0: 哦，
1: 你们不会就你一个主播吧？
0: 旁边不是有人说话吗？怎么能就一个主播呢？
1: 我在呢，
0: 我们主播可多了。
1: 武汉台的系主播啊，那天、有一天晚上给我发信息，他说你们台没人了吗？
0: 啊，怎么了？啊，就一直
1: 怎么我又看到了他，
0: 看到我直播，
1: 说只有他一个人直播呀，我们都在呀。
0: 就是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看节目呢。你可能会觉得，哎，就这一个人，因为这不就我直播吗？
1: 嗯，
0: 哎，但如果你要是开车听节目的话，你会发现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半都有人在
1: 啊，
0: 都有人在。
1: 嗯，
0: 啊、
1: 海淀脑有欢鹏，还是说、有会员？
0: 有欢鹏，哎，也有优惠
1: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谁要订啊？
0: 啊，
1: 咱们帮大家订
0: 啊。然后我一个人我挣200哦。
1: 你换棚总共才多少钱，你还要挣200？
0: 杰哥说现在这个经济啊，随个份子钱，能不能打白条嘛，月工日工也行，直接门口啊弄 POS 机刷卡。
1: 你就想想吧，他都已经给苗仔说了多少回了。
0: 我说苗仔，你要准备个 POS 机啊，要不然哥怎么给你随份子。
1: 来来，十一老师
2: 啊，不好意思，已经那个收盘50了，你看又增加100，这怎么办、啊？
1: 50了，
0: 哦，50斤了，
1: 哇，你太优秀了吧！
0: 你控制控制啊、
1: 哦，
0: 你别减太多了
1: 啊！该不会下回见面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0: 嗯，脱胎换骨了，
1: 你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0: 哦，那确实是有点大，个儿又大。
1: 人瘦了呀！
0: 你是山东人吗？大骨架子。
1: 哦，你好烦啊！
0: 我们山东人就主打要壮。嗯，欢迎小鱼。俊涛秋说：“海淀的欢鹏在五西路幸福盛品后面。
1: 哦，
0: 你要订吗？”
1: 嗯，谁订海淀脑欢鹏呢？
0: 有优惠啊。
1: 嗯，有优惠。

0: 来，大家有问题、路况，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嗯，
0: 哎，咱们来聊聊天。
1: 提醒一下大家的这个天气吧，啊，
0: 嗯，
1: 家人们。家人们注意了，
0: 你要，咱没带货啊，不要叫家人们。
1: 哎、气象台说的啊、
0: 嗯，
1: 他说海南的家人们注意了，
0: 哦哦哦，
1: 南海这个热带低压呀，未来三天啊，它要在北部湾北部和琼州海峡一带疯狂的回旋打转，
0: 要转几天？
1: 就是你看那个台风预警，
0: 嗯、
1: 它是在北部湾上面有一个大回转，
0: 哦、
1: 然后转一个圈儿，
0: 嚯，再穿
1: 过
0: 琼州海峡，再到
1: 对，再往
0: 茂名一带，阳江茂名一带，
1: 广东那边去。
0: 呀，
1: 所以说呀，它不仅是说它转个圈儿，它转个圈儿，它可能等级还会升高一点。
0: 嗯、
1: 就是现在是个热带低压，它有可能会在转圈的过程当中呢，它转成一个热带风暴。
0: 哎，就变成八级的台风。
1: 哎、是，
0: 嗯，
1: 所以呢，明天啊到24号这几天，咱们海南西北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啊。
0: 它不舍得走。
1: 是，因为今天这个琼州海峡呢是早晨的时候已经恢复通航了，
0: 嗯、
1: 但是呢，等到明天开始靠近的时候，有可能对于琼州海峡的通航还是会有影响哦。大家过海的话要提前注意，因为啊，它就直接是它那个路径就直接是穿过琼州海峡了，
0: 嗯，
1: 所以如果风力大的话，那必然对于通航会有影响。
0: 它怎么还能走出来这样的弧线呢？
1: 魔鬼步伐，魔鬼的步伐，
0: 这就画了，这相当于是要在北部湾画一条小鱼，
1: 嗯，
0: 哎，转个360度画个圈儿、
1: 哦、
0: 然后再回来。
1: 多神奇呢。
0: 嗯。
1: 哎呦重生，这是去哪儿了？这怎么感觉像是
0: 草原？我看看。
1: 新疆。
0: 首先这肯定是北方。
1: 对呀、啊、这肯定是北方，咋
0: 肯定是北方。然后地理呢在。
1: 收苹果了。
0: 地理收苹果、你告诉我地理收苹果。
1: 土豆。是土豆不？
0: 不是，
1: 这是
0: 那土豆你也。

0: 没看到秧子呀。
1: 那这是什么？
0: 嗯，
1: 这一袋一袋的是什么？
0: 一袋一袋的，不能是大蒜吧？
1: 大蒜啊，
0: 差不多这个季节大蒜
1: 不太像、啊、
0: 怎么不太像啊？这个季节就收大蒜呢、
1: 啊、你这是回家了吗？
0: 但大蒜又没有那么大的疙瘩，
1: 我就是觉着没那么大疙瘩，又像土豆，
0: 嗯，
1: 又不像的。对呀、啊、土豆没有秧子呀。哎，真的是土豆。哎，
0: 哦，真是土豆啊。
1: 嗯，秧子是已经都给它处理完了的吧、
0: 啊、
1: 哎呦，这个场景啊，
0: 嗯，
1: 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啊
0: 还是小时候，
1: 是在藏北大草原。
0: 哦，漂亮。
1: 嗯
0: 嗯，
1: 那个时候走在那个路上就感叹我们国家的基建，
0: 嗯，
1: 太强大了。高原地区架了那么多风力发电，
0: 那必须的
1: 啊
0: 啊！
1: 对，
0: 你看看这个首阳老师怎么又拐到南沙路去了？这是
1: 是呢，天儿又阴了、
0: 啊，拐到南沙路，
1: 你都上海德路了。
0: 南沙路和海德路的交叉口，
1: 嗯，
0: 哎。没有，他是从东沙路拐过来的，右转进南沙路直行。
1: 嗯，
0: 啊，往省台方向走的。
1: 嗯，该不会来我们这儿吧？
0: 哎，不能，他不愿来我们这儿。
1: 不会是一路抱着喜糖来吧？
0: 那不能。嗯，重生说呀，秧子都没了，卖去莱阳，一会儿装车，在烟台呢。哎，那位减肥的朋友不是咱也是，
1: 嗯，在内蒙古
0: 啊，
1: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多伦诺尔，
0: 那怎么是去莱阳呢？
1: 卖去莱阳吗？
0: 莱阳的在
1: 山东，那人家能
0: 烟台，
1: 人家不能从山东卖到莱，不，从内蒙古卖到莱阳是吗？怎么有些话还没有说完？健身跑这么远啊？
0: 嗯，
1: 健身房是哪个健身房啊？没去那大健身房去感受一下呀？哎，十一老师，你不是住在滨海大道那块吗？
0: 嗯，
1: 你丽晶路到会展中心那个店也近呐。
0: 人已经办完卡了。
1: 他那个那不通用的吗？你没有进去过，人家健身房是掌纹。
0: 我干嘛还非得进去呢？
1: 进去参观一下呀。
0: 我不想参观、
1: 不想算了。
0: 我进去不得花钱吗？
1: 不用啊，你参观他不要你的钱。
0: 我现在掰个臂力棒就挺好的。50块钱臂力棒我掰6回了。哎，真的啊，
1: 嗯，
0: 你坚持锻炼就一定会有效果、刚买回来的时候也就能掰个10来个，
1: 嗯，
0: 现在一口就是30个。
1: 哦哟
0: 啊，就慢慢的底线就开始
1: 上升了，
0: 潜力就被激发了。
1: 哦哟，好厉害！
0: 去用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健身效果。
1: 嗯、
0: 哎，我就用臂力棒卷他们办健身卡的。哦，锡林郭勒，对，那天不还说嘛，我们去内蒙、
1: 哦、能碰上。
0: 啊、嗯，
1: 在锡林郭勒等我呢。
0: 真是天儿真好、
1: 啊、对呀，
0: 天儿真好，
1: 快到秋天了。
0: 嗯，
1: 北方啊又刚好进入到那种天高风轻云淡的那个时候了。
0: 嗯，风急天高，不是叫什么，嗯，
1: 天苍苍，
0: 不是那个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前面两句。
1: 嗯，
0: 前面两句。你可是海师的学生，你这是海师的学生。
1: 十一老师是语文老师。
0: 哎，嗯，是他也不一定会。哎，快，十一老师抓紧时间手机查一查。风急，天高，
1: 任
0: 你飞，
1: 任鸟飞。我只记得无边落木萧萧下，
0: 风急天高，
1: 嗯，
0: 猿啸，
1: 好耳熟啊，
0: 哀
1: 嗯，
0: 主青，
1: 沙白鸟飞回。
0: 哎

0: 去的那些记忆啊，在一点一点的
1: 背过啊，说明背过啊，
0: 你必然背过呀，上过学都背过呀。
1: 因为老田直接把整首就给你放过来了，登高，这秋天嘛，是吧？万里悲秋常作客，
0: 哎，
1: 百年多病独登台。
0: 还得是兵哥呀啊！
1: 嗯，
2: 我知道我的爱万语难尽色。
1: 看看语文老师，嗯，
0: 语文老师，
1: 嗯。
3: 登极天高原笑傲，楚天刷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你看看，
0: 哎，
1: 这语文老师就是语文老师，
0: 嗯，
1: 哎，没错，嗯。前回说美丽是来海南师范大学读的大学吗？是啊，
0: 不算是。
1: 师范大学的领导听完之后查这个人，给他收回来别证。
0: 没脸，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啊。
1: 没事，咱学的不是那个专业。 哎，
0: 不要提了。
1: 不对呀，咱是汉语言文学呀。
0: 不要提了。这水平还提什么？
1: 汉语言文学，咱怎么着也得有点文学造纸吧。
0: 闭嘴吧你，你一天到晚的你。
1: 你有道理吧，是不是？
0: 不是
1: 啊。那咱这个文学这一块是
0: 没有什么修养。
1: 哪方面的文学呢？
0: 哪方面都没有
1: 啊。
0: 哎，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半年的宣传哈，我们稍后回来，
1: 一会儿见，朋友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8: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7: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9: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

0: 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5: 小菊说呀，他、
4: 嗯、
5: 老婆前两天临产了，
4: 现
5: 在正在为起名字发愁呢，他姓蔡。
4: 蔡，
5: 蔡国庆的蔡啊，要起一共两个字的名字。他说希望大家给几个推荐。
4: 男孩女孩
5: 啊，小朋友是男孩女孩，你们家有没有什么讲究和要求啊？妈妈姓什么呀？
4: 对呀，妈妈叫什么呀？得结合结合
5: 结合一下啊。如果你们家没什么讲究和要求的话，问问妈妈姓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现在呀，你看那个，
4: 或者你们自己有想好的发出来，就大家
5: 我们分析分析，
4: 大家来帮你选一选也行。
5: 那个，你看这几年报名学校公示的那些名单里面，两个字的小朋友的名字呀，好少哦。
4: 是
5: 好少好少啊，现在感觉都是会给孩子取三个字的名字。
4: 对，以前都是四个字，现在四个字的也少了。
5: 四个字的是四个字的，只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会集中一点，但是呢，主要现在这个阶段是三个字的名字多。我们那一代两个字的名字多。我身边啊，两个字的，还真是多。几乎跟我这一波的都是两个字的。你看看我那几位老姐妹，
4: 我们那儿杨军、刘华、李伟，
5: 差不多。

0: 是叫刘伟的呀，好多呀。
1: 李伟、王伟、刘伟，哎，
0: 赵鑫的也重的很多呀。
1: 嗯
0: 嗯，
1: 那可不是吗？
0: 张恒都有很多人叫啊。
1: 你看看，
0: 丁慧呀，吕蒙啊，是吧？李健啊，我认识好几个李健。太多了，我们那一代啊，就两个字的名字更多一点。
1: 嗯，贤辉说美丽以后叫他学长了。你是哪一级的？你就叫你学长。美丽03年上大学了。你谁叫谁学长学姐的？不好说啊。但是我们这儿你的学妹是挺多的。
0: 喵仔
1: 啊，
0: 珍妮儿、
1: 宋宋、
0: 小强，
1: 哎，四个了。王真，
0: 对呀、啊，
1: 五个。
0: 都是
1: 哎，嗯，喵喵说赵姐是954里面唯20名的吧？
0: 对，我和王真是
1: 啊，
0: 嗯，
1: 但是咱也没咱也10名啊。
0: 对，王星辰也对，
1: 对呀、啊嗯，没带姓嘛，这很正常，
0: 嗯，
1: 很正常啊。10名不10名这个事儿怎么说呢？看个人吧。小菊说家里没有讲究
0: 啊
1: 啊，生的是个女孩子、
0: 哦、
1: 大宝叫蔡田，二宝还在发愁
0: 啊
1: 啊，老大的那个田呢是树心旁加个蛇那个田，田径的田，
0: 田径的田，
1: 大宝叫蔡田、
0: 二宝
1: 就是最好是他俩的名字还能有点联系，
0: 哎，
1: 嗯，说二宝叫蔡奇会不会好听一点，分析一下吗？嗯，可以，你这个名字取的呀就有点那个意思了啊，因为你这个姓氏嘛，它本来是个草字头是吧、
0: 嗯、
1: 五行里边属木，
0: 哎呦，你从这儿分析
1: 啊，然后呢，所以起个带
0: 三点
1: 水
0: 的
1: 水含义的名字
0: 啊，
1: 会更好。
0: 嗯，
1: 滋养嘛，啊，
0: 琪，小名叫琪琪，
1: 茁壮成长。
0: 简单也好写，笔画也没那么多。
1: 嗯，
0: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女孩子、
1: 哎、
0: 两个字，爸爸姓蔡。取一个大气，也代表着父母对于孩子寄予厚望的一个名字。那天啊，珍妮儿来上节目，给她的侄子或者是侄女儿取名儿啊、
1: 嗯、
0: 因为弟媳妇儿可能过几个月也要生了嘛。
1: 你看，
0: 嗯，
1: 他取好了王强，跟他说他侄子叫王强。
0: 十一老师说他是小强的学妹。
1: 嗯
0: 嗯，
1: 你看看。花开见无声的时候可以叫蔡欣，欣是香味的那个欣。
0: 嗯
1: 嗯，
0: 欣是欣那个
1: 馨香的
0: 馨，温馨的馨，
1: 哎，温馨的馨。
0: 哇，我是觉着呀，这个名儿是挺好，但是这两个字放一块儿啊，笔画有点太多了吧。
1: 嗯，
0: 你说那孩子他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1: 嗯，
0: 他刚开始写大了吧就没关系了，但是他刚开始写这俩名儿，这个笔画呀，孩子可能会哭。
1: 孩子说我不要你就这个名字。不要那么复杂
0: 啊，
1: 那么复杂。
0: QM 说呀、啊、二宝叫蔡弟，你这取的啊，一起是田地。
1: 一会儿老大老二去打你。
0: 对呀、啊、老田蔡奇他说这几个奇啊都可以。就是不一样的奇嘛，含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第一个吧他是有点
1: 三点水那个可以、啊、
0: 嗯，对，因为他是个小姑娘嘛。
1: 嗯，你看守阳老师说呀，姐姐是田、
0: 嗯、
1: 二宝叫燕，
0: 出
1: 自
0: 诗
1: 经言笑燕燕，也有安和喜乐的意思，那跟老大的联系在哪儿呢？嗯，那二宝是女孩子，燕呢就更适合男孩子。
0: 嗯，

0: 你单看这个字儿，其实它挺中性的，也不是说一定非得是男孩子。我还是觉着，石一老师说到这个《诗经》了，哎，我觉着呀，你们去翻一翻，《诗经》里面有很多的字儿和词儿，很适合放在名字里面。
1: 嗯，
0: 我那段时间在抄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嘛，如果有人姓叶的话，
1: 哦，
0: 过来取名，我一定会建议他叫叶真真。那个，这不有个灼灼其华吗？其叶真真，
1: 是非常
0: 是吧？
1: 非常有民国风，
0: 多好听啊！
1: 有民国的那个感觉。可看出来，大家起名这一块，就是说咱们有点文化欠缺了，咱们。
0: 还得是十一老师啊。
1: 嗯，
2: 我知道我的爱万语难尽色于口，
0: 因为他现在呢，很多小朋友的那个名字吧，取的还是挺中性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听友里头有一位听友叫刘之宇嘛，
1: 嗯，
0: 我老姐妹家的儿子也叫之宇呀，叫李之宇，但是他们字儿不一样，那是个男孩子。
1: 人之宇那个呀，人之宇的那个。他是艺名，
0: 不是啊？
1: 是
0: 吗？
1: 是，我还特意去给他搜了一下这个，蔡姓两个字儿啊，有几个可以参考啊，你比如说，
0: 润、
1: 蔡林，跟甘霖的霖嘛，你看你有没有觉得很好听的名字？
0: 西吧，蔡西，西西，哦。我担心他长大了，同学会给他取外号。
1: 啊，
0: 木也挺好听的。其实啊，
1: 老你这个想法。
0: 其实蔡澜挺好听。
1: 嗯，
0: 就是担心啊，长大了会有人给他取外号。
1: 嗯。
0: 哦。十一老师去翻了《诗经》，你看看取的这几个字儿啊，叫《蔡书》，舒适的舒是《楚辞·离骚》里面的《聊逍遥以抒情》，蔡田、蔡书，恬静安然，舒然自得，好名字。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蔡梅，是吧？
1: 有庆字吗？中间？你叫妹
0: 哦，妹呀、啊，哦，妹啊，蔡田、蔡妹，静与清，如水双舒。
1: 你看看，

0: 我是建议啊，你可以把你喜欢的名字，你觉得都不错的名字写下来。
1: 你给带纠正一下啊，给我带跑偏了。
0: 没，然后呢，让孩子自己抓阄，就是抓到哪个是哪个。
1: 哦，也行。
0: 你觉得这几个名字都不错，
1: 嗯，
0: 你就把它写下来，让孩子自己抓阄。
1: 他的名儿他自己取的，
0: 哎，他自己抓的嘛，自己选的，
1: 挺好。
0: 对吧？到时候上学的时候说，你们怎么给我起这个名字，我都写不完，你们自己选的。
1: 哎，把这个十一老师分享过来的发给这个爸爸啊，你去研究一下《诗经》，这是一位语文老师啊，从《诗经》里面摘出来的，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所谓"伊人在水之美"，是姐妹俩对吧？
0: 姐妹俩，
1: 我觉得蔡叔挺好。兵哥呀，兵哥说呢，最近呀也在看健身，没啥肌肉，感觉到了健身房会不会有点羞耻呀？
0: 兵哥，
1: 又没啥力气。网上那些被弹回来的视频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别没健身成功还去制造笑料。
0: 兵哥，你听我的。
1: 让你50块买个臂力棒，
0: 你买个臂力棒吧，咱们俩一起练臂力棒。什么时候臂力棒练出来之后啊，哎，咱们再去健身房。
1: QM 说叫蔡静吧，两个就是田静，静字呢？

0: 就感觉又有一点，听起来吧，就略普通了一些，就觉着，是吧？像现在这些小朋友可能很少会取静啊、娟儿啊什么之类的。杰哥说啊，他要再生一个娃呢，他就叫谢谢。
1: 你也看见来了，哎，小名叫谢谢，大名叫谢灵运。
0: 花开静无声说啊，但是你说老大叫甜嘛，那姐妹俩不是应该甜心儿吗？啊，甜心，换个字儿也其实也行啊。哎，我是觉着他们最开始取的那个起也是真挺不错的。十一老师说啊，真的觉得啊，《诗经》《楚辞》起名非常好用，对，真好用。因为那个我非常执着的那个企业真真的真真呀，我的一位朋友，他们家女儿就叫真真，就是取自《诗经》里面的企业真真的那个真真。老师呢，刚开始上学的时候，老师会念错，因为那个真不是草字头一个勤嘛。
1: 老师念琴琴，
0: 孩子回来特别委屈。
1: 莫哥说他外甥女那个名字也特别，哎，他说15号啊，开车去江西新余吃他的升学宴，不错不错不错。
0: 挺好啊，好事儿，
1: 杰
0: 好
1: 哥，
0: 事儿，
1: 杰哥，那你就再生一个呗，
0: 生个妹妹呗。
1: 对，你现在就可以准备了，着手准备了。你天天健身房跑健身房的，
0: 你俩现在又不忙
1: 那是啊，
0: 啊，
1: 来一个吧。
0: 生个妹妹。
1: 生个妹妹。
0: 生个妹妹呀，看一下你儿子的变化。
1: 你生个弟弟，儿子变化可大了。

0: 哦，小菊说呀，你看看，他名字三个字儿的，妈妈名字也是三个字儿的。大宝呢太甜，所以二宝想起个有点三点水的起或者书可以，真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俩呀、
0: 这个、
1: 真的都很好，
0: 就是殊途同归了，
1: 你让二宝自己选择，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好。哎，
0: 你看你名字里边就有水，你看你
1: 妈妈也有啊，
0: 老一辈的人起名字，他就是有道路在里边的，
1: 有讲究。
0: 哎，刚好你又遇到了名字里有水的妈妈，你看看。

0: 孩子长大了，上学的时候，不管到哪个阶段，遇到新认识的同学或者朋友的时候，他都免不了要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嗯，
0: 他就可以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加入他名字的缘由。
1: 哎，
0: 嗯，多好！
1: 你看看，小鱼说呀，杰哥压力山大，杰哥哪有？
0: 杰哥没有压力，
1: 压力。杰哥说就是别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嗯、啊，发现你俩坐着说话也不腰疼，万一再生个儿子呢？万一再生个儿子就再要个女儿吧，现在。

0: 能生三孩儿，是不是？又不是不能生三孩儿，是吧？
1: 大哥说要了我的老命哟、哦！
0: 海口话讲，怕什么呢？生喽！
1: 哎呀，
0: 就是所愿皆得。
1: 嗯，
0: 哎，你经常念叨着，就来了，哎。生儿子，生儿子，咱打下的江山呵呵也够他俩分的，是吧？实在不行，家老家还有地呢，
1: 都行都行啊，
0: 嗯，
1: 都行。

0: 你看是不是跟你说话一模一样？
1: 谁呀、啊？对呀、啊，真是呀、啊。梦里，那你就唱歌说话也是扁扁的。嗯。嗯，搁前说叫心杰露个面，心杰露个什么面？煮的面还是说焖面？星期六星期天在家做个焖面给大家录一下发上来。

0: 里。
1: 怎么那么卡？卡的原因是网络的问题啊，网络的问题，
2: 信号是有一点点卡。
1: 对，女主播不出镜的原因是因为不自信、不漂亮。对，你看你多厉害，你什么时候都什么都能看得清啊，什么都懂，自己都能给自己答案。恭喜你学会抢答了。杰哥说他们家的财务这个时候应该在上班，没有听节目。他19年大学毕业就来他们家当财务，过去6年多了，上个月怀了第4胎，6年班有1年在休假。可以可以可以，
2: 杰哥呀，你
1: 属于是为国家做贡献了。
2: 杰哥，你真的是一位顶好顶好的老板。
1: 那是啊，挺好，你看证明他在你们家工作幸福，
2: 幸福感是极高的呀。
1: 那生活上又有保障，是吧？他就可以放心的生，挺好，真挺好。你得跟上，你得跟上。人一看你说老板不生，我来吧。
2: 我要怎么能够遗忘他的模
1: 样？那朵花还是否绽放？那个人还说明咱们公司旺啊，是吧？
2: 说明啊，公司给员工的
1: 保障好，
2: 非常好，
1: 没有后顾之忧。
2: 对，

0: 来提示一下大家，今天下午这个天气啊，今天下午呢是局部地区会有小雨，不会像前几天一样在晚高峰都出现这种大雨天气了，但是呢，市区和乡镇局地呢是阴天有小雨的这个天气啊。
1: 中午吃撑了
0: 不是。

来，咱们看一看这个热带低压的位置啊。今天上午的11点多呢，是在距离咱们海南省东方市偏北方向约1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7级。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之后啊，回旋少动并缓慢，加强为热带风暴级。现在呢，还是暴雨4级预警的状态，也是台风4级预警的状态。

0: 黄先生他说呀，这个生育津贴每个人不一样吗？他是怎么计算的呀？
1: 生育津贴，
0: 嗯，生育津贴呢
1: 每个人不一样，

0: 们公司是工各每个人的工资是一样吗？因为生育津贴它本身就是它这个金额是因人而异的啊，看你们单位上个年度月平均工资是多少，包括产假的天数啊，
1: 还有你们的参保基数啊，
0: 对，这些都有关系。嗯。
1: 它是综合判断的嘛。
0: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回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来吧，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当中的具体路况啊。现在呢，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都是能保持在一个相对顺畅和平稳的状态里面啊。海秀东路上面的话呢，现在是因为有修路的关系，所以还在排队。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最新关于海秀东路这个排水改造系统的一个消息了，预计到了十月份呢，是陆续恢复到80%啊，逐步呢到年底之前完全恢复海秀东路正常的一个通行秩序。所以大家这一段时间的话还是需要稍微避让和绕行一下海秀东路。另外呢，这会儿的冰茂路上进入到海秀路方向啊，车流量呢有一点集中，在信号灯前面呢有保持一个小的长队，提示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多注意安全啊。从世贸这个片区经过冰茂路准备要进入到海秀路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现在的红城湖路和龙坤南路的交叉路口，红城湖路前往到南海大道方向，信号灯前面呢有个小长队，龙坤南路去城西方向，目前通行也比较缓慢，迎宾大道和椰海大道交叉路口回市区方向的车流量慢慢开始大起来了。现在呢，是因为今天周五了嘛，返程的车流会明显的增多，所以大家呢，路上行车多注意安全吧啊，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事故路况、堵车位置大家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稍后的宣传啊，一会儿帮助来了节目继续。
1: 每到中秋夜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消失。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

0: 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2: 我是赵鑫，
1: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五的下午好。
2: 安利他说啊，生育今天呢，它有顺产和剖腹产的区别啊。
3: 嗯，
2: 因为你们每个人可能时发的工资也不一样吧，
3: 他综合考量的，综合考量的。
2: 嗯，

0: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救护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贤惠社呀，人家美丽打嗝是因为看到你都饱了，这叫秀色可餐。
1: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当时跟老两口在视频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了他们俩以前的一些事情嘛。因为他俩是相亲认识的，老父亲的这个大学同学介绍他们认识的。老父亲呢，用我们家老母亲的话说呢，就是觉着他丑。但是呢，因为人家当时上了大学，他就不挑那么多了。
0: 还觉得人家丑，
1: 对，他觉着人家丑，他俩至今啊没有两个人的一起的合照，好
0: 他
1: 像。
0: 年轻的时候肯定事儿很多，这老太太。
1: 他觉着他丑，不就觉得他丑？说小时候呢，长过那个，就出过那种以前叫天花嘛，那叫什么啊？
0: 水痘。
1: 哎，水痘，出过水痘，然后呢，就会留下一点疤，就脸上呢有一些那种用小坑一样的那个东西啊，他就觉得他丑。然后老父亲说，用你妈的话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啊，看到我就饱了。
0: 哦，看到就饱了。
1: 说怎么当时不爱吃饭呢？说因为看到你就饱了，可有意思呢啊！
0: 眼光高，眼光高。

欢迎朋友们啊，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如果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事故路况也好，堵车路况也好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有哪些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反馈过来啊，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补贴、过户问题、年检啊、报废，包括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都可以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0: 说呀，
1: 嗯，
0: 车辆年审是不是六年内免检，再隔两年做一次年审，过后就是一年一检？
1: 没有，
0: 不，它是这样的啊，六年内啊免是免上线检，你隔两年啊还是要到交管12123去换检验合格标志，第六年呢要上线检测，第八年还要去交管12123去换一个检验合格标志，第十年再上线检一次之后，那对，线下啊，线下检一次之后，那就是一年一检了，不是六年内免检哦。
1: 嗯，
0: 六年内还是要每隔两年去换检验合格标的，你不能不管啊。
1: 阿达说把那首歌啊，让发给小姨大哥他们，大哥吧他们，就是不要把你忘记啊，那个歌。
0: 这么担心别人忘记你呢？
1: 他们现在喝酒都不带你了。
0: 你带孩子忙。
1: 嗯，主要是你酒量不行。

0: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到的啊？大家继续留言过来。
1: 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吧，啊，星期五你们可以聚一下。这首歌叫《杯中酒》。

0: 前车是不是这样就不需要了？应该是，你是几年的车？你自己说一下啊，分享一下你是几年的车。它这个是不是到两年？因为你在免检的时间范围当中，
1: 那个、
0: 所以它自动
1: 没有。它那个跟我是一样的。
0: 嗯，
1: 你是不是还没有到时间？我那个是十月份要申领标志嘛？
0: 嗯，
1: 现在点进去申领不了。
0: 十月份、哦、那就还没到时间呢。
1: 提前一个月。
0: 线上啊，网上是提前一个月。嗯，
1: 你这个
0: 线下的话，你提前三个月就可以去了。
1: 对，你这个点进去没有，就是还要等一等，
0: 还没到时间，
1: 嗯、还没有到时间。
0: 17年的车，第九年不用管呀。你是17年的车是不是？那今年26年是第九年，第九年不用管。
1: 那我俩是一样的。
0: 对呀、啊，第九年不用管啊，第八年换了检验标志，
1: 要管
0: 第九年不用管，第十年去上线检测、啊、
1: 哦，那是18年的。
0: 对，
1: 嗯，
0: 第九年不管。你的那个标志应该是在有效期的吧？对呀，27年嘛，你是到27年的9月份再去线上换啊。你现在是不需要管的，没到时间。小鱼分享的这是什么？攒钱掉秤小分队。你们掉秤了没有？
1: 嗯，他说人家在群里爱的风铃，他都不回话。
0: 嗯，
1: 怎么说没有人叫他呢？
0: 嗯，风铃忙、
1: 嗯。
0: 说呀，开海了，他们约了海鲜局。
1: 嗯。请喝掉杯中的酒。你看人家一约局，你就是有事你就去不了啊！人家不约局，你就是哎呀又不找我了。你看看，净你的事儿，都是你的事儿，说啥都是你。
0: 刚好赶上有事儿嘛。
1: 嗯，你看他那个是9月30号嘛。
0: 嗯，
1: 到27年，对呀、啊，到27年
0: 明年的9月份，
1: 9月30号、
0: 嗯。你现在不用管。
1: 嗯，现在不用管。

0: 阿田，你不用管。你看你的那个检验有效期到2027年9月30号呢。
1: 不是今年九月份，是到明年九月份。
0: 嗯，
1: 明年九月份也不是线上领年检标啊，明年你是第十年了，你要去线下上线检测了。
0: 嗯。
1: 你今年不用管，明年的九月份去找一个检测站做检测就行了啊。哦，风铃身体不舒服。那确实是不能胡吃海喝
0: 啊！
1: 照顾老父亲呢。
0: 那就等有空了再说吧。
1: 嗯
0: 嗯，
1: 人家确实。

0: 阿田说呀，之前有一次没有弄，把他车锁住了，应该是6年吧。他说跑去车管所解锁，麻烦呀，
1: 你只要在正确的时间节点里面去做换检验合格标志或者上线检测就不会啊。
0: 对，有可能，那就是6年的时候没有上线检测，
1: 还是说你忘了换标了？
0: 忘了换标不会呀，忘了换标不会呀，你就是没有上线检测，没有去更换你的行驶证。没有更新行驶证，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来吧，咱听一首周传雄的歌。

0: 海海说，江湖不是遗忘，应该是相亲相爱哦。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吗？
1: 在游戏里欢唱。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港呢，都是已经恢复到正常的这个通航了。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还是要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还有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话，海港路这边是在海盛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秀英大道的方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这块队尾已经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了。然后再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在秀英大道跟向荣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这个南海大道的方向，也得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的等候时间才可以完全通过这一块啊，车辆稍微有点多。包括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话呢，目前在信号灯前也是有一个短暂排队的情况。在龙坤南路的话，南北双方向还行，没有太大的问题，信号灯前都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现在还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在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目前这个路口啊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这一块还是得耐心的来等待一下。而且像在这个路口，包括在五公祠路口，电动自行车的数量也是慢慢的有所增加，咱们各位啊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这些过往的电动自行车以及行人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地方
9: 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9: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8: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铁心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五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今天周五了啊，提醒大家，稍后的这个晚高峰呢会来的比较早，而且呢车流量也会比较大，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咱们港口这边也是在今天早上已经正式恢复通航了啊，大家如果有想在周末时间过海的朋友呢，可以来进行提前的预约了。估计这会儿大货车走的也都差不多了啊，应该不会出现大伙需要排队等太久的一个情况，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咱们新海港或者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购票，就可以过海了。同时呢，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那我们通过技能人才报国的这条路线，我们今天会上线的是来自于海职院的我们的南海工匠，同时也是在汽修行业非常扛顶的一位老师啊，做客到直播间。那他呢将会从他的这个行业的就业前景，以及这个行业的岗位信息，还有职业选择，以及后面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指引方面，跟大家来做非常专业的沟通和交流啊。稍后呢在16:00到17:00，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天马行空的音视频同步直播。那现在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视频号边也点赞了啊。我们待会儿点赞过万还是来抽奖，我们抽的奖品包括椰小酱的周边、文创的包包啊、杯子呀，还有我们的冰箱贴啊，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福气满满把礼物送回家。
1: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海口最近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本周末啊，大家如果说有想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呢，可以来看一看这些活动，还是非常丰富而又精彩的。首先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些免费的活动，就是最近呢有免费的电影可以看啊，
0: 又来喽。
1: 对，除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一些
0: 长影里面的免费电影之外，
1: 长影的红色电影之外呢，会有一些比较轻松的电影啊，有动画片，同时呢也有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国外的电影，
0: 还有喜剧，还有奇幻冒险类的，
1: 来看一下，这个是在。

0: 哎，海口市秀英区图书馆将会从明天啊，8月22号一直到8月27号这几天呢正式开始，然后放映的电影来跟大家看一看。首先就是8月22号明天的主题呢叫做《喜怒哀乐人生百味》啊，这个主要是讲述的在人生当中经历的几个阶段。
1: 嗯，
0: 首先呢，在上午的九点半上演的这部电影呢是来自宫崎骏先生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部电影我之前是在电影院买票看的，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
1: 124分钟，
0: 就是有点看不懂。
1: 啊、这应该是经典重映，
0: 算是经典重映。
1: 嗯，
0: 它是在24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啊。
1: 哦，
0: 然后
1: 现在26年了，
0: 对，时隔大概2年的时间，这部电影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宫崎骏的很多电影当中偏向于比较晦涩难懂的一部。
1: 哦，
0: 对，其他的可能都比较好懂，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反战呐、啊，或者是、宫崎骏先生的一些思想、
1: 嗯。
0: 但是这部电影稍微有点
1: 不一样，
0: 就是乍一看的话有点难理解，需要配着那个解读一块去看，
1: 嗯、
0: 会比较好一点啊。124分钟的，然后在下午的3点钟呢，会有这个喜剧，国产喜剧电影叫做《茶二中》。
1: 嗯，
0: 这个电影当时上映的时候，我印象当中，还挺热闹的。啊，好多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讲的是在，应该是东北那块的上世纪90年代或者是00年代高中生的一个生活，
1: 嗯，
0: 啊，一个喜剧，我看过了，还不错啊，还挺有意思的。
1: 然后8月23号周日的时候有这个神仙与智怪的美学碰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
0: 嗯、
1: 同样的放映时间呢也是2个时间，一个是上午的9点30分，演的是动画片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吧，
0: 嗯、
1: 新神版的杨戬啊、
0: 嗯，
1: 这个挺好看的，也是小朋友很喜欢，大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啊，
0: 嗯，
1: 但是比起这个下午的浪浪山小妖怪呢，可能就略逊一筹了啊，
0: 嗯，
1: 属于喜剧奇幻，并且是当年的票房黑马啊，
0: 对，
1: 应该去年吧，是吧？
0: 去年
1: 是吧？浪浪山小妖怪很好看哦，我都不咋看动画片的，竟然也是买票支持了啊！
0: 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出品的，
1: 对，它那个画风就是咱们国潮的
0: 水墨
1: 画风，对、嗯、啊，非常的给力。这个是全场118分钟，
0: 嗯
1: 嗯。
0: 然后在8月24号周一的上午9点半上映的是《寻龙传说》，是一部奇幻冒险电影，108分钟。下午的3点呢是《芭比之三剑客》，这个应该是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芭比出的一个系列电影中的一部。
1: 哦，芭比娃娃。
0: 应该是啊。然后是一部动画冒险电影，时间比较短，只有81分钟。
1: 所有的小朋友都有一只芭比娃娃。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玩娃娃玩的比较少嘛，就玩我姐的那个，
0: 嗯，
1: 就是给那个娃娃
0: 穿衣服嘛，
1: 穿衣服、戴头饰、穿鞋子，
0: 嗯、
1: 然后过家家。天哪啊，黑皮肤的、黄皮肤的、白皮肤的娃娃都有，
0: 嗯，
1: 然后还能组成这个一起做各种场景，那应该是最早的 cosplay， 就是娃娃类的 cosplay。
0: 对，那会儿芭比娃娃是非常非常流行的系列玩具啊，
1: 对，特别好啊。
0: 然后在8月25号周二呢，上午9点半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享誉国内外的一部电影，叫做《
1: 海
0: 蒂
1: 和
0: 爷
1: 爷》
0: 啊，
1: 嗯、
0: 一个很温情的电影，
1: 这个挺好看的，小朋友可以去看啊。这个
0: 对，
1: 嗯，
0: 就是孙女儿跟爷爷之间的一个故事。
1: 对，
0: 111分钟。然后呢，下午3点钟是这部叫做《夏日细雨》，这部就没看过了。
1: 嗯，
0: 是一部关于成长的这么一部电影，94分钟。
1: 然后到了周三啊，是上午的时候9点30分演这个《驯龙高手》，这应该是小朋友都非常爱的啊。
0: 嗯，
1: 这个《驯龙高手》呢是奇幻冒险类的。然后下午呢是15点演这个《宝贝老板》。
0: Baby Boss，
1: 哎，我没看过。
0: 是一个 3D 动画片啊、有点像小黄人那种风格。
1: 哦，也很好看、是吧？
0: 对，还不错啊。
1: 就是这个是
0: 比较搞笑的那种
1: 一起大冒险的这个主题啊。周三、
0: 嗯，
1: 然后周四呢，就是比较火的两部剧啊，
0: 嗯、
1: 一个是《姜子牙》啊，这个当时也是有这个在动漫界啊有小有名气。然后再有就是非常厉害的《长安的荔枝》啊，
0: 嗯、
1: 大鹏导演凭借这个电影也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啊。
0: 嗯哼，
1: 嗯。
0: 然后目前呢，这个地址是在海口市秀英区图书馆，都是免费的，但是座位有限，大家呢如果去的话呢需要提前10分钟入场、
1: 嗯、
0: 是先到先得的啊，是不需要去预约的，
1: 不用预约，就是谁先去了谁先占座
0: 就排队、
1: 嗯、
0: 啊，跟那个平常线下去买什么蛋糕啊抢位置
1: 抢这儿一样，
0: 抢位置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他们秀英区图书馆的一个活动。除此之外呢还有在美兰区图书馆呢会有一些佳片分享会、
1: 嗯、
0: 这个活动会从 今天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本周末，8月21、8月22和8月23都有。然后
1: 也很多。
0: 对，今天的这个大家赶不上了啊，然后。

0: 明天的话呢是上午的这后面两天都是上午的9:30，
1: 时间都一样，
0: 对，到11:00或者11:30左右。然后上午是讲的中国七大园林，下午讲的是三国演义，
1: 嗯
0: 啊，这一共是来自于美兰区图书馆的活动，
1: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啊，嗯，就是这个中国七大园林从第一集一直讲到第七集这三天，然后三国演义呢，嗯，从第29一直讲的啊，从39讲到44，
0: 对，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就是长影，我们之前说过的就不再多提了啊。
1: 对，就是红色电影给大家来进行展映啊，
0: 嗯，
1: 而且在欢乐节期间，这个长影奇幻乐园也是给大家这个免票啊，首道门票是免费的，
0: 嗯，
1: 各位可以进去看一看啦。
0: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关于科技馆。科技馆从本周六开始呢，
1: 嗯，
0: 也有一系列的活动，
1: 又上新了啊，活动。
0: 对，而且有的活动呢，还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的。
1: 嗯，
0: 首先就是在本周天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活动了，是特邀中国首批航天员、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师，
1: 嗯
0: 啊，科普中国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赵传东老师。啊，赵传东先生带来的《星空浩瀚，探索无限》的主题讲座，这个也是中国首批航天员哦。然后给小朋友们来讲述一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一个发展历程，
1: 嗯，
0: 包括航天员是怎么选拔出来的，
1: 哦，
0: 需要经历哪些严苛的选拔标准，同时还有我们的中国航天精神啊。同时现场呢还会首发 Level 8携手中国深空探测首个美学色彩 IP， 叫做月壤色啊，
1: 哦，
0: 限定新品，同时呢可以近距离来邂逅嫦娥五号返回舱，见证来自月球的一个探索印记。
1: 哇，这个好好哦。
0: 嗯，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
1: 这个需要预约吗？
0: 这个目前来看应该是需要大家预约一下科技馆
1: 的票是吧？
0: 对，科技馆的那个预约进入就可以了，不需要进行额外预约，
1: 哦，
0: 因为它是在科技馆的一层中庭。
1: 哦，
0: 然后时间是本周天的上午10:30到11:10，一共就是40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啊，在现场的朋友就可以来听咱们赵传东老师的一个课程了啊。
1: 嗯，干货满满啊，而且是中国首批航天员啊，
0: 航天英雄啊，
1: 而且是副总工程师哦，厉害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还有这个亲子科普的一个活动啊，也是在8月22号。本周六的上午的时间段在海南科技馆的一楼中庭，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也会邀请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研究所的康杰博士，
0: 嗯，
1: 现场来科普一下咱们海南的胡椒知识啊。
0: 是的，
1: 让我们亲子来协作完成盲变盲盒，然后这个香味品以及胡椒的艺术创作这一些互动的游戏，
0: 嗯，
1: 因为胡椒是咱们海南特有的嘛，尤其是白胡椒和黑胡椒啊，
0: 嗯，
1: 是好吃又好玩的胡椒科普时光。如果亲子时间有空啊，在8月22号上午的9:30到11:30可以来科技馆体验一下。
0: 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咱们科技馆的一些日常的活动了，比如说在22号、23号呢，都有一些这个小游戏，像22号上午啊，2层呢会有纳米机器人的一个科普活动，3层有餐桌上的科学，4层有海底数据舱，5层航天英雄。这个23号呢上午是2层克拉尼图形，3层是淀粉之王木薯的前世今生，4层海洋公约，5层奇异的系外行星。就是每天的上午啊，每天的上午都会有一些科技馆自己的一个常规的活动，大家可以带小朋友在不同的楼层去感受一下。
1: 嗯，哎，可以收藏这个表格啊。
0: 嗯，
1: 那另外呢，如果去到科技馆，可以参加每一天呢有这个科学表演啊，就是很多的小朋友看到这个科学表演之后呢，就会产生对于这个科学魅力的一个具象化啊，也更加趣味性。
0: 嗯，
1: 我们拿明天来说，8月22号表演的时间段是集中在下午啊，都是在一楼中庭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从14:30到14:40有一个科学家的精神演讲，然后在15:00一直到15:20有一个冲上云霄的表演。
0: 嗯，
1: 然后从16:00一直到16:20是有一个疯狂的气球啊，这是小丑绑气球的这个表演啊，
0: 嗯，
1: 这是跟小朋友互动的。
0: 然后在23号的下午2:30到4:30是科学家精神演讲，
1: 嗯，
0: 然后3:00到3:20呢是一个隐形的巨人的宣传活动，然后4:00到4:20主题是叫做种子的翅膀啊，这是23、22号两天在科技馆一楼中庭的一个活动。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到科技馆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每天的活动，挑你想去的那一天来进行提前的预约就可以了啊。
1: 嗯，另外呢，还有一些公开课、公益课啊。
0: 嗯，
1: 比如说在22号呢，1层、2层、5层、4层都会有一些，
0: 这就是。

0: 比如说自然展区呀、竹木展区的一些公开课啊，
1: 这就是每天固定的一些项目了。
0: 就讲解员嘛，每一天都会在固定的点位，比如10点到10点半、10点半到11点、14点30到15点和15点到15点30这几个点位，来给大家进行科普啊。
1: 对，
0: 分别在2、3、4层。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公开公益课当中来参与到海南科技馆的活动排期。
1: 嗯。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的留言，杰哥呢说，小马天月，昨天5点半你们下班了啊，然后1.几公里堵车堵了我40分钟，6点半才到家，
0: 哎呦呦呦呦，
1: 多好啊！在下班路上又多欣赏了咱们海口的风景啊，多欣赏了一个半小时。
0: 而且我们俩下班的时候有你陪伴，我俩就比平时要更快乐许多。
1: 你还多陪伴了坏坏一个多小时，
0: 40分钟呢。
1: 对，
0: 所以今天的下班的时候，你这样。你今天下班你多绕2.5公里，
1: 2.5公里吗？
0: 这样的话也可以陪坏姐下班。
1: 是，你甚至运气好，你还能陪星辰下班呢啊！还有大爷爷呢说，天主任小的时候不应该是玩那些马啊、羊啊？
0: 是，所以我没有什么娃娃，我都是玩别人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玩的时候你也手痒。
1: 嗯
0: 嗯，他们会把他们不太喜欢的那些，有的是头发没那么好了，毛没那么多的，
1: 玩剩下的，
0: 然后对那些娃娃给我玩。
1: 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
0: 然后我也不怎么会给他们做那种小衣服，我就是求助嘛，就是他们不愿意要的那种，人家会拿那种小布料给人家缝衣服，咱也不会呀、咱就是求人家，
1: 是
0: 拿一点咱们的就吃的呀，啊，这种小枪、小炮、小秤，我那时候特别会做那个秤，知道吧？
1: 秤
0: 就是腰菜称菜多少重、那种小秤，我特别会做那个就做那个秤做的无敌了，整个那解放路虎铁沟那一条路啊、所有的小朋友我应该排第一，
1: 解放路虎铁沟第一第一工匠，
0: 第一秤王，
1: 做秤的啊，
0: 秤王。
1: 来，我们继续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活动。最近呢，跟这个婚恋啊、婚礼不，这几个方面比较相关的活动特别多。最近海口即将会举办一个婚旅海口探店巡礼第二期，即2026海口秋季线上婚博会，马上就要启幕了。
0: 婚礼博览会是吧？
1: 对，最近如果有想要办婚礼的各位新人朋友们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次的活动呢是面向所有备婚的新人来提供免费实地看场的服务，可以自由来预约活动合作的婚宴酒店，包括目的地婚礼实地的考察，完成探店打卡任务呢还可以获得专属的备婚大礼包，并且可以享受各地婚宴专属的一些下定的礼遇，如果你在现场就定下来的话呢，还会有一些优惠啊或者其他的活动，
0: 现场立减多少钱。
1: 对，然后本次这个七夕专场婚旅海口的合作酒店呢包含的也特别多，像咱们海口的希尔顿呐、然后万豪啊、俊豪啊、
0: 喜来登啊、
1: 西海岸大酒店、
0: 朗廷啊、威斯汀啊、
1: 海口国宾馆以及皇马一海国际酒店，
0: 哎，观澜湖、索菲特都有啊。
1: 如果说不想在酒店办的话，也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了咱们农村，以及海洋旅游、
0: 琼州往事，
1: 对，等等的这些户外的场景也有啊。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招募100对准新人，还是挺多的。然后报名参加活动呢，来探店就可以打卡解锁协会精心准备的这个备婚大礼包。那如果说你在探店的过程当中和他们场地达成合作了，还可以额外获得婚礼场地他们自己准备的这个神秘下定礼遇。所以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啊。
0: 它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如果探店满3家，就可以获得咱们主办方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心动的体验礼啊。有比如说有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 VIP 权益金卡，激活了之后，比如说就是有婚检啊、套餐呐、
1: 一年的金卡，
0: 哎，对，还有这个24小时的专职服务啊，里面有一些这个 VIP 金卡的权益啊。
1: 是。
0: 另外呢，比如说你要订花吧，有我们花市的这个花朵，然后你要照相吧，有这个四季路的照相啊，你要化妆吧，有这个美匠工人等等。
1: 它包含的很多，像刚才是这个医院的婚检，然后婚车，花、婚纱、
0: 珠宝、西装、
1: 司仪，这个摄影、西装，包括还有照相、化妆、美妆啊，跟拍。 珠宝等等的这个系列全都有啊。
0: 反正结婚你想遇到的想要用到的这些工种基本上都给你囊括了啊。
1: 对，
0: 这是第一档，如果你探满了三家店啊、如果探满五家店就东西更多了啊。
1: 是，
0: 我们看一下啊，就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直接赠送的东西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二选一的玛瑙手套，然后石榴手串。

0: 啊等等的。
1: 应该是探了三个之后，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16家是可以选一个，然后探完5家之后再选一个。
0: 再选一个啊、就是叠加，可以叠加不？
1: 对。
0: 三家和5啊。
1: 就你
0: 可以
1: 叠
0: 加。
1: 探完5个之后你选一个照相的，然后选一个这个婚纱的都可以啊。
0: 啊，另外呢还有抽奖啊、所有的报名的这些准新人们，已经完成了婚宴预定的这些准新人还能抽到比如说华为的平板呐、马克杯呀、香薰呐、这些的非常喜庆的一些婚礼用品。
1: 然后这次参加的朋友呢、是仅限婚期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办婚礼的各位准新人啊、然后活动呢是全程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没有隐形消费。参与的朋友需要提前预约，想预约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旅游的微信公众号啊，搜一下海口旅游微信公众号、然后今天昨天晚上11点发的一个婚旅海口探店巡礼第二届的这个婚博会，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推文就可以来扫码预约。同时呢这个报名时间是从即日起一直截止到今年的9月10号、一直到9月10号，
0: 那还有大概20天的时间。
1: 然后刚刚说到的领到的这些备婚大礼包的有效期呢，是截止到26年的12月31号，就是今年的年底。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自行了解一下啊。
0: 这个凌峰说，马公子，我也想参加你刚刚说的那个婚博会啊。麻烦你给我配一个准新娘。
1: 我有，我还给你配啊。
0: 给我配一个准新娘。
1: 我自己都配完了，我还给你配。
0: 你要求好高啊。
1: 你做梦。还有坏坏面前的男人呢说，马公子这么好，你赶紧参加。
0: 对啊，马公子快。
1: 我不参加是因为我不想参加嘛，我也得有人参加才行啊。来吧，我们先进这个时段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我们有嘉宾做客直播间，一块儿来和大家分享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世纪大桥、滨海大道、龙坤北路这一块，还有在国兴大道双方向的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就是从这个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啊，这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但是还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咱们呢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目前还是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在下桥口的这个附近，也就是面前坡天桥底下，然后一直到前边的斑马线的位置，这段路上的车辆呢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慢慢的有所增加，然后包括一直到前边海德路口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同时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在主路部分车辆有所增多。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包括在龙坤南路跟这个凤翔西路交叉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都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还有在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塔光市场这个附近。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9: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9: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0: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悦。
1: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继续进行时，大家可以移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有任何的这个即时路况问题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同时，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了嘉宾啊，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来，我们邀请到南海工匠，来自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副教授葛洪建。葛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葛教授跟我们俩在开始之前
1: 已经一顿普及，
0: 对，已经渐入佳境了我们的聊天。
1: 对，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科普到的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需要会接触到的一个方向和专业。
0: 对，因为我们交通954就是本身面向广大的车主嘛。
1: 对，
0: 然后大家肯定就是有开新能源车的，
1: 你不保证你的车能好一辈子吧，总得可能稍微有点这个小磕小碰的，
0: 对，
1: 在所难免啊。
0: 对，很正常。
1: 这个时候你就要接触到汽修这一块了。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这个葛老师做客直播间，就是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咱们学校在汽修专业这边都有哪些优势，然后包括这个专业目前的一个就业形势和未来的走向是怎么样的。我们先请老师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一个情况，包括咱们这个专业的一些特色吧，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也很荣幸啊，今天能够来跟大家一起，这个做咱们的这个共同分享咱们的这样一个节目。我呢是从2006年，
0: 2006年，
2: 对，
0: 20年了，
2: 开始从事这个汽车行业的职业教育
1: 啊，
2: 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哎呀，今天一上这个节目，我也很感慨，
1: 老司机了。
2: 对，我觉得，哎呀，这个应该也是给我的一个这个20年的一个这个工作经历吧，有一个
1: 总结，
2: 对，一个很大的总结和一个很大的肯定了。获得的这些成绩也是很不容易，所以说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学校给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呢，这个它是我们全省最早的这个创办的这个高职院校。2000年就已经办校了，而且在办校的时候只有两个专业，实际上当时2000年在办的时候就两个专业
1: 啊，那会儿就两个，
2: 其中的一个专业就是汽车的这个专业
0: 鼻祖，这个是专业鼻祖，
2: 对，
1: 是
0: 开山老祖
1: 啊，
2: 就是办学校的时候就办了这个专业所以说我们专业的这个历史呢也很悠久了。这样的话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数量也很多，
1: 是，
2: 对，包括后面在我们整个汽车行业里面，做到各个层次的，高层的、中层的都有很多而且我们学校呢，它也是现在整个海南省的唯一的这个示范性的国家示范性的高职院校然后我们也培养了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啊，然后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实际上就是兴穷辅导，然后育人。惠民，
1: 是，
2: 说白了，心穷嘛，穷就是海南嘛，
1: 对，
0: 心系海南嘛，
2: 对对对，我们就是
1: 振兴海南，
2: 说白了就是扎根海南，然后服务海南，
1: 是，
2: 然后我们学校的这个成果也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

0: 进去去了解，可以看看我们学校的这个官网，列了很多，
1: 太多了。
0: 啊、
1: 我们节目当中说光说，我们就得说半天啊。
0: 成果非常非常多。
2: 葛老师是从咱们学校，比如说2006年就已经来到咱们学校了。
0: 对，2006年。
2: 那咱们2000年是开始办学。
0: 对，2000年开始办学。
2: 您也是较早一批来到我们学校。
0: 啊，算是较早
2: 一批来到我们学校，然后包括我们之前采访了咱们的副院长啊，
1: 嗯、
2: 然后。

0: 学科带头人啊，也有南海工匠做客到我们直播间，我觉得他们发自内心对我们学校的这种喜爱和感恩，就是能够在话语之间就感受到，就是作为一个海职院的老师，或者是南海工匠，或者是一个工作室的主理人，他们对咱们学校是非常非常的爱的。
1: 因为其实如果没有学校这样的一个平台，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申报，比如像刚刚您提到主持人提到的南海工匠啊，或者是海南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啊，也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是，
1: 其实我自己也有时候自己在回想啊，假设我把我自己换一个角色，我就想我可能比如说我在 4S 店或者我在企业，其实我出来从学校毕业以后，我也不是说从学校到学校啊，我毕业以后也是在企业做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在想。哎呀，我说我在企业可能我也会做到高层，但是这些荣誉性的东西可能我
2: 就拿不到了，
1: 很难去接触了啊。但是在学校提供的这样一个平台，那我们有很多的荣誉，我们可以去接触到这些，
2: 虽然是同一个
1: 啊，
2: 虽然是同一个行业，但其实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了。
1: 是的，是的，反正有利有弊，
2: 对啊。而且这其实也印证了，就是咱们学校来到咱们学校的同学，未来的这个能走的路还是很多的啊。
1: 对，
2: 你可以说像咱们这个葛老师一样，你如果说有想要继续去教书育人的这个想法，
0: 也有可能留校任教嘛，是不是？
1: 对，
2: 可以留校任教，然后提升自己的学历。
0: 对，
2: 如果说想要像这个葛老师前妻一样去到企业去发光发热的话，那也是完全 OK 的，
1: 可以的。
0: 咱们国家现在汽车行业、汽车企业太牛了，
2: 蓬勃发展，
0: 对，
2: 太多了，
0: 在全世界都是龙头的，
1: 走出去了嘛。
0: 对。然后呢，也请我们葛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吧，咱们这个汽车检测和维修技术，其实它是两个层面的技术人才，是不是？
1: 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汽车检测和维修来讲呢，目前就是在海南来讲啊，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学校，我们也在做这个转型升级，就是我们原来的叫汽车检测与维修，最早实际上不叫这个，最早叫汽车应用技术
2: 啊，
0: 汽车应用技术，
1: 对，汽车应用技术，那个时候我刚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学校、
0: 06年的时候
1: 啊，这个专业叫汽车应用技术，
0: 嗯，
1: 然后后面呢，又改了这个目录，然后叫汽车检测与维修，然后再到后面呢，又转型到新能源汽车技术，所以实际上这个。包括我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和汽车产业的这个进步，学校呢也一直在跟着这个更新迭代，我们最早做汽车应用技术，可能包括汽车检测维修，可能更多的还是倾向于这个传统汽车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油车、
2: 燃油车，
1: 对，燃油车
0: 还有柴油、汽油，
1: 对，到目前为止，就说我们油车里面也是有汽油跟柴油嘛，包括我们的小轿车，它其实也有柴油车，
0: 也有，
2: 是，
1: 对，我们货车可能更多的是柴油，
2: 劲儿大，
1: 对，所以说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包括海南的这个政策。那我们现在也是向新能源这个转型，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也开设了这个智能网联，
2: 对
1: 啊，也就是所谓智能网联，可能就是说我们往智能汽车、智能化、无人驾驶，
2: 后面就到 L3L4
1: 啊，对，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已经到了，只是说可能
0: 实际普及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1: 就是说从政策法规的层面上去，
2: 应该是还要到明年。对，明年后年这样子，
1: 是的，
0: 然后安全的考虑，还有这个包括它实验和实践的这个范围和时间是需要有时间的一个衡量的啊。
1: 其实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上去讲，应该是可以的，
2: 有这个实力的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学校跟其他的学校有啥不同呢？尤其是咱们这个汽车行业啊，汽车的这个专业可能是在我们整个海南岛的第一个职业类的专业了。
1: 应该是最早的、
0: 最早的专业了。
1: 对，
0: 那我们跟那些学历教育的有什么不同呢？
1: 我们其实更因为我们是职业教育嘛，其实我们更看重的还是这个技能方面的这个传授
2: 实操。
1: 对，我们不是说像比如说我们说本科学校啊，可能更偏重一些理论，那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对接一些实操，
2: 上手，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前提的叫白领，还有蓝领，对吧？
0: 嗯、
1: 我们可能现在是金领，
0: 金领，
1: 对啊，所以可能我们培养的呢就是一些蓝领，我们可能就会带一个技术类的，
2: 是，
1: 包括我们像二十多年。 我一般我跟企业是还是走得比较紧密，
0: 嗯
1: 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各个4S店的，比如说总监以上的，
0: 嗯
1: 啊，销售。

0: 售总监啊，售后总监啊，或者总经理啊，
1: 嗯，
0: 其实好多店都认识我，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也经常去沟通，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出去了以后，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技术的这个岗位上去发光发热，
1: 嗯，会根据他们的需求，然后调整咱们上课的整个的一个进程，
0: 对对对对，是的，
1: 然后培养孩子们能够在学校学完了就直接能上手到企业里面去干工，
0: 对对对对，嗯，因为我们跟产业。或者说跟这个行业我们接触的是很紧密的，
1: 嗯
0: 啊，就可以这样来讲啊，我们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办专业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一直应该算是走在前列的，
1: 嗯
0: 啊，我们跟那个比如说跟海马，
1: 嗯，
0: 然后我们跟起亚、小鹏，
1: 嗯，
0: 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校企合作。啊，海马、起亚、小鹏是主机厂嘛，
2: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跟海南的大型的这个汽车贸易集团，
1: 嗯，
0: 你比如说合群啊、奥创啊，
1: 嗯，
0: 然后翔飞呀，啊，或者是安华呀，
1: 嗯，
0: 然后那个福德啊，这几个大的这些集团，我们也有很深度的合作。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能够跟他们有这样的深度的合作，就是因为我们的好多毕业生。啊，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友
2: 已经在那边当领导了，
0: 对，
1: 已经是高管了
0: 啊，有很多的店总都是我们的学生，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的合作还是沟通还是很紧密，合作也很多。
1: 所以葛老师去买车应该能打折。
2: 发现去了之后，大伙都是校友，
0: 对对对，去了以后发现，
1: 哎呀，
0: 这个海之燕的学生，海之燕的同事都很多
2: 啊，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1: 首先，这个人脉是在这里，其次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专业确实是一块金字招牌，
2: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时间上很长了，20年的办学经历，所以说也积累了很多
1: 啊。国家层面对于我们这个专业都非常的认可，是吧？
0: 是的，是的，
2: 而且咱们还有这种国家级的实训基地哦。
0: 对，我们有好几个国家级的实训基地，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那个教师的那个培训基地，
1: 哦，
0: 新能源的这个双师的培训基地也在我们学校。
1: 哦，啊，就是全中国的这个新能源的教师们，
0: 对对，
1: 来这儿集中的集训，
0: 对对，
1: 然后再去到各个学校。
0: 我们也有这种国家级的这样的基地
1: 啊，哦，那非常的厉害，
2: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汽车专业是不是我们海星源目前为止最扛顶的专业？
2: 敢排第二，没有敢排第一，
0: 也不能这样讲。也就是说，我们学校呢，它各个专业有各个专业的这个特色的优势，
2: 是
1: 还是比较谦虚，葛老师
2: 没上套啊，
0: 只能说是我们的这个师资团队呢，还是
2: 比较强悍，
0: 比较强。
1: 嗯
0: 啊，我们一个专业，其实海南的这个汽车圈很小，
1: 嗯
0: 啊，我们包括中职，包括高职，
1: 嗯，
0: 我们也经常的去沟通，
1: 嗯，
0: 也经常交流，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在整个职业院校里面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师资还是很强。
2: 嗯，
0: 我们汽车专业就是只是单单汽车专业
2: 啊，
0: 嗯，就有三个蓝海工匠
1: 哦，
0: 一个海南省技能大师，
1: 哦，
0: 一个交通的全国的技术能手，
1: 哦，
0: 所以师资力量还是比较强，
1: 非常的强悍。
0: 是的，是的，
2: 嗯。那像咱们专业目前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位老师？
0: 目前我们专业接近30位老师，
2: 哦，
0: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企业一线。
1: 哎呦
2: ，
0: 是的，
1: 哦，就是在企业锻炼了一圈，
2: 丰富的经验，
1: 丰富的经验之后，这个时候可能对于荣誉更加渴望，然后咱们学校就给了他这个平台，
2: 说我一身的本领，我得传下去啊，
1: 我得找到弟子，
2: 不能烂在我手里。
0: 他们跟学生讲课的时候呢，他们的这种案例很多，
1: 经历，
0: 对，他们的经历很丰富，所以说
1: 学生爱听啊，
0: 学生也很喜欢听。
2: 那具体不同的车，不同品牌的车，
0: 的
2: 不同类型的车该怎么修啊？
0: 是的，
2: 啊，都有自己的一套自己的经验。
0: 对对对，
2: 这个，
0: 包括你，包括主机厂的这个老师，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4S 店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也请那个外聘老师，
1: 嗯，
0: 啊，就是兼课老师，
1: 嗯，
0: 啊，我们叫双岗双聘，
2: 嗯，
0: 我们找的这些兼课老师也是各个4S 店的技术总监以上的，
1: 嗯，
0: 啊，他们的经历更丰富，技术总监基本上都是从一线干起来，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的经验更丰富，
1: 嗯，
2: 是，
1: 啊，见过的车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啊，这种小毛病我一给他把脉，我就知道应该修哪儿。
2: 对，
1: 嗯，
2: 所以孩子们在咱们学校，就是一个是能很早的就接触到这种国家级的一些教育的资源，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很早的接触到这各种车圈的大佬。
0: 对
2: 对吧，各个车企啊，行业里面的这些大咖们，
0: 对，
2: 对于学习的这个积极性啊，包括说推动他们学习的一个进度是很有效果，很快的。
1: 嗯，
0: 对，包括我们也邀请这个一些企业的比如说他们的董事长，
1: 嗯，
0: 啊，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们合群的邢总，
1: 嗯，
0: 当时就跟我们的学生做过这样的一些。

0: 些讲座，讲座啊。那我们的学生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就能了解到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些
1: 发展
0: 的一些情况啊，这些啊，
2: 嗯，
0: 包括我们也做，其实我们现在在推叫什么呢，叫岗位化教学，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把我们原来前叫应该叫原校长，
2: 嗯
0: 啊，他提的理念就是说我们的课堂啊，我们的教学啊，不应该单纯在课堂里面，要走出课堂，
2: 嗯
0: 啊，去企业里面。那我们也根据这个精神，然后我们也比如我们跟小鹏，
1: 嗯，
0: 那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岗位化教学，
2: 嗯，
0: 实际上学生很早很早他就接触到企业的一线的实际的工作经验，
2: 嗯
0: 啊，他毕业了以后甚至可能还没有毕业，
2: 嗯
0: 然后
1: 就已经很成熟了，
0: 对，我们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奥创班，
2: 嗯，
0: 一个小鹏班，
1: 啊，
0: 我们小鹏班的有几个学生，啊，其实他还没毕业现在
1: 啊。
0: 然后我们通过岗位化教学以后，企业说你就留在我这里了，
2: 预定了，
0: 对，
1: 啊，已经挑走了，
0: 对对对 对，
2: 大三已经开始带薪上班了，
0: 是的、
1: 哦，
2: 啊，他是可以去到企业边实训然后边来修学分，这样是我们学校允许的吗？
0: 就是我们会给这也是一个课程的一个教学的模式，
2: 哦，
0: 啊，我们会给他在课堂上给他做一些理论的讲解，
2: 嗯，
0: 那我们不是还有一些实操的项目吗？
2: 对，
0: 那我们实操的项目我们就不在学校给他做实操了，
2: 就不用学校的样车了，
0: 对，我们去店里面实际的这个生产的场景，
2: 啊，看真车，
1: 用他们的车，
0: 对对对，
2: 哦，
0: 对，当然不是用客户的车，
2: 用他们的车，
0: 对，
2: 啊，
0: 是的，
2: 因为每一个品牌它可能给出的这个问题也不一样，尤其是像电车它现在可能这个小问题或者是电路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所有的工程师来说要求更高了，
0: 是的，
2: 要比之前可能要求更高了，
0: 对对对，
1: 可能之前燃油车大家更多的还是车机上的一些毛病，现在的话可能电车就是你要么屏幕上有点啥问题啊，
0: 对
1: 啊，或者是这个你语音助手上有啥问题啊，
2: 嗯，
1: 啊，这小东西会比较多，
0: 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处于燃油车的时候，
1: 嗯，
0: 机械故障，
2: 嗯，
0: 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2: 嗯，
1: 是
0: 啊，但是随着我们汽车的电气化的进程越来越多，你比如说我们
1: 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0: 对，以前手动挡，
2: 嗯，
0: 对吧，我们手动挡可能就是纯机械的东西，变速箱，手动的变速箱，
2: 嗯，
0: 然后发动机没有电控，化油器，
2: 嗯，
0: 然后后面电子节气门，然后再自动变速器，然后电控的发动机，电控的底盘，
1: 嗯，
0: 就电气化的东西越来越多，
2: 对
0: 啊，然后再到最后我们可能就没有发动机了，
2: 对，
0: 那就我们的新能源车了，就是三电，我们现在三电系统了，
2: 对，
0: 可能就是纯的电气化结构了，
2: 嗯
0: 啊，再到后面可能就是智能化的，就是无人化了，
2: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可能也会
1: 越来越高，
2: 嗯，
0: 对，
1: 那但是当时您在就是从燃油车开始往新能源车逐步去转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它其实转起来还挺难学的吗？会有这种情况吗？
0: 也会存在
1: 啊，
0: 因为就是这个其实也要看，就比如说我们你不管怎么样，它可能都是一个学习的一个
2: 过程，
0: 对，
2: 嗯，
0: 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是做汽车这个行业的，
2: 嗯
0: 啊，或者我们做机械的，
2: 嗯，
0: 那可能我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稍微容易一些，
2: 快一点，
0: 对，
2: 因为我首先对这个的原理它是懂的嘛，
0: 对，
1: 嗯，
0: 对车的整体的这个结构它是了解的，
2: 嗯
0: 啊，然后可能我会去学一些新的电类的这个知识，
1: 嗯，电路
0: 就会好一些，
1: 啊，
0: 但你比如说可能我们最开始没有学过，
2: 嗯，
0: 那我再去转，可能这个还是有一定的
1: 难度大。
0: 啊，确实是。
2: 那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汽车的专业对于孩子们的就是知识文化水平，比如说这个物理学科或者是数学学科，会不会要求要比之前要高一些呢？
0: 数学其实没有太大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啊，实际上我们用数学去解决问题可能还是不会太多，
1: 不多，
0: 对，
2: 嗯，
0: 但是物理会多一些，
2: 嗯，
0: 特别是物理里面的电类，
2: 啊，
0: 可能会更多，你对电没办法，或者说你对电不熟，
1: 嗯，
0: 或者对电的一些基础知识你没掌握好，
2: 嗯，
0: 那可能你在接受起来可能就会难很多，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2: 嗯，
0: 我们车坏了，那我要去分析它的电路，
2: 嗯，
0: 那你对电的一些常识或者对电的一些基础知识你不了解，
2: 嗯，
0: 你没办法去分析这个电路，
2: 嗯，
1: 是，
0: 所以可能
2: 还是有门槛的，
0: 有一定的门槛，
2: 嗯，
0: 对，但是其实这个门槛也并不重要，
2: 嗯，
0: 就说我愿意去钻， 啊，我愿意去学，我愿意去动手，
2: 嗯
0: 啊，这个就没有关系了。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一句俗话，
2: 嗯，
0: 叫师傅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
1: 对
0: 吧？

0: 你进来了以后，然后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其实这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了，
1: 对
0: 吧？
1: 对，所以说这个同学们，不管你有没有接触过，不管你一开始对车有没有了解，
2: 对，
1: 其实你就算零基础进来了之后，咱们也可以从零开始学起，只要你肯学啊，只要你善于问，善于实操，咱们就有无限的未来。
0: 是的，
2: 而且我们海职院的这个师资团队太丰厚了，
0: 还是比较强，
2: 好强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把孩子，如果想要走这个技能人才报国的这条路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而且对于孩子们未来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对，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关于这个咱们学校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我们可以在线的来咨询一下葛老师啊，给大伙一点建议。
0: 好，谢谢。
2: 我们先来给大家点赞啊，我们现在直播间2265人，现在点赞是6312啊，那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点赞。点赞之后呢，我们第一波来送出这个杯子啊，给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我们做的椰小酱的这个我们的IP 杯杯啊，非常好看，非常可爱。那欢迎大家点赞过万，我们稍后的时间通过我们视频号的分享来给大家送出我们今日的第一波的文创啊。欢迎大家来点赞啦。
1: 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这个正常通航的啊。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话，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现在依然还算是处于平峰的时段啊，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并不算特别多。像世纪大桥啊、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海秀快速路这些主干道的话都还是 OK 的啊，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像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还是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估计得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这边队尾是排到了秀华路口的位置。同时反方向的话呢，现在就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目前在海盛路口以及在向荣路口这两个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好在是过了向荣路口之后再继续往前可以保持顺畅通行，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大家耐心等一下就行了。龙坤南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在海德路口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都得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等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啊，目前这一块也还行，不会太长，就是正常等信号灯放行就可以了。同时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接近到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包括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车辆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增多，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

0: 走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周五啊，这个晚高峰的路上呢，车已经开始初见端倪了。尤其是在龙坤南，包括国兴大道这个主干道的一些车流量呢，已经开始大起来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或者是发现了一些即时路况，都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再次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我们节目的冠名播出啊！另外我们这两天关注了小铁锤从南京来到我们海口救治慢肺病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也预约了下周二的马明广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最新的一个进程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小铁锤这三个字，我们有一个小铁锤的新闻专辑，希望大家能够点点火苗为我们小铁锤来祝福一下，希望他早日康复啊！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主题当中啊，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新朋友，一位大咖做客直播间，是来自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我们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南海工匠啊葛洪建老师做客直播间，来请葛老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午好。
0: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汽车行业的大咖啊，已经深耕汽车行业20多年了啊。希望有更多的家长朋友们想要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在接下来的这个技能人才的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话，这一次的节目千万不能错过啊。
1: 对，而且我们上个时段呢是讲了比较多关于咱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啊，
0: 对，
1: 我们也说说咱们这个专业本身的一些内容。就是可能有一些家长对咱们这专业不是特别了解，
0: 对
1: 啊，还可能停留在比较
0: 好多误区
1: 原始的这个认知当中，就觉得说咱们汽修专业出来是不是就是修车呀，啊比较辛苦。像现在的话咱们已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就是可能很多很多学生或者很多家长对这个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误区。但是你要说辛苦呢，确实
0: 干什么其实
1: 都辛苦，
2: 做你做哪一行都很辛苦。你哪怕你说我跑个外卖，他一天干10多个小时他也辛苦，是吧？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汽车这个行业来讲啊，它永远因为国家的经济支柱的三驾马车嘛，对吧？汽车是其中的一驾马车，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永远肯定是没有汽车肯定是不行的。而且汽车现在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了，可能在咱们这个主持人可能也都比较清楚，咱们这个交通广播也都很清楚了。
0: 对，
2: 现在每家每户有一辆汽车很容易的事情了。
0: 对啊，
2: 对吧？
0: 有的就两辆。
2: 对，就我们经常跟老师，包括我们行业，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说以前觉得，哎呀，这个吃饭穿衣买个汽车啊，那是可能吃饭穿衣很正常，买个汽车太难了。现在其实好像买个汽车跟吃饭穿衣也都比较正常了。
0: 尤其是现在我们的金融政策和银行这个对于汽车行业的支持特别的好，
2: 是的，
0: 比如说有零首付、低息，或者是无息贷款，对于新入职的这些大学生们，还有一些就是政策上的扶持，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我们
2: 对
0: 这个行业发展蓬勃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2: 所以说你要辛苦，那可能哪个行业都辛苦。对，
0: 你说咱们仨也都辛苦。
2: 是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很多家长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这个误解啊，觉得我们就是学汽车啊，学汽车这个专业出来以后就是修汽车，然后打螺丝啊，然后我们当时跟我们的学生开玩笑，学生跟我们开玩笑，就说老师，哎呀，我出去以后我就打螺丝了。其实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是其实也反映了一个侧面，就是说一个确实是辛苦，第二个确实可能更多的是跟机器打交道，但是呢，我们跟机器打交道，跟以往的这个传统的大家的这个印象又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满身的油污，是很脏，但是现在我们像新能源这个转换，那你新能源没有油了，
0: 没有油了，
2: 就是很

0: 只有刹车油和机油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我们新能源纯电动车没有机油了，对吧，就可能就刹车油啊这些，就是跟油打交道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少，
0: 对，
1: 而且以前我们存这个发动机啊，那个燃油车的时候可能会拆拆装装会更多一些，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去一个厂里面实习，
2: 嗯，
1: 那个师傅说我修车啊，那个那真的是修车啊，
0: 嗯，
1: 就是我一个零件坏了，那我真的是那个师傅我印象特别深，他就是我真的就是修这个零件，
0: 哦，把这个零件修一下，
1: 把这个零件修好，
0: 哦，
1: 那真的叫修车。
0: 火花塞坏了，我把这塞给修好。
1: 那真的是可能是这样，
2: 嗯，
1: 啊，
0: 嗯，
1: 但现在你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啊这些的，那我可能
0: 换心灵的，
1: 对，很多都是集成化了
0: 啊，
1: 总成块，总成模块。我们用专用的这个诊断仪器，我去诊断啊，哪里坏了，哪里坏了。啊，那一坏了以后，我整个总成全部就换掉了。
2: 嗯，
1: 没有说我再把它拆下来，我又去修啊，各种这种。
0: 好像有的时候用电脑也能解决，比如说把那个系统重新装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可以解决。
1: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它。我们的新能源车主可能会经常都会有这样的收到这样的提示，你的车要 OTA 对吧？
0: 嗯，
1: 那他可能很多很多的这个系统或者很多的软件方面的问题，他可以通过系统升级来给你解决。
0: 嗯，
1: 对，所以可能我们的这个误解呢，还是要慢慢
0: 的停留在原来的那个位置，
1: 对对对，慢慢的深刻的去了解，
2: 需要多了解
1: 了
2: 解。
0: 嗯，
2: 有朋友就问到问题了啊，
1: 对对对，
2: 这个有朋友问到说，咱们汽修专业女孩子能去吗？说会不会女孩子比男孩子
0: 我都想去学学，
2: 找工作会难一些呢？
1: 刚好相反。
2: 刚好相反吗？
1: 女孩子在我们汽车行业是最缺的，
0: 特别受欢迎
2: 啊，
0: 嗯，
1: 经常有很多 4S 店的店总或者他们的这个人事的总监，
0: 嗯，
1: 他们售后的总监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们这里还有几个岗位，
0: 嗯，
1: 有没有女孩？
0: 嗯，
1: 我说我们女孩比较少，嗯，他说有的话你给我留着，什么样的都行。
2: 哦，
0: 需要女孩，嗯，
1: 对，因为女孩她本身有
0: 心细嘛，
1: 一个心细，第二个有天然的亲和力，
2: 嗯
1: 啊，当时我记得是一个店的一个售后的一个总监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嗯
1: 啊，他说为什么其实我们在做接待的时候，售后接待的时候，为什么愿意招女生？
0: 嗯，
1: 他说其实你要考虑，你要换车主的角度去想问题，
0: 嗯
1: 啊，我车本身为什么我车要进 4S 店去修？那就是有问题了嘛，
0: 心情不好
1: 啊，一修的话，那肯定是一堆问题，或者是我心情肯定不好了，
0: 嗯
1: 啊，那一修车肯定又耽误时间，对吧？我没有车用了，
2: 嗯
1: 啊，那肯定就是很恼火的这个事情。嗯，哎，一看啊，一过来一个女孩子来接待，本身火冒三丈了，立马就没有火了，
2: 也不好意思发火了，
1: 也不好意思发火了，对
2: 啊，
1: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女孩子还是
2: 蛮吃香的，
1: 对，
0: 无论是售后，你包括前端的销售，其实女孩子也非常非常的
1: 有优势
0: ，
1: 有优势。
0: 对，我记得原来那个好几个就是奥迪车的销冠，全都是女生，
1: 啊，对对，
0: 他们就是卖那个奥迪 A4 和奥迪 A3， 就是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嗯，
1: 因为他第一个本身他有天然的这样的亲和力，
0: 对，
1: 第二个他对汽车的这个结构啊，有很深的这个了解，
0: 嗯，
1: 然后他跟客户在讲的时候有一些术语，他就是我们汽车上有很多的专用的这个专业术语，
0: 嗯，
1: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它讲得更通俗一些，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很容易去理解，
0: 嗯，
1: 而且还有比如说有出现的一些小问题，
0: 嗯，
1: 那你比如说我第一个我作为老师，第二个我也自己也有车，我作为车主
0: 、嗯，
1: 对，我作为车主来讲，我自己的车有什么问题，那可能我出了问题以后，我会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比如说我的车要去 4S 店，
0: 嗯，
1: 对吧，我要保养了，我要修了，那我去 4S 店，我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联系当时给我接待的那个，
0: 对，
2: 那个人，
1: 那个人，
0: 嗯，
1: 对，
0: 因为他是我的销售顾问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说他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知识，
0: 嗯，
1: 然后有专业的这个基础知识，还有沟通的一些技巧，然后再加上天然的这个亲和力，
2: 嗯，
1: 所以其实有很大的优势的，
0: 嗯，
2: 沟通起来会比较便捷一些，
1: 对对，所以说你看很多销冠都是
0: 女生
1: 啊，一个是女生，第二个是对汽车的这个整个结构原理、整个构造，包括简单
2: 的
1: 一些故障处理都比较了解。
0: 嗯，
2: 嗯，
0: 而且我觉得要把全流程跑完，无论你喜欢哪汽车的哪个行，就是哪一端的这个工种的话，你把全流程跑完，对于哪个工种来

0: 说都是特别好的，
1: 是
0: 啊、
2: 嗯，
0: 能够赋能你后面的一个工作啊。
1: 对，
2: 是，
1: 嗯。
2: 然后我们也继续就这个车的情况来跟跟这个葛老师一块来说一说啊。
0: 嗯，
2: 就是因为目前新能源车已经在海南特别普及了嘛，包括到30年的时候，我们就全面要
1: 禁
2: 海南禁售燃油车了、
0: 嗯。
1: 是的。
2: 那目前咱们学校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汽修方面，是开始越来越侧重这块呢，还是说孩子们进来之后还是要从燃油车开始学起，然后同步的这个燃油车跟电车一块儿去学，还是说我们可以就是只学这一类？
1: 我们现在学校的专业其实也在做转型升级。
2: 嗯
1: 啊，我们原来可能就是像刚刚跟两位主持人聊到的，
0: 嗯、
1: 我们最早的是叫汽车应用技术嘛。
2: 对，
1: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普通的燃油车。
0: 嗯
1: 啊，现在我们可能越来越偏重于这个新能源。
0: 新能源
1: 对、
0: 嗯，
1: 但是传统的油车你也不能放弃啊。
0: 对啊，
1: 因为它本身又有很大的这个保有量，包括
0: 它虽然不售了，但是保有的还有啊。
1: 对，
0: 它也要出现问题啊。
1: 对，就是、嗯、可能。也有很多、就是、
2: 老师我以后就要去电车企业啊，我就不去那些油车企业，我就不学这个油车
1: 的
2: 维修。
1: 有些朋友也跟我聊这个事儿
2: 啊
0: 但我觉得油车确实修的挺复杂的，我觉得油车的好的师傅和就是一般的师傅的差距其实挺大的。
1: 是的，
0: 嗯，
1: 他油车的
0: 零件
1: 多，
0: 特多，
1: 而且比较精密。
0: 对、
1: 啊、对啊，所以当时跟好多朋友聊，也聊过这个事儿，就说30年禁售燃油车了，
2: 嗯，
1: 那我的油车是不是不准上路跑了？
0: 怎么会
1: 这个没有这样的担忧，
0: 都是共生共荣的。
1: 禁售燃油车只是说
2: 不让卖了，
1: 卖了，
0: 对，
1: 但是不没有说不让你跑，
0: 对
1: 啊。
0: 从环境保护和大的层面的这个政策发展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1: 是的，
0: 但是你这个油车，你比如说你今年刚买的油车，30年的车才几年的车，
1: 对
0: 呀、
1: 啊，
0: 肯定咱还得开呀、啊，
1: 是的，
0: 对呀、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其实也在不断的这个去转型，
0: 嗯
1: 啊，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偏重于新能源了，
2: 嗯，
1: 但是我们的发动机啊、油车的那些东西，我们学不学
2: 还是底子，
1: 肯定还是要学。嗯，
0: 其实他们还是有非常多的交叉的。
1: 对，有交叉。你比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嗯，我们的所谓的新能源，不是说我单纯的纯电动车才叫新能源，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最起码对，最起码在咱们海南来讲，目前
2: 嗯
1: 啊，这个插混的、增程的这些，它还能上绿牌？
0: 对
1: 啊，啊，这还是在新能源的这个范围
0: 之内
1: 啊。那我增程的，我插混的，它也有发动机。
0: 对
1: 呀、
0: 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
0: 而且其实
1: 也有这些课程。
0: 很多对于新能源不是特别接受的人来说，好多人都选增程。
1: 对
0: 啊，
2: 嗯，
0: 对，觉得更心安一点。
1: 没有焦虑吗？
0: 对，没有续航焦虑。
1: 是的，是的。
0: 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说我们新能源就是有很多的高压的电的安全呐、还有电池啊，这些东西会不会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来说有一些不太好的就是影响啊，
2: 危险性
0: 危险啊，会不会系数很增加、跟其他的行业来比，就是说这个行业是不是危险系数会直线的上升呢？
1: 你要说危险，其实哪个行业它都危险，对吧？
2: 又说回来了，
0: 就跟哪个行业都辛苦是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就单纯从新能源汽车来讲，确实是风险性跟油车来讲，它会有增加。
0: 嗯，
1: 包括我们自己从事这个新能源行业，就我们的汽车企业，
0: 嗯
1: 啊，维修企业这些，它的风险性也会增加。
0: 嗯
1: 啊，大家可能在新闻上也都会看到，我的新能源车又自燃啦，或者又怎么怎么样啦。
0: 嗯，
1: 实际上可能我们看到的是在路上自燃的啊，那可能你没看到的是，比如说我在修理厂，我在处理故障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风险。
0: 嗯
1: 啊，因为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纯电动车，它毕竟它的电压的伏数在那里啊，
0: 太高了，
1: 对吧？我们动不动几百伏。
0: 对
1: 啊，你说这个跟油车来讲，油车嘛，我就12伏的小电瓶，那我再怎么做，
2: 嗯，
1: 我也是放心大胆的去做。
0: 嗯
1: 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呢，它动不动比如说400伏、500伏，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充电的时候，现在有800伏的平台，甚至1000伏的平台，
2: 是
1: 像我们这个比亚迪闪充，这、
0: 嗯、
1: 上这兆瓦级别的了，
0: 对
1: 吧？
2: 嗯，
1: 那可能就说它的电压会越来越高。
0: 对
1: 啊，那我们这个风险的程度肯定也会比较大，虽然在做。就是我们的这个汽车企业在做绝缘的时候，已经把这些都考虑进去了，
2: 很多的安全测试。
1: 对
0: 对
1: 对，它有冗余。
0: 对，
1: 但是我很多事情我们说的，你不可能100%的绝对，
0: 对
1: 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其实你油车也有自燃的呀。
1: 是的，
0: 对啊，
1: 是的，
0: 你油车自燃的，只不过大家觉得哦，
1: 关注度比较少，
0: 比较少一点。一个新兴的东西在出来的时候，它的关注度就高。
1: 对，
0: 你再加上原来油车普及的。

0: 时候，我们的新媒体也没有这么的发展，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每人都是一个新媒体，那我们这个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猎奇的心理啊，所以大家放平心态就好了。
1: 是的，其实我当时很久以前了，我还有印象，我当时看过一个数据，
0: 嗯，
1: 就说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自然，实际上就是说从整体的比例上来讲啊，其实咱们新能源车的自燃的比例可能还低于油车自燃的比例。
0: 对，我看过一个报告，好像去年的就是2025中国汽车质量报告
1: 啊，
0: 然后说提到这个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大家为什么对这个新能源车自燃就是特别感冒？然后这个点特别高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
1: 是的
0: 啊，一个时代的信号嘛。
1: 对对对，
2: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啊。
0: 嗯、
1: 对，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它也是。从传统的汽车到新能源，
0: 嗯
1: 啊，我们现在呢往这个智能网联，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无人驾驶这个方向去，
0: 嗯，
1: 慢慢我们的专业都在做升级转型，
0: 嗯，
1: 其实也是跟上时代的这个发展的需求，
0: 嗯，
2: 对
1: 啊，
2: 现在学的跟以前学的东西肯定是有很大区别，
1: 有很大的区别了。
0: 你包括这个以赛促学这个啊，
1: 是
0: 就是包括咱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每年都会邀请各大学校啊，咱们包括咱们海职院在内的，比如说技师学院啊等等，
1: 对对对，
0: 来参加这样的技能大赛。
2: 嗯，
0: 那您在这个培养比如说参加技能大赛的这些孩子们当中会怎么样来选拔他们，或者咱们老师们会以什么样的热情来投入到这样的大赛里？
1: 嗯，我觉得目前就说我们一个是咱们人社的，一个是教育的，
0: 嗯
1: 啊，两个很重量级的大赛啊，
0: 对
1: 啊，人社的一个也是世界技能大赛，
0: 对
1: 啊，然后咱们教育口的也是叫世界职业院校啊世界技能大赛，
0: 对
1: 啊，所以对于我自己而言啊，我觉得咱们的学生通过这个比赛然后去促进我们的这个教学，他反而学到的东西会更多，然后我们参加比赛以后的学生回来以后跟我们讲，说老师确实是我在比赛，可能我比赛我集训的这几个月，可能我学到的东西跟我可能比如说一年
0: 过去一年
1: 啊学到的东西可能都会更多
0: 啊，
1: 但是背不住就是很辛苦
0: 啊，
2: 是
1: 你像我们的学生在备赛的时候，经常
2: 集训很辛苦的
1: 啊，经常有时候我们宿舍是大概是11点过，可能十点关门，
0: 就要关门了。
1: 对，啊、我们有些学生在比赛的时候，可能就做到快关门或者已经关门了。然后回去宿舍叫宿舍阿姨、宿管阿姨在开门
0: 啊、哦，
1: 所以这个就很辛苦了。那不是说我就是两三天，他就是在备赛的那几个月，天天都是没有周末的，天天都是这样，
2: 是长期的过程。
1: 长期的过程。
0: 我们是学校配备了这个实训师给他，是不是、啊？
1: 对，我们有实训设备，然后有场地。我们这个场地在备赛的期间，我们的场地都是
2: 不关门的，
1: 不关门的
0: 啊、哦。
1: 对，学生你
2: 随时来，
1: 对学生随时来，然后来了以后呢，可能也有指导老师、
0: 哦、
1: 啊，老师给你指导。当然，也老师不会说指导到
0: 11点，老师有点累了，老师得歇歇。
2: 老师给你点一点，然后你顺着老师的思路去操作，
1: 对对，他们会练到很晚的时间。
0: 哦、
1: 是的。
2: 但是相应的这个辛苦归辛苦，但是辛苦能够收获的东西，
1: 收获的很多。
2: 对，收获的东西是你平常学习的几倍啊，可能不止。
1: 是的
0: 比如说他们参加了试赛，然后又得了很高的奖，比如说二等奖或者一等奖的话，他其实对于未来他就业的薪资水平会高很多，是吗？他这个证
1: 他的这个
2: 是个优势，
1: 就是他的这个平台就会高很多、
0: 哦、
1: 而且他的就业就怎么说呢，就是企业我们说通俗一点，就是企业会抢着要这个人、
0: 哦、
1: 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个学生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具体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啊、
0: 也可以说
1: 他原来可能就是在一个店里面，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2: 技工
1: 师傅，
0: 工程师、
1: 啊、技工、
2: 嗯、
1: 啊机修师傅，
0: 嗯，
1: 然后去参加我们的这个交通口的这个比赛，
0: 嗯，
1: 拿了国赛的奖、
0: 嗯、
1: 啊、嗯、那后面一系列的这个荣誉啊这些的他都能够去拿到了
0: 啊、
1: 嗯、你比如说五一的劳动奖章啊，全国技术能手啊、
2: 嗯、
1: 啊，包括甚至可能比如说他申报南海工匠啊这些的都可以去做了、
0: 嗯、
1: 啊，而且企业第一也给他这个奖金了，
2: 涨工资
1: 对吧、哦？企业给他奖励了，一次性我奖励你多少钱？
0: 从这个技工师傅变成技工总管了，
1: 啊、然后职位也跟着涨了、
0: 嗯。
1: 他原来在这个店，然后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店去，
2: 调总店去了。
1: 对对对，去职位也提高了很多了。那、
0: 嗯、
1: 你职位提高了，工资也提高了，
0: 提高了。
2: 嗯、
1: 是的，是的，
2: 这是一个学到老活到老的过程。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嗯、
2: 不断提升自己
1: 啊，因为。 汽车这个行业嘛，它就是一个、我们说的还是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啊，就跟医生一样。

0: 样。其实很多当时我们聊的时候，包括学生，
1: 嗯，
0: 还有一些家长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也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就说他总觉得，哎呀，我出来了以后，我出去以后，我就得要实习，我就要拿3000，拿5000，
2: 嗯，
0: 实际上我们考虑一下，在海南啊，咱们汽车行业更多的这个企业，它大型的企业很少，
1: 嗯，
0: 更多的还是中小型的企业，
1: 4S店多一点，
0: 对，中小型的企业，你说比如说它是国企啊或者什么，很少了，
1: 很少，
0: 都是私人老板，对吧？我们说个体老板，
1: 对，
0: 那个体老板可能更多看重的是你给我创造多少价值，
1: 啊，
0: 我相应的我给你多少报酬，
1: 对，
0: 啊，所以很多学生或者是家长觉得，哎呀，你们出来以后学汽修的，出来了以后工资太低了，
1: 嗯，
0: 那是实习的工资很低，
1: 嗯，
0: 对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最开始没有办法给它产生创造产值，
1: 嗯
0: 啊，
2: 你的技术也不算很熟练。
0: 对，你比如你在这个店，你比如沉下心来，我做3年做5年，我能够处理单独的处理故障了，
2: 嗯，
0: 那可能后面这个技术含金量高了，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讲到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呢，那它的。掌握了这个不可替代性的技术，他的工资就会蹭蹭的往上涨。
1: 有什么难题都来找你了。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店都离不开你的时候，
0: 对呀，
1: 你就可以跟老板谈条件了。
0: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在汽修这一块更多相关内容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学院的公众号或者是官网，
1: 嗯，
2: 啊，来咨询到咱们专业的老师。也可以啊，那我们今天也是时间的原因
1: 啊，谢谢葛老师，
2: 感谢葛老师的热情分享啊，
1: 哎，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然后截图给我们，我们稍后先来抽两个杯子啊，
2: 是，
1: 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广告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5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依然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首先啊，来关注一下迎宾大道，目前去龙坤南路这个方向，车辆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增多，队尾已经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然后这一段在过了椰海大道路口之后，凤翔西路口的位置也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再继续往前，海德路口的位置，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完全通过了。这两个地方啊，大家注意耐心等一会儿。反方向，龙坤南路往这个迎宾大道方向去的话呢，还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稍微的有一些偏多，这个路段现在主要就是在主路部分这个车辆会稍微多一些，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就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啊，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从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的方向，队尾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一个排队。还有反方向，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队尾排到塔光市场这边。这一块的话呢，咱们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还有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像在大英山东二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

0: 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0: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0: 快乐其实很简单，
1: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听且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在下班的路上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天月。
1: 今天是周五啊，可能很多朋友今天晚上有要去商场周边的一个计划，
0: 出去玩耍吃饭、
1: 对，目前我这边看到是在阳光城啊、国贸城啊，包括龙湖天街门口这几个商场的门口的路段车都开始多了啊，尤其是国贸城跟阳光城这两边的车尤其的多啊，应该是已经是准备
0: 进停车场开始堵了，
1: 共度一个美妙的周五了啊，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路过商场周边的话呢，减速慢行，因为有很多在这边临时上下课的车会比较多，除此之外呢，大家有其他的一些即时路面情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其他的一些主干道暂时都还挺正常的，没有出现太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我们刚刚是结束了对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副教授啊，葛老师，汽修专业的葛老师的一个分享。
0: 跟他聊天真好啊，真开心啊。
1: 对，了解了很多关于汽修方面的一个知识，包括咱们新能源汽车现在更新换代的又特别的快。所以这个行业呢，在未来也会是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行业。大家如果说想让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专业，未来想走这个方向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他们的微信官网啊、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官网，可以来看一看汽修的这个专业，也是他们学校最早的专业之一了啊。当时两大专业呢，其中一个就是汽修专业。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也说到了 LG 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我朋友的汽车修理厂呢，就有一个女师傅啊，这个什么车都修，换汽车轮胎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操作呀，
0: 厉害。
1: 谁说女子不如男呢？巾帼不让须眉啊。然后还有风铃呢说，听了很多期咱们的这个各行各业的一些介绍啊，还是想让他们家老大学厨师
0: 哦。
1: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做饭啊，你就是懒得做饭，想让这个你们家老大学完了之后，天天晚上给你做饭吃。那小九九我都看明白了啊。然后还有一帆风顺呢，是给我们帮忙转发了啊，非常感谢，
0: 发朋友圈了，谢谢您。
1: 我们导播老师呢
0: 送一个杯子，
1: 对，送一个杯子啊。然后还有吴义亮刚才说到说车载暂时听不了954，目前我们显示喜马拉雅和蜻蜓都是正常的啊，没有什么问题，你看看是哪个平台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0: 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啊，如果在路面上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时候在视频号端，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啊。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会把这个路面上的路况持续进行到17:30啊。大家如果想要点赞的朋友，可以持续来点赞。另外，路面上的一个情况，现在虽然还是有这个路面湿滑的一个情形，但是整体的通行速率，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海秀中，就是靠近到奥林匹克花园门前的这个路段啊，往那个桥中方面走，现在是开始堵车了，整体的路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端和视频号端都是可以跟我们取得互动的。
1: 然后还有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猜歌了啊，让嘉宾也一块猜，嘉宾
0: 老师路上了，
1: 嘉宾老师已经撤了啊，我们跟大家一块来猜吧。我们今天依旧是在下班路上和朋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

然后呢，如果说知道是什么歌的，知道是哪位歌手的，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猜猜猜的游戏，来猜一下，可以把您猜到的答案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我们今天跟大家猜到的是一位女歌手啊，很久没有分享女歌手的歌了。今天这位女歌手呢，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真的是老艺术家，是62年的一位啊、女歌手，1962年出生于。

0: 香港在80年代和90年代黄金乐坛期间，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位实力派女歌手。
1: 嗯，
0: 那她的这首歌呢，估计大伙儿或多或少的也都听过啊，基本上80后、90后听的会更多一些。
1: 嗯，你会唱吗？这首歌？
0: 我不会唱。
1: 我会唱吗？
0: 你我不知道啊，来看一下吧啊，大家可以猜一猜。首先呢，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他那会儿才19岁，这是他正式出道的时间。他在19岁呢，是参加了香港小姐的竞选，参加了港姐，获得了那一届的亚军，然后正式踏入演艺圈。
1: 嗯，
0: 在1983年呢，是拜师了这个声乐教父啊，叫做戴思聪老师
1: 啊，
0: 来学习唱歌，同时呢还主持新闻节目《香港早晨》。啊，然后在1984年呢签约了宝丽金唱片，同时参演了剧集《湘江岁月》啊，湘呢是香港的湘，江是长江的江，《湘江岁月》
1: 嗯，
0: 也开启了他的这个影视跟音乐双线发展的这么一个算是出道吧。
1: 两栖的厉害的艺人了应该是。
0: 嗯，然后在1985年呢是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再坐一会儿》。啊，再坐一会儿，一起
1: 坐下的坐是吧？
0: 对，一起再坐下来坐一会儿。
1: 嗯，
0: 同名的主打歌也是登顶了香港电台的点唱榜，拿下了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铜奖，这也算是一炮而红了。
1: 嗯，
0: 他的嗓音特质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婉细腻。啊，比较深情比较纯厚的那种，
1: 不是高音嘹亮那种是吧？
0: 其实那个年代像80年代那会儿的这个香港女歌手普遍都是这种风格，会多
1: 深情的多。
0: 嗯，深情比较深情，然后那个嗓音可能稍微是比较纯厚稍微粗一点那种感觉。
1: 哦，
0: 嗯，擅长的是都市抒情慢歌，唱一些苦情或者是走心情歌，特别多，也是粤语流行黄金时代的标志性的女生之一。
1: 嗯，
0: 来看一下她的代表作啊，代表作呢，像粤语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再坐一会儿》，还有《未曾深爱已无情》，
1: 嗯，
0: 《只有情永在》，《与龙共舞》，然后国语歌呢，还有像这个《唇印》，啊，《半个吻》，还有一首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哎呦！
0: 但是这首歌呢，
1: 粤语版吧？
0: 国语版
1: 哦，国语版。
0: 这首歌它的版本是要早于王菲唱的那个版本的
1: 哦。
0: 啊，它这个版本是要比王菲唱那个版本要早的。
1: 有朋友说是韩红，不是，
0: 韩红哪是香港的呀？
1: 他说韩红的《天路》不是，都不对啊。
0: 然后来看一下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啊，他是在91年和93年呢，曾经两次登上过央视春晚，在内地呢也是打开了知名度。在1992年，他发布的国语专辑《唇印》啊，《唇印》大卖90万张，而且他的那个歌曲《与龙共舞》也提名了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同年获评了广东最受欢迎女歌手。然后在97年的时候，他退圈其实蛮早的，97年就发行了他最后一张国语专辑了，《昨天你在哪儿过夜》。啊，昨天你在哪儿过夜？
1: 天哪，97年那个时候真的我不太懂，尤其是他92年，我也不太懂。
0: 我还没出生，他就已经退圈了。
1: 退圈了
0: 啊！发布这张专辑之后呢，就宣布是退出歌坛，告别乐坛了。
1: 啊，
0: 职业生涯累计一共是发行了专辑30多张啊，金曲无数，传唱至今。
1: 嗯，
0: 他早年的时候也兼顾一些拍戏的工作，比如说参演了电影像《义胆群英》《神行太保》。啊，等等，也参与了很多部港剧的演出。后来在1998年他退圈之后呢，就是正式经商了。
1: 嗯，
0: 这个后来可能大家会知道，就是涉足一些房产投资或者是美容行业。在2000年的时候，他创立了一个自有的珠宝品牌，叫做，我看看啊，哎，这英文我还不知道怎么念呢， Kelly C-A-L-L-Y 啊， Kelly Y 哎，这
1: 算了，
0: 反正就是开了
1: 一个
0: 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1: 一个珠宝品牌啊，
0: 创立了一个珠宝品牌、
1: 嗯，
0: 然后开始做这个珠宝设计和经营，成为了这个商界女强人、
1: 嗯，
0: 而且也是香港明星从歌手开始转经商的一个
1: 成功案例
0: 典范。
1: 嗯，
0: 而且在03年开始呢，他做公益做的也蛮多的，从03年开始，投身慈善行业，开始重点帮扶内地的一些乡村教育，
1: 嗯，
0: 捐建了57所以他名字命名的爱心小学，而且设立了助学基金，长期帮扶江西等等这些地方的贫困学子，而且曾经还担任过江西省的政协委员，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啊，同时还担任了这个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等等这些社会职务。
1: 嗯，
0: 他的人生跨度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像先从港姐出身，

0: 然后做了这个歌手啊，同时还兼了演员，后来又做了这个珠宝企业家，后来又做了慈善家，又做了人大代表。其实这个也算是传奇的一生了。
1: 对啊，从各个行业跨度虽然广，然后但是做的事情是越来越有意义啊。
0: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开始猜了，也有朋友来唱歌的啊。嗯、我们稍后让导播老师来听一听，看看大家猜的对不对啊。
0: 我们今天猜的他这首歌呢，是他最出名的四个字的一首代表作啊，四个字的一首歌，然后是一首粤语歌，是一首粤语歌，在1986年发行的、嗯、收录的这个专辑的名字呢，就是他自己的英文名，就是 Kelly。
1: 哦，
0: 他那个珠宝，
1: 凯莉，
0: 他那个珠宝的
1: 名字，
0: 品牌名字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啊，
1: 嗯
0: ，Kelly。然后呢，同年也推出了一个国语的版本，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编曲啊。嗯、这首歌讲述的一个内容呢，是写的以女性的第一视角来描写一段爱而难续的深情。啊，爱意呢一点点日积月累，满心期待长久相守，但是非常无奈，这个感情没有办法延续，只能独自在长夜思念，把心事悄悄藏起来。啊，
1: 这首歌我真的不熟，但是我知道这个歌手，
0: 嗯
1: 啊，他非常的有名气，就是好多那个爱心小学嘛，他特别的有名气。然后有朋友说是林忆莲吗？不是啊，
0: 不是，
1: 排除林忆莲这个了啊，林忆莲没有从商。
0: 然后来看一下，很多朋友都答对了。热心市民、海安镇、施志强、好运快乐、陈旭、一帆风顺啊、悟心啊、都答对了、啊。
1: 厉害，大家还一下就能猜出来啊。
0: 嗯，有朋友说是裘海镇吗？不是啊，
1: 不是。
0: 然后还有热心市民说他这首歌最经典。
1: 嗯、
0: 对，你猜的这个歌是没问题的啊，四个字的一首歌，讲述的是这个爱意一点点的积累，积累的特别多、嗯，但是最后呢没有办法去释放啊，没有这个办法，没有爱
1: 没有
0: 感情，没有办法继续去延续，
1: 接不住对方啊，
0: 对，就只能慢慢的一点一点攒着，嗯、一点点攒着，这个
1: 挺苦的，这个歌挺苦的。
0: 攒着这个词儿非常重要，它其实歌名当中就是有差不多类似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把你的感情一点一点的去积累，去攒着，
1: 嗯
0: 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的一个歌名。这首歌其实发行之后呢非常火，而且也是那个年代常年稳居各大什么粤语怀旧金曲榜单呐、啊、KTV 粤语经典必点曲目啊等等这些。
1: 那个时候电台是非常重要的听歌的渠道、
0: 嗯、
1: 然后在电台长期霸榜是很难得的。
0: 对
1: 啊，而且后面这个为啥后面它不火了，因为退圈早啊，
0: 嗯
1: 才几年的时间它就退圈了啊。
0: 对而且后来很多歌手也翻唱过这个歌，比如说李明啊，黎明有翻唱过这个歌、嗯、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觉得他原版的这个风格会最经典，因为他是属于特别知性深情的那种都市女生嘛。
1: 嗯
0: 嗯，还是他的那个唱法会更适配一些。
1: 哎，来听听吧，有人来唱了，看看唱的咋样啊、
0: 嗯、是
1: 村里爱唱歌的鱼啊，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他唱的如何啊，我们播放一下下。 Hello。
2: 有情地去爱，对的这真来，但是无法加深每点爱。有情地去爱，夜对星花爱，眼角泪人始终带着爱。
1: 哎呦，不错呀、嗯，好听啊，非常深情。
0: 对，
1: 他应该就唱的那个黎明的那个版本的调值。
0: 嗯，毕竟是男生嘛。
1: 对，男生版本。嗯，
0: 有朋友猜说陈慧琳不是、啊？
1: 不是，陈慧琳咱猜过了。
0: 六几年的陈慧琳哪是六几年的？嗯、还有
1: 六二年啊。
0: 还有热心市民的说，我们家闺女啊，9岁都会唱这歌。
1: 真的？
0: 哇，你闺女9岁都会唱？
1: 可以，这个审美以及这个粤语普及到了啊。
0: 嗯，说他听的是这个男生网络版。对，这首歌有非常多的一些翻唱的版本，
1: 确实好听。你看看老歌经典，就是那些翻唱百听不厌啊。
0: 对，
1: 嗯，
0: 基本上这首歌或者说这位歌手，大家像刚才介绍到，
1: 知道的就都知道了，不知道的可能这个点也猜不太出来了。
0: 其实他后来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一个是他这个歌，另外就是他、
1: 嗯、
0: 捐学校，再一个就是他做那个珠宝商嘛，就珠宝企业家了。
1: 对，
0: 他那个品牌毕竟就是他自己的英文名字 Kelly 啊、嗯、Cally。
1: 嗯，
0: 说不定有的朋友结婚买的那个什么五金啊，买的项链啊，
1: 就是他家的，
0: 可能就是他们家的啊。嗯，然后来看一看，对，我们刚才呢也是抽出了朋友来送出我们的水杯啊，我们恭喜这个一帆风顺获得的是我们叶小将的这个定制的文创杯子一个。
1: 哎，转发朋友圈了，是最快啊，最快转发的，谢谢你。

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啊。猜不出来的估计也差不多了。这首歌是今天来自于邝美云的这首歌曲，叫做《堆积情感》，一起来听一下。

0: 啊，有朋友说是裘海正吗？不是啊，那是容易受伤的，不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才是裘海正啊、
1: 嗯、对，今天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邝敏云老师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啊、
0: 嗯、
1: 就是堆积情感。
0: 好听。
1: 那他像他其他的一些歌大家应该也都听过，比如说像留下了心事，寂寞的风，未了情，
0: 未了情听过，寂寞的风我没听过，
1: 再坐一会儿，包括还有这个陈旭啊，陈旭呢、说每次去 KTV 都唱只有情永在，就是邝美云跟张学友一块唱的一首歌、
0: 哦、
1: 啊，说他唱
0: 可唱是吧，
1: 说他唱张学友，老婆唱邝美云啊，待会儿我们可以一块来听听这首也很好听。奔跑的牛呢说每次猜歌呢就猜的歌都听过
0: 啊，
1: 啊，也懂哼一两句，就是猜不到到底是哪一首，记不住名啊，也正常，
0: 说明你是用心猜了，你没有使用科技与狠活、
1: 是
0: 啊，你这是认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还是要给你点个赞啊，
1: 提笔忘字也是我们现在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经常也是哼听那个旋律非常
0: 熟，
1: 但是就是想不起来是哪首歌，
0: 但现在好的是可以那个听歌识曲嘛、就是你哼哼两句它也可以给你识别出来，也挺好的，比之前要一直就是想不出来的那种难受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看到还有啊，基本上差不多了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然后稍后的这个晚高峰呢是已经开始了，很多路段的车都比较多了啊、像在龙昆南包括还有南海大道，在这个龙湖天街门口以及阳光城啊万象城啊国贸城啊几个商圈周边的车流量都特别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那我们下周的节目呢将会有四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来啊，分别在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我们下一周的天马行空当中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调频频率，也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天马行空的冠名播出，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对节目的冠名播出，我们下周的节目有很多的礼物啊。
1: 嗯，
0: 那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关注天马行空。
1: 王慈杰呢说龙昆南路南往北在东站路段呢最右边是有一个深坑啊、大家有路过这个龙昆南南往北方向啊，路过东站附近的大家尽量靠中间或者靠左走，最右边是有一个坑，我们也跟市政部门去反馈一下，赶紧去看一看啊。
0: 嗯，节目的尾端呢我们提示大家可以发九万里啊、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九万里去看一看我们的九万里的视频号，另外呢也可以在待会儿的广告期间呢来去我们的椰城小卖部逛一逛啊，我们上新了很多的产品都非常的优惠啊，比如说有特惠的这个特价的全网最低的，另外呢还有定安去定安的亲子游啊，加上
1: 最后一周了，
0: 对，自助餐还有乐园的门票，然后还有这个去儋州的丹尔驿站啊也可以回复驿站、另外想要去文昌的木兰头灯塔的朋友也可以回复灯塔啊，来做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的小粉丝，欢迎大家来激情下单一下下。
1: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来听一下邝美云和张学友的这首只有情永在这首歌曲啊，我们也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啊。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青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市区里边现在通过监控来看，这个大多数的主干道啊还行，但是也肉眼可见的是看到很多路段上这个车辆呢开始有明显的增加。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像在美祥路口、美院路口以及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在信号灯前呢大家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过来之后呢过了大英山东二路口之后再继续往前一直去到快速路的方向，这一段路上基本上就没有太大问题了。那么在五指山南路路口还有大英山西三路口，咱们就正常的等一个灯次啊，信号灯前耐心等一下就行了。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这个路口，这一路段上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了啊，车辆还是稍微有点多的。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队尾是排到美社河桥这个附近，然后过了椰海大道之后呢再往前凤翔西路口的位置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包括再往前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呢能够保持稳定通行。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护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还有现在像这个南海大道这边啊，南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然后继续往红城湖路也是有明显的排队，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

0: 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来吧，所有的听众向我靠拢。让我好好夸夸你们。十八点之前啊，咱们节目就是夸夸局啊。被主播盯上会被主播一顿乱夸的啊、哦、所以想被主播盯上的听众呢，就赶紧自觉点送上门来呀。万一被主播盯上呢，是不是、啊、万一被主播听盯上被我们记得冲最酷，那可是相当爽歪歪的一件事情、啊。欢迎各位，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42，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现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OK。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蛮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世纪大桥广播。
0: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大蛮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小蛮子，么么哒哦。
2: 各位老铁们，大家晚上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嗯，也可以管我叫阿欢呀，或者是猫欢哟，叫我小美人也可以。我们是什么组合？开心坏的组合。

奔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得劲儿啊。另外呢，我们节目也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啊，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哦。

海无边回头是岸跟我们爆料说万绿园这块啊有交通事故，万绿园这儿有交通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哦。哎呀，姐妹又来了啊，姐妹呀、啊，姐妹呀、啊，快点过来，先让我抱你一下。姐妹呢，她不只是漂亮，而且还非常的有气质，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忠于人品。我夸人现在越来越有文艺气息了，就感觉很有文化的样子啊、哦！哎呀，微风不燥，我看见你了，微风不燥啊！微风不燥，你一来，我整个人的世界都被你给照亮了。微风不燥，小姐姐，众多听众当中，我一眼就能看上你。啊，不不不，我一眼就能看到你。我觉得你今天呢，比昨天还要漂亮啊。

坏坏，你先等一下再夸听众吧。接下来我要先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昆北路，目前龙昆北路主要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呢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啊。目前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这个呢就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啊，滨海立交这个附近，其实就是从复兴城匝道上来之后，这个位置就开始排队，整个这一段的话要一直等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确实非常非常不好走，尤其像在国贸路口这个位置还是有更加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另外呢，现在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主要就是往这个滨海大道的方向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就是在老桥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车辆会比较集中，有明显的滞留，包括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滞留情况都是非常明显的，不好走。一方面呢因为车多，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一些车辆它要进匝道然后去龙昆北，包括龙昆北路刚才也说了车多啊，所以就导致整个队伍的话就在匝道口这个位置有明显的滞留，就是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的。再来关注到现在的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的话呢主要就是往快速路的方向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尤其啊像在这个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就从海府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大英山西三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车辆的滞留，尤其在主路部分啊车辆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像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还有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五公祠路口现在从红城湖路往这个滨江路的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都得需要差不多2到3个灯次的等候时间。迎宾大

大道去龙坤南的话呢，是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过来之后呢，像在凤翔西路口，包括城西路口，也是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龙坤南这个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就已经排到了华亭路这边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what I'm telling me。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咱们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等到十八点之后再抛出去啊，十八点之前主打一个夸听友啊，把大家夸得神魂颠倒啊，找不着回家的路啊，夸得满脑子都是坏坏。

0: 开静无声来了。
1: 嗨嗨，小妹儿，我来了。
0: 哎呀，花开静无声啊，今天穿的真的是让我目眩神迷呀、因为实在是太美了。花开静无声不愧是咱们整个海口的焦点美女啊。

0: 了吧？我刚才看见太阳出来了呀。哎，下了好几天的雨了。村挖机队长小秋说，换换我也要框框。小秋啊，小秋你是如此的英俊呢，你每一个细节都让收音机前的女听众们着迷，而且你的颜值真的是无人能敌。LIN 林来了呀，让我瞅瞅你啊。哎呀，你今天真的是不管怎么看都让主播觉得很心动呢。
1: 坏坏，你对人家动什么心思啦？
0: 就是想一个劲儿的夸，别的没有啊，别的心思不敢有也不能有啊。LIN 呢、啊？

0: 像你这种人，人帅腿长还多金，你简直就是人生开挂了。我要是有你这神仙颜值的话，那我走路都带风火轮。想让主播发现你，给你一顿乱夸，那你就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冒泡吧，不然的话我怎么发现你啊？爬都爬，你说啥？
1: 快快，周末愉快，
0: 打卡
1: 打卡。
0: 今天我没有那么多钱了啊，我给你打十万吧，好吧？
2: 支付宝到账十万元。
3: 坏坏，有请小心心出场啦！
4: 抱抱我，爱你。
0: 你啥？
4: 抱抱我，爱你。
0: 坏坏坏坏，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柴米油盐陪着你，日子越过越欢喜。
3: 坏坏，极乐宝宝来啦！
4: 我坏坏坏，你终于上场了！
0: 我终于上场了！
4: 我终于上场了！我终于上场了！你要夸夸我不？
0: 你说后面说的啥？
4: 我坏坏坏，你终于上场了！我送上门来了，
0: 你
4: 要夸夸我不？
0: 那必须得夸你呀、啊！送上门来的大美女，怎么能不一顿乱夸呢？极乐宝宝一颦一笑都是充满了魅力的，美丽的真的是让我们海口市融媒体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心动了。你的一举一动啊，都散发着自信呐、啊，太让人着迷了。

真的看见你了，难得一见的帅哥啊。人品好，长得帅，到哪儿都是实力派。何勇，我看见你了，何勇。何勇那也是帅的有一套啊。而且何勇啊，你是汽水吗？啊，你是汽水吗？为什么我一看到你都开心的冒泡呢？这位叫何勇的哥哥呀。小灰灰说，你可千万不要夸我，我会骄傲的哟。真无语啊，小灰灰呀，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为什么就不知道我的手机号呢？可惜了，长得这么好看，竟然不知道坏坏的手机号。

听友问新疆旅行团是不是纯玩团？不是纯玩团啊，不是纯玩团，纯玩团的话团费得在14500了。咱们这个是有购物店的旅行团啊，但是呢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啊，自愿购买不强迫。

0: 坏坏的小河我看见你了啊，坏坏的小河我高低得夸你几句啊。怎么夸你？我觉得你是一个氛围感帅哥。就你一来，直接把我们节目里的氛围感给拉满了。而且我觉得你的颜值就是简直像开了滤镜一样。嗯，看到你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帅的摸不着边儿。哎呀，简称帅的没边儿。微信整点路况整点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哦。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6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目前的龙坤北路的话是南北双方向都是进入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当中，从滨海立交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南北双方向啊都不好走，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同时现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满福龙九楼路口的位置，还有在国贸三河路路口的位置啊，现在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反方向长堤路往滨海大道的方向，从滨海公园门口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万绿园正门口，整个这一段路上啊，包括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现在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这个滨海立交桥面上滞留的话，主要是在老桥的这个部分啊是有滞留，新桥这一块的话还行啊，但是通行的压力也稍微有点大，反正就是咱们耐心等一会儿吧，有条件能绕的话尽量还是来绕一下了。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像在长同上匝道、永万上匝道、秋海上匝道这三个匝道口的位置，现在车辆依然比较集中，尤其在秋海上匝道这个位置会更为集中一些，已经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了，不单单是车桥面上车多啊，还有很多车辆呢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交通压力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大的。那么反方向往西海岸的方向，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队尾呢是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现在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话呢，在美院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还有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现在也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的，车辆也都比较集中啊，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了。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九五四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0: 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5: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来关注一条路况啊，听友杨洋说，万象城红绿灯路口有辆工程车停在左边的车道了，造成了交通拥堵了啊。万象城红绿灯路口有一辆工程车停在左车道，造成了交通拥堵哦。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走啊。让我们一起去新疆路宝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吃新疆本土特大号月饼。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筹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

0: 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号，也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啊，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里面都有。现在报名的话呢，必须得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了啊，朋友们，必须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的话名额不留啊。这次报名的话呢，还人手赠送一份伴手礼呢，就是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获取图片啊。另外，听友菠萝给我们爆料说，长堤路由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在那个加油站的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一下啊。长堤路由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在加油站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6: 大家好，我就是开心小丸子啊，我是海口最靓的仔啦。
7: 大家好，我是传说中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光波，
1: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什么坏都可以，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主播。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支持啊，九月份想跟着我们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朋友们，赶紧发送新疆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因为位置已经不多了，只剩最后八个位置啊，只剩最后八个位置，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了。今年九月份是交通九五四最后一次前往新疆北疆。
6: 坏坏，极乐宝宝又来了。
8: 你会不会你的他的功力又更上一层楼了？
1: 是吗？那人总是要不断进步的嘛，总是要不断突破的嘛，对不对？看到极乐宝宝。完美诠释了天生丽质这个词，我真的好开心呀。
6: 看到极乐宝宝，我瞬间理解了什么叫一眼万年。
7: 看到极乐宝宝，我的心跳都漏了一拍呢。
1: 极乐宝宝，你的美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词汇储备量了。

0: 有听友反映说车牌号码为琼 A C I 六八幺是吧？还是幺六八幺啊？幺六八幺还是幺六 B 幺啊？这个车牌我不怎么能看得明白呢。琼 A C 幺六 B 幺吧，我就这么念吧。不可能是 I 六 B I 呀、啊，幺六 B 幺吧？还是幺六八幺？真的是看不明白、啊。这位车主，你开车的时候能不能不要随地丢烟头呢？啊？你不知道这种行为很龌龊吗？我要是交警的话，我就让你把烟头捡起来吃掉了。
1: 乖乖，现在可以抛出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了吧？
0: 今天我们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日子红火喜洋洋，日子红火喜洋洋，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

0: 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来吧各位万能的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个互动的内容，大家有什么好的创意吗？期待你精彩的发挥啊。
1: 日本红火喜羊羊，烦恼全都扔一旁。
2: 日本红火喜羊羊，帅哥美女听。

0: 常伴在我们的身旁。
1: 日子红火喜洋洋，这位叫林俊亮的听友，你后备箱里那好吃的我想尝一尝。
0: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2: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啊，快速路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过了长天匝道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的状况当中。尤其啊，这一段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滞留情况呢会比较明显一些。主要呢就是从汽车西站这个路段上一直到前边差不多是福喜新城，这个喜福新城这个路段上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明显的滞留，包括现在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同时反方向如果往西海岸这个方向的话，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队尾呢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路段上。国兴大道往海秀快速路，现在美院路口以及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还是有明显的这个排队，虽然说滞留情况没有了，但是这个通行的速度确实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反方向，现在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在富力首府还有海府立交桥底下这一段上啊，车辆有短暂的一个滞留。那么在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主要是往海府路汽车东站这个方向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包括在塔光市场这一块啊，也是有短暂车辆滞留的。反方向现在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在高登东街这个路口的位置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因为这一块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路口，然后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呢，往前从河口路路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五公祠路口这一段路上也是需要大家来排队等待的，毕竟是周五的晚高峰啊，所以说就格外的凶猛了，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路，目前龙坤南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这一块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右转进入到红城湖路，只要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过往的电动自行车就可以了。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像在坡巷路口的话，队尾是接近到金星路口这边，然后再往前从华亭路口一直到龙坤南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的滞留的，这一段是排的还挺严实的啊，大家耐心来等待一下了。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的话也不好走，目前主要就是往长堤路的方向，在过了这个秀英港这一块之后，其实还没过秀英港，就是在海港路口的位置就已经开始有排队了，然后包括在秀英港这个附近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有在紫荆路口的位置，满福龙九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95.4 城市新动力。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节目，娱乐脱口秀节目，准确的来说应该是这种类型的节目啊。咱节目的名字叫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玩意儿来着？
4: 要想生活过得去，
0: 就听城市新动力，
4: 开心晚高峰，
0: 堵车不高峰。
4: 我是开心小丸子，
0: 你是开心大丸子了吗？
1: 我依然是坏坏，坏坏，主播。
4: 坏坏，你一开始是不是想说自己是坏坏大美女啊？

0: 这不是憋住了吗？幸好憋回去了。
1: 快快有请小二川出场了。
2: 玉子红火喜洋洋，坏坏是个大灰狼。
0: 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会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很迷茫。
1: 坏坏有请远古小调出场啊。
3: 日子红火喜洋洋，我要做坏坏的灰太狼。
0: 不是，你们俩为什么老是喜欢引狼入室呢？一个远古小调，一个小二川啊，你俩能不能远离狼啊？你俩能不能离狼远一点？别把狼牵到我们直播间了哟。
4: 日子红火喜洋洋，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钱多事少福绵长。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日子红火喜洋洋，请各位收音机前的老铁们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然后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还是有机会获得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
5: Hello girl,
0: Hey,
5: what's your name?
0: My name is Bad Bad.
5: What's your number?
0: My number?
5: Six seven.
0: 怎么回事？不互动了呢？不负韶华？不负韶华，你给我过来！

子红火喜洋洋，不会互动就不用逞强。看你到处求助的样子，我的心凉凉。其实跟我们节目互动很简单的，首先第一步，你要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然后你打开微信呢，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954，搜了之后点关注啊，稍微犹豫那么一点点点关注的话，那你这辈子都关注不上这个微信公众号了。所以你就不要犹豫，咔咔立马点关注，关注完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文字消息可以发，语音消息也可以发，但是你如果发语音互动消息的话，我会优先关注的，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哦。所有的关键词回复那都得用文字消息回复，明白吧？而且不能有空格啊，中间不能有任何标点符号，不可以错字、少字、多字，那都不行啊。这是针对关键词回复的一个互动的方式。比如说你想9月20号跟着我们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那你就发新疆这两个字啊，发文字版本的微信消息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那你手机上就会弹出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

0: 简简单单说什么？
1: 我在忙家，你明天做什么呀？
0: 明天做什么？明天上午去体检，下午把我的眉毛去纹一下。

0: 你一天到晚得在工作群里回几个收到啊？
1: 日子红火喜洋洋，我明后两天休息，吃饱喝足懒洋洋。

0: 不负韶华说什么？
1: 韶华也看不起啊，这个点你的金正太多了。
0: 日子红火喜洋洋，不负韶华，明天早上一觉醒来腿变长。快点跟我互动啊，跟我互动有惊喜。只要你跟我互动，我唠出来的全是你爱听的歌。一花一世界说，日子红火喜洋洋，钱多事少离家近。钱多事少离家近啊。有没有离我家近的？我家在海淀岛。住海淀岛的邻居们请扣一呀。日子红火喜洋洋，蛋口吃肉满嘴香。我闻闻。啥肉啊这么香，闻着有点像那个定安鲜沟牛肉呢。坏坏，我吃的是豚肠黑猪了呢。起来啊，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大家发出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你不想去感受感受啊？喀纳斯的神秘莫测，你不想去瞅一瞅吗？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秋天去过新疆的宝子都知道啊，这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是没有对手的啊，尤其是秋季，那绝对是北疆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等等等等，哎呀，那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各位老铁们，这个秋天呢，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跟上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共同去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吧。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但是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得抓紧时间抢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啊，错过的话那只能等明年了，明年是谁带队的话这个是未知啊。走吧，9月20号跟着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赶紧加入到我们吧，快来快来，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坏坏很想跟你在一块。让我们一起去撸新疆羊肉串儿。吃完手拉手一起嗨。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点3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滨海大道，滨海大道还是往长堤路的方向啊，车辆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像在这个海港路口的位置啊，还有在这个秀英港对面，还有秋海大道路口，世贸东路路口，以及在明珠路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总之呢，如果想从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话，这个要等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了。现在的长堤路这边的话呢，是往滨江路的方向，车辆会稍微有些偏多，也是从这个滨海立交桥进入到长堤路之后，然后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的过程，整个这一段差不多是需要在过了骑楼老街之后，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会稍微得到一些缓解，然后一直到和平桥这个附近，这一段上的通行效率都还可以啊，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了。然后但是在过了和平桥之后，一直到前边白龙北路口的位置，这段路上又开始有明显的排队了，所以说现在的长堤路往滨江路也是不好走。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一块车辆也是比较集中，要一直等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尤其是在秋海匝道这一块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主要也是因为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反方向的话呢，现在往西海岸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队尾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南大桥，目前南大桥的桥面上主要就是去龙昆南的车辆会比较集中，桥下桥口的位置，也就是咱刚刚过了海秀快速路匝道口之后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了，这个队伍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也有一些车辆到了这儿之后有临时变道的一个情况，也会对其他车辆通行的造成一些影响。海府路驱车东站往五公祠队尾是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排到中海油加油站的附近，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民安守护第一期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

0: 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2: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1: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3: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
20: 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号，也能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日子红火喜洋洋，让我们一起去新疆欢聚一堂。
1: 坏坏双木林来帮路逛了，
2: 世纪大桥他们有事故啊！
0: 世纪大桥上，
2: 北部海豚跟南过来的啊，过来海豚岛的。世纪大桥他们有事故啊！从跟北部海豚跟南过来的啊，过来海豚岛的。
0: 嗯，好吧，大家经过的时候，最好别经过了，能提前绕行的就绕行一下吧。来关注一下迈步登云霄怎么说。
3: 快快永安路红绿灯都坏了，叫警察来啊，乱了乱了。
0: 这家伙把你给心乱的啊，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
4: 晚高峰里有什么？
5: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4: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5: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4: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6: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7: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这位叫木头与绿的听友说，日子红火喜洋洋，5块钱3根淀粉肠。为什么你买淀粉肠5块钱3根啊？我上次花了6块钱买一根。
8: 日子红火喜洋洋，5块钱3根的淀粉肠，我也想尝一尝。
1: 坏坏，不负韶华说什么啦？
2: 坏坏，你是怎么这大天天都这么开心的，心态都这么好？
0: 心态这么好？
2: 难道你没有虚情蜜意吗？你没有烦恼的时候吗？看到你每天准时的睡，像个开心鬼一样，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有没有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这个人，他就是无欲无求。无欲无求，咋整呢？这样对吗，朋友们？这样好不？倩说：“我车里有蚂蚁怎么办呢？”你车里有蚂蚁，你就下点蚂蚁药啊，或者你整一个贼拉甜的水果放车里，把蚂蚁全都吸在这水果上面来，然后一把把那水果给扔掉。

会征员说，海口市一中白水塘路红绿灯这儿有辆车违停在红绿灯路口了，导致交通拥堵啊，希望交警过来处理一下啊。这谁呀，这么臭不要脸乱停车呀。啊，海口市一中白水塘路口红绿灯

0: 市海口市一中白水塘路红绿灯这块儿，有一辆车违停在红绿灯路口了，导致交通拥堵了。交警部门抓紧时间去贴个大大的罚单啊！于连说：“小强哥是不是感冒了呀？声音都变了。他哪你知道感冒？他说他阳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日子红火喜洋洋，日子红火喜洋洋啊！你们家有没有那种特别软的床？我们家是肯定没有啊，买不起哦。就算买得起，也没地方放啊。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下午6: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主要就是在坡巷路口还有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的情况，尤其在龙坤南路口这边队尾已经排到华亭路口了。好在是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然后整个的这种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红城湖路往滨江路的方向，目前主要就是在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反方向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分别在5公次路口还有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排队的一个情况，尤其在龙坤南路口队尾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段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大桥，目前南大桥还是去龙坤南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下桥口的位置这就开始排上了，整个这一段呢要一直等过了海德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尤其像在面前坡天桥这个底下啊，还有很多车辆有临时变道的情况，所以说整个也是非常非常不好走，有条件的朋友建议大家呢就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了。海德路现在进入到龙坤南的话，队尾是排到了南沙路这个路口位置，还有从金垦路跟金宇东路交叉路口往桥中隧道这个方向，队尾现在直接就已经排到了是金地路路口的位置。而且这一段路上本身的道路就不宽，现在车又多，所以说非常不好走啊！大家有条件也可以考虑从南沙路这边来稍微绕行一下了。再来关注到龙坤北路，龙坤北路目前南北双方向车辆依然比较集中，通过这个高空监控来看到啊，像现在去南大桥的话呢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就开始排队，要一直等过了差不多国贸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反方向现在往世纪大桥的方向，从这个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玉河路口这一段路上通行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再往前的话一直到世纪大桥上桥口通行的压力通行的速度啊也都比较缓慢，虽然说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这个通行的速度确实不太乐观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耐心来等待一下，跟其他车辆呢也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了。现在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还是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一直到差不多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就比较慢了，主要还是因为有很多车它是要进匝道然后再去到龙坤北这个方向，所以说在匝道口的位置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排队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0: 极乐宝宝今天互动很积极呀、啊，看来我主持是没问题啊。
4: 日子红火喜洋洋，乐在当场，装乐不打烊。
0: 日子红火喜洋洋。极乐宝宝名下有几套房？全都是一厅两房。福卢娃问这个海府路往5公祠这段路为什么那么拥堵啊？目前没有发现什么交通事故啊，应该就是单纯车多吧。

0: 官，有请黄思银出察官。
1: 快快快快！
0: 嗯，
1: 我不定来晚了怎么办啊？
0: 我能拿你怎么办呢？我还能当着所有的听众臭骂你一顿呢。我才不那么干呢。哎，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么干。欢迎坏回和村长的邓万林啊。喜羊羊，这就是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了，大家开动脑筋再帮我想一想啊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到底要怎么互动呢？怎么互动才能够得到导播老师的认可呢？想互动的听友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阿欣说，梦幻呀，我走到哪儿都被堵住。你太受欢迎了，谁都想堵你啊。你怎么那么有魅力呢？谁都想多看你几眼啊。为什么谁都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呢？

0: 子红火喜洋洋，你就跟我互动一把又何妨？啊，对你工资有影响吗？来听一下莫哥怎么说啊。
1: 日子红火喜洋洋，我小区有很多卖不出去的婚房。
0: 为啥卖不出去啊？就因为在你手机里啊。你放我手机里呗，我看看能不能卖出去。日子红火喜洋洋，我希望蚊子只咬那些负心郎。他们就是欠咬，就得好好的咬一咬他们。

0: 兰怎么说啊？
1: 弟弟回国喜洋洋，姑姑我跟别人玩，我很想一起养。
0: 你跟别人一起玩，给自己玩的很像一只羊啊。你为啥不给自己一个角色扮演小白兔呢？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了只的耳朵都了竖了起了来。
2: 日子红火喜洋洋，明年我要换一套大大的房。
0: 你明年要是能够换上一套大大的房，那你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王中王。
3: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4: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然后大家认真听啊，听完之后猜一猜大丸子给大家清唱的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准备好了吗
5: ？Ready Go！
3: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是影迹还是影踪啊？
0: 你都已经唱成影迹了，就唱影迹吧。
3: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0: 这句唱跑调了。
3: 倾诉遥远的祝福，
0: 这不还是那个调吗？
3: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0: 这首歌叫啥名啊？听着好熟啊！你还记得这首歌曲的名字吗？抢答开始，打满了不播啊！那这一轮呢，咱们要给大家派发的就是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了，叫做孜然羊小排啊，一份价值88元啊、哦。不过你要是能中奖的话，那你今天晚上的夜宵可就有着落了。

0: 像你树上的弯月亮，你的美貌细又长呀，好像你树上的弯月亮。
1: 慧慧有请莫莲出场啊。
2: 妹子很火喜洋洋，我刚泡的汤热，
3: 又变凉
2: 又变凉。
3: 哎，我就知道你要说这句话。日子红火喜洋洋，彩票中奖你得藏一藏。凭啥你让我掀我就掀呢？
0: 让我来看看你的，
3: 凭什么你想看我就给你看呢？
0: 你的眼睛明亮亮啊，好像那秋波一白羊。你的眼睛明亮亮啊，好像那秋波一白羊。
3: 油嘴滑舌。

出去旅行那就得说走就走，赶紧起航啊！9月20号，想跟着交通954，跟着坏坏小丸子还有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整个这个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已经减少了很多了。目前主要就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上匝道口的位置，包括在龙困南匝道口的位置，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多。咱们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同时，现在龙困北路上南大桥在去龙困南的这个方向，主要就在桥面上，包括下桥口龙坤南路这一段上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尤其像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还有在海德路口的位置，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啊，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了。当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适当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这块车辆确实这个通行的压力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大。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中海油加油站这个附近，好在是过了一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再往前，像在城西路口以及红城湖路口的位置，大家耐心等待一会儿。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还有在五公祠路口从琼州大道过来的车辆，包括现在龙坤北路上南大桥这个方向，还有在滨海大道这边，在这个明珠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到长堤路的方向，还有世纪大桥的桥面上往海淀岛的方向，长堤路的话是在七楼老街这个路段继续前往到滨江路的方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像在这个永万路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滨海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向荣路口的附近，这一段上车辆也是挺多的，不太好走。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2: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1: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2: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3: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3: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刚才开心大丸子清唱那首歌到底叫啥名啊？陈星辉说歌名叫明天会更好。光未眠也是这么说。影说歌名叫明天会更好吧。啊，虎妞的答案也是这样，卢建州也是这个答案，阿甘也这么说，村长李瑞说歌名就是明天会更好啊，福芦娃也是这个答案啊。
3: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0: 让我拥抱你的眼睛。
1: 什么玩意儿？慢慢张开你的眼睛。坏坏，有请大诺出场了。
2: 明天会更好。
1: 嗯，听听慢的声音啊。
2: 明天会更好。
1: 嗯，摸哥。
2: 祈祷祈祷，我说明天的祈祷。
1: 你祈祷明天会更好。清然。
3: 欢迎欢欢，日本哥叫明天会更好。
1: 嗯，不会飞的熊你好啊。
4: 明天会更好。日子红火喜洋洋，也是宝贝江洋。
1: 什么？
4: 日子红火喜洋洋，也是宝贝江洋。
1: 有个宝贝叫易阳，跟他在一起那日子甜的像蜜糖。嗯，正确答案确实是叫明天会更好。卓依婷唱过这首歌，然后这首歌的词曲都是罗大佑啊。那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内容呢，是叫日子红火喜洋洋，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噔噔噔噔噔，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那九月二十号我们就要出发了，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九月二十七号回到海口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赶紧发送新疆到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了呢。手机微信同号啊，这次除了有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全程陪同各位之外，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啊，为大家的行程保驾护航，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哟，朋友们。跟着交通就是出去玩，吃得好住得好，玩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就送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可以看得到啊，可以看得到这个交通九四小丸子保温杯是什么样子的哦。啊，茶香呵呵说，大丸子我来给你一个熊抱。嗯，
0: 今天有美女茶香赫赫送我温暖的抱抱。动感茶香赫赫光波。
1: 嗯，日子红火喜洋洋，大丸子唱歌实力强。
5: 日子红火喜洋洋，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排成行。
1: 日子红火喜洋洋啊，甲方爸爸变成小绵羊。
0: 红火喜洋洋，
5: 好事排到太平洋，
1: 今年我必须最疯狂。走吧，跟着开心坏的组合一起去新疆疯狂撸串。欢迎宇哥啊。

有，去新疆位置已经不多了啊，宝子们呐、啊，你们要是真心想去的话，得赶紧安排假期哦，错过的话就得等明年了啊。这次机会难得啊，最好是能争取一下啊。9月20号出发喽，这是今年我们交通九五四最后一次前。

往新疆的北疆。过了九月份，北疆也不太值得去了，太冷了，太冷了啊！而且路况也不会很好，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不那么安全了啊。所以呢，最好是能争取九月份去的话，就争取争取吧。

0: 瑞说什么？
1: 月子红火喜洋洋，可惜对象是红太狼。
0: 这怎么又把狼整到我们直播间来了？

0: 陛下是红太狼。
1: 这怎么又把狼整到我们直播间来了？咱能不能不把狼整到我们直播间里来呢？是我能找着对象就不错了，还挑啊。

的听友说，炮台下来的路口可以直行通往滨海大道吗？可以啊，可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炮台下来的路口可以直行通往滨海大道吗？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可以的吧。难道非得要左拐一下子才能到滨海大道吗？是吗？

0: 当叮当叮当。
1: 坏坏，修营炮台出口好像不可以直行，直接上滨海大道，需要右转接入世贸南路或滨海立交系统吧。
0: 那我也不是海口本地人啊，问问海口本地人嘛。

0: 里坏坏的魔兽说什么？
1: 好牌下来只能右拐，不能直行，也不能左拐，只能右拐。
0: 那小丸子说对了。小丸子说对了，得右拐，不能直行，不能左转，然后才能上滨海大道啊！哎呀，还是海口本地人厉害呀、啊！

0: 会，听听小灰灰是怎么说的。
1: 炮台下来不可以直行，这边大道不能右转右转。
0: 哎呀妈呀！

0: 从你收音机里钻出来了。来关注一下坏坏的迎客松说什么。
1: 坏坏他还在来个路口能右转。
0: 哎呀
1: 大不了地台大道
0: 挖呆路挖呆路挖呆路不用再解释路。我对世贸片区不熟啊。

宇哥说，就算本地人也不一定知道炮台下来能不能直行去滨海大道呢，得是跑车的或者是住在附近的更知道。我原来其实就住在那附近，但是我也不知道。那边后来路有改，知道吧？改完之后怎么个走法，我是真不知道。哎，刚才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自然羊小排了？自己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

0: 这首歌我还很喜欢，再放一遍。哎，来关注一下阿长呆弟发现什么路况了？
1: 快快快快！
0: 嗯，
1: 长治路西往东方向，
0: 嗯，
1: 在蔡达天海国际三期门前有两车刮蹭，
0: 嗯，
1: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0: 收到，感谢爆料啊！

0: 子红火喜洋洋，祝大家锦鲤附体运气强。
1: 日子红火喜洋洋，坏坏处对象能不能少撞几次南墙？
2: 日子红火喜洋洋，海口的水蜜退散见太阳。

你收音机里钻出来了啊。茶香赫赫说，日子红火喜洋洋，吃煎饼果子我一定要加根火腿肠，咱不差钱。

懒人福橄榄粽铺醋有没有需要的听众啊？现在针对交通94的听友们有贼拉优惠的福利呀、比如说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就是10块钱喽；下单3瓶的话，总共是29.9块喽。你买的越多，那就越划算喽。能拍3瓶不拍2瓶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机制啊！你要是错过的话，那跟大冤种又有什么区别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浓缩型的，属于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的交通9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私信预定啊。

0: 然又说什么了？
1: 一直浑身喜洋洋。
0: 嗯。
1: 今天我跟别人玩，我相遇你这只猪侠。
0: 刚才说你跟别人玩像只小绵羊。啊，然后你又扮演了一次蜘蛛侠呀。你还会演什么呀？在玩的过程当中你还会变成什么呢？你变个蓝精灵吧。啊，变个机器猫。日子红火喜洋洋。嗯，希望这次前往新疆飞机准点，我们不瞎忙。

有一次我们出去玩，好像是就遇到了一次飞机晚点吧。哎，别提了，我出去玩就遇着飞机晚点这事儿是常事儿。哎。

0: 不错说，日子红火喜洋洋，坏坏相伴岁岁祥。日子红火喜洋洋，我饭做糊了也喷香。隐士说，换个你要是今年当新娘啊，我们肯定是要凑份子钱去喝你喜酒的啊、下辈子我可不想当谁的新娘，我想做别人的新郎。为什么我觉得当女的特别累？还是当男的得劲儿，我感觉。哎呀，日子过得喜洋洋啊，不对，日子红火喜洋洋。我真的是没有词儿了，朋友们。日子红火喜洋洋，我什么时候能在家躺平数钱忙啊？啊，日子红火喜洋洋，我下得厨房，上得厅堂。还有没有要买糟粕醋的咧？还有没有要买糟粕醋的咧？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获取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了。你俩加个微信呗。哎呀，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元，能买3瓶不买2瓶啊？买的越多越划算。
1: All right, your airplane is coming. Open your eyes and follow me. Let the party begin.

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吧，我感觉咱们好像都没啥嗑唠了。节目最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我也快没电了，真的是，嗯，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哇，大小丸子早没电了。没发现他俩半天没吱声了吗？他俩早没电了，坏坏的电量也很低了，还剩下12%的电量。下周一傍晚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嗯，第一站12:30到14:00，咱们继续相约一路乐淘淘。走喽，周末愉快哟。呀呀呀呀呀呀，回家了呀，一路绿灯啊。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慢慢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像现在的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一块啊，基本上都是已经没有问题了。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在面前坡天桥底下，然后这一块的话呢，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的。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前边海德路口之后排队的这种情况的话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再往前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就是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五公祠路口目前从海辅路过来的车辆队尾呢是排到林苑小区的这个附近，琼州大道过来的车辆的话现在队尾是排到了琼山文庄一小的这个附近。这一路段上啊，车辆还是有点多的，而且在五公祠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比较多，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车辆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美社河桥的这个附近，过了这一段之后再往前，在红城湖路口的位置也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就是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门前路段上啊，两个灯次差不多能够完全通过。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周一早上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市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周五了，周五了，朋友们，又到周五了。刘德华说呀，等了四天，终于等到今天，今天就到周五了，所以这会儿朋友们的心情应该还不错吧。

0: 来啦，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大家久等了，欢迎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搞我里达。我给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现在还有一丁点儿晚高峰的那个小尾巴，主要在国兴大道、龙门南、南海道、秀英大道，也有海大道上也有点儿，其他位置呢就非常的顺畅了。注意行车安全，都严酸。来，这会儿呢有路况，有问题，下班回家的路上，关于你的心情、最近的生活、工作，都可以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周五了，今天不来更待何时？今天的沙发是巴哈曼里，满后是张姐，奔跑的牛，可乐小姨，好运来，笑对人生，还有杰哥，来吧。
1: 清晨过里，俺们就，
0: 俺们就，这会儿怎么在楼道里呢？自带混响，来。
2: 来啦来啦，去喝酒啦，周末啦。
0: 去喝酒吗？哦。
2: 去喝酒的路上风都是甜的。
0: 去喝酒的路上风都是甜的，喝完酒回来的路上都找不着风。少喝点啊，喝开心了就行了，少喝点啊。
1: 龙昆南浦路往国贸方向，往有渔阳关城方向啊，右拐道，在右转道有两车拐正那里。一台车横在中间，只有左车道可以走啊，过往车辆请注意啊。
0: 好的，你说的龙昆南辅道是不是南大桥下右转往桥中方向去的那个位置？就那个位置现在行车量稍微大一点，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慢慢开车喽，
3: 不要着急，周五下班回家的路上，放平心态，深呼吸。
0: 杰哥说他又来了，他剩最后一单也下班了，今天不下雨，送的比较顺畅，
3: 赶紧回家休息，
0: 早点吃饭。你说哪有几个像你似的老板亲自天天送东西送货呀？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们点了，最近几天你们订了幸福西饼蛋糕的朋友，那老板亲自给你们送的货啊，你们家的配送员又请假了。你看这个老板啊，多辛苦啊，幸亏你们家还有个董事长，对，他们家董事长说了算，老板，老板就是个法人。来，
1: 不是，就是龙昆南桥下，南大桥桥下，往右拐，就是去往有渔阳关城的这个方向，右拐道，就是右拐，就是往耶稣集团这边去的。
0: 哦，知道了。
1: 渔阳关城的这条右拐道。
0: 知道了，知道了。你这就是龙昆北，龙昆北和龙华路的交叉口，辅道上啊，龙昆北这个辅道上有追尾的事故啊，各位注意避让。那边是龙昆北路啦，阳光城门口，包括玉沙路上，现在车也不少，还有环湖路上，

0: 红城湖。哎，五岳门口也还好，
1: 注意安全。奋斗者说他趁着昨天大雨反倒了，
0: 可以转这一大圈，可以了，投入到工作当中了，对吧？要补充补充余额了。
1: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周五就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周五啊大家都忙活，周一到周四有足够的时间，一到周五呢，周五这个时间就属于自己了，就相当于是放假的开始，很多朋友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了。

另外呢，这个热带低压，热带低压现在是还没有命名，但现在它的风力已经是到了八级热带风暴级别了。热带风暴级别，然后在北部湾海面上旋转着呢，迷路了，所以未来这几天对咱们还是会有影响。

目前三港通航是正常的，有过海计划的朋友按照你的票面时间提前一到两小时进港带渡就可以了。

这位朋友说主播播那么久，主播没播多久，主播刚来，不要有错觉，我总不能一整天都是我呀，是不是？刮风了。

来，这会儿咱们先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啊，海口的天气情况啊。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25到33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面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8月23号星期天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啊。星期天的雨势会更大一些，星期六明天整体还好。到8月24号星期一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雨势从明天后天大后天呈现递增的趋势。那周一上班出门可能要早一点了啊，周一的温度是24到28度啊，周一最高温度已经降到30度以下了。

关注一下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17点40分啊，继续发布台风四级预警，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它的中心位于东方市偏北方向约17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该热带风暴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缓慢加强，受到

这个台风的影响，那现在不能叫热带低压了，叫台风了啊！受到它的影响，21号夜间到24号白天，累计雨量，你像临高啊，西线这边会高一些，会多一些。临高、儋州、白沙、五指山、昌江、东方和乐东啊，会有100到200毫米，局地350毫米以上的降水，其余市县呢是30到80毫米，局地120毫米。

撅嘴说话有点的可爱，撅嘴说话是因为有点懒，不想张嘴，于是呢就撅嘴了。

0: 光，
1: 这应该改成海口的时光。
0: 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
1: 欢迎小鱼，小鱼抓紧时间下班，
0: 会再传来
1: 有人等着你去喝酒呢。
0: 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
1: 小鱼在家已经自己每天一瓶啤的练了多久了？练了半个多月了，是时候拉出来给他们练一练了。

0: 小雷，我们的时光。小鱼说他也想啊，没达标啊，下不了，没关系，他们等你。嗯，多久他们都等你？毕竟今天是周五嘛。让他们见识一下小鱼的厉害。这位朋友说，之前和你说那个不文明养犬导致臭味，反而还起诉他的那个，嗯，他胜诉了，太好了，那就太对了，啊，这就对的，是吧？不管是理还是法，咱们都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他说他现在输了，不服气，发视频骂他。你把这些视频啊截图下来，截屏截图，然后报警，然后报警。如果他还发，起诉，让他道歉，公开道歉。就这种你不能惯着。你要惯着他就没完没了。你说他不懂法吧，他还起诉你；你说他懂法吧，他还发视频骂别人。如果你有证据，截图下来啊，把他那个视频，一是截图，二是把视频下载，然后再录屏，多种方式来保存，保存完直接报警。来，
1: 你这边很方式久了，看歌啦。
0: 啊，小鱼说了，你们慢点喝，等等他，他让你们见识一下最近半个月啊，他给自己突击魔鬼训练的成果。
1: 来，要给下方赶紧过来啦。
0: 嗯，小鱼说了，让你们等他，他一定去。哦，欢迎一颗一人，他是久违打个卡。嗯，这叫久违吗？这都啊，这马上都一年没见了都。最近工作不忙，每天下班下那么早，而且最近也不锻炼身体了，所以咱就没有办法在晚上的这个时间隔着空间相遇了，是吗？小鱼说了，还有三单，你们等着。来，再次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好朋友们。哎，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周五了晚上，你呀，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上个月说一直在外面跑现场，那这个月现场还没跑完呢，姐妹，那都给咱晒成晒黑成啥样了。但是黑点也挺好，黑了显瘦，是吧？最近但凡有人说怎么我看你最近瘦了，我说你没发现我黑了吗？嗯，一人说不是不锻炼身体了，是泳池里的人太多了啊，改成跳操跳舞了，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嘛。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

0: 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3: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

0: 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波利达多吉 M 九和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
1: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周五的晚上能否有幸让哥迪看到你的身影？
0: 耳听说呀，视频拉到最后，看看谁贴那么多车标，突然变道还不打灯，怀疑在玩手机。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是今天上午还是中午啊，在金龙路上阳光城门口，你确实给耳钉吓一跳啊。这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这指定是老朋友 DU9056 是谁呀？耳钉说我怀疑他在玩手机，开车的时候快过来给自己解释一下子。海口有没有在刮台风？有啊，就在我们旁边呢，今年的第19号台风，暂时看了一下还未命名，在北部湾海面旋转着呢，所以这几天海口都是有雨的天气。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有雨。来呼叫一下穷 ADU9056。 那么熟悉呢，哥迪啊，哪位哥迪啊？那有黑车贴，而且他这个黑车贴看着像是爽爽给的。一人说好消息，真的有瘦，一斤也是瘦啊，瘦的都是肉。坏消息，真的黑了很多，黢黑，黑加瘦，你现在你看着你就属于是，你就属于是健身成果非常的显著。来吧，这会儿大家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啊，有问题有路况啊，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就不知道为啥今年的第十九号台风还没有命名。正常来说到了八级啊，它就到了台风级了嘛，就要命名了呀。

看看中央气象台怎么说。池林他说，你这么帅能不能让暴雨停下来呀？还没有帅到那个程度吧，腿好几天了，衣服都发霉了，就是一直都没脱呀，这个衣服啊没洗呀，洗了就不干是吗？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先不洗，哎，实在不行拿个吹风机吹一吹也行啊。另外那衣服非得晒到户外吗？天天下雨。一个小时前的消息，这中央气象台发的啊。现在是热带风暴级，暂无名字，还没命名。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聊聊天，听听歌。下一首，这歌应该是有点年代感了，杰哥呀，我没听过，这大地恩情。

大大怪物说，听歌风格太乱了，控台选歌吗？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自己选，我就是控歌控台。咱们这个就是没有统一的听歌风格，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此时此刻，哎，突然来点小灵感，咱就听听。嗯，八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甚至这个早期上海滩的歌，咱也听。啊，说唱啊，啊，外国歌曲呀、啊，还有 rapper 啊，咱们都听。对，就没有办法保持一致的风格，哎。啥是控台？嗯，我也不知道啥是控台，我们没有控台，有点专业了，这位朋友啊。你看这控台就在我手底下呢，我这就是控台呀。啊。哎呀，赵大宝来了，赵大宝说累。哎呀，你这个算下班早的了，你的另外两位同行啊，经常听节目的那俩呀，得有半个月没来听节目了，说明一个问题啊，要不就是他们俩7点半之前到家，连续半个月7点半之前到家，你觉得你们这个行业，你这工作有可能吗？要不就是每天晚上9点半之后才下班，你想吧，那也是两位小姐姐。所以你这个点下班再回家的路上可以说是幸福。哎呀，没办法，你们这个行业太辛苦了，没有你们不行啊。嗯，杰哥说这是个电视剧啊，叫大地恩情，也叫大地恩情，它的主题曲讲述的是啊，因为水灾离乡别井重返家乡的一个电视剧啊。想家了，欢迎林俊梅。深呼吸啊，深呼吸，调整调整状态。星期六、星期天不用加班了吧？皮皮妈来了，皮皮妈说他们家那个货过了科二、科三了，太棒了！那科四可以随时约呀，过了科四当场就能拿证了。他考完科三的时候没有当场就考科四吗？我当时我都是考完科三当场考科四，考完科四当场就拿证，特别棒，这是个好消息。等到寒假的时候，你们家皮皮就可以开着小车带着女朋友到处去逛了。嗯，池岭说交通广播啥时候听都好，唯一不能边喝酒边听，容易听懵。那你是听节

小龙珠他爸说，星辰在不在，在不在，在不在，有话说话。那能不在吗？这个点能不在吧？咱俩没有在私聊哦，我这做节目的，这是直播，这是直播，能不在吗？哦，我橙子哥说呀，来大连直播，我去大连直播。哎呀，不行，大连太冷了，我这小身板啊，怕冻着呀。皮皮妈说她没敢直接考，说刷一下题，下周一考。她指定她是有事儿，她不是说当时没考，当时她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比如要跟别人聊天啊，回信息呀、啊，一刻都不能耽误的那种，要不然两个小时之内就全部都搞定了，那就让她下周一考吧。池岭说啥时候都在，那肯定在呀。我们这个时间观念多强，到点儿之前就得来，哎，到点儿以后才能走。你就晚来一秒钟都不行，晚一秒钟就扣钱。来吧朋友们、哦、大家这会儿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喵喵同学说焦虑呀，怎么焦虑了呢？他说哥弟为什么上了那么久的学还是不想开学。你这个话题问得好，问题问得好。你就像此刻不管在听节目还是在看节目的朋友当中，都是上了，都上了十来年的班了，还是不想上啊？一样的道理。那相比之下，开学上学幸福多了。上学，上学就学业压力，那是给自己学的呀，是吧？你看上班的朋友，那都给别人干的，还不能不干，你说一说。所以啊，你要期待开学。你要爱上学习，你现在你学的越多，以后啊，你的选择就会更多。你像现在我们大批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没有选择了，我们这上了班，大部分朋友唯一盼着的就是退休。你说你们盼着毕业，可不能盼着毕业。你一旦毕业了以后啊，一旦毕业了以后，你就开始怀念学校了，怀念上学了，怀念学校的食堂，怀念你们的宿舍，怀念每个月上学就能有生活费。

小龙猪他爸、发的什么？晚上八点你没有给我发消息，你是不是发到我们交通954那个小号上去了？你在那上面互动谁也看不着，那是个工作手机，你得在交通954平台上发消息才行。你发了那么多消息我一句没回复，关键是我真没看见呢。刚刚我看到你发的这条消息是最近一个月发的第一条啊，最近一个月发的第一条消息。你发错地方了，你发错，我确定你发错地方了，你发到那个小号上去了，我们是平台互动啊。接着说，海秀快速路龙坤北匝道怎么那么堵车？那儿有追尾的事故。刚才有朋友说呢，那儿有追尾的事故。哎，不是那个位置啊，追尾的事故是龙华路，龙坤北和龙华路交叉口。你说的是上南大桥。

0: 这是南大桥上有事故了吗？龙困难上南大桥以后，主路上有没有朋友刚刚通过的来分享分享？感谢大家。怎么还能听出来口音呢？从哪里听出来口音了？我跟你讲，我做节目从来都不会有口音在那里咯。哦，高低们都能帮我作证在那里，从来都不会有口音这种东西咯。啊，结果说看到了追尾了啊，追尾了。注意安全啊，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行车安全。海秀快速路往龙坤北的匝道就开始堵车了，上了南大桥往海淀岛方向，这边是有追尾的事故，稳驾慢行，稳驾慢行。小鱼说下班了，现在回家拿啤酒就过去了。还得你拿酒吗？他们喝不是 AA 吗？你拿酒你不亏了吗？直接去。来，
1: 是的，是的，有事故，就是从快速路往龙北方向，和火星大道往龙门北方向刚出匝道口，两车追尾了。
0: 来听听这位漂亮的姐姐，
2: 清晨歌女人说了真相，好扎心，谁给自己上了班给别人上了。
0: 那可不是吗？
2: 也太心酸了。还有小号呢，我都不知道有小号啊。
0: 不是小号，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号啊，但是我们互动都是在平台上，你其他地方你跟谁发消息，给谁发消息，谁也看不着，那是个工作手机。王七说上南大桥有追尾，南大桥上有追尾，就是从国兴大道上南大桥，或者从快速路转上南大桥，在南大桥上两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稳驾慢行。你看人小鱼还是小鱼格局啊，说亏什么亏，好酒就是要分享啊，主要是你给他们喝得劲儿的，下次还找你。再说了，你拿两瓶三瓶也不够啊，他们那个酒量最少都得三箱起啊。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想一想，这上学的这个时光啊，真的是非常快乐的时光，就是大学这个阶段非常的快乐。你说你年龄也不小是吧，自己的事情又能自己把握，能自己做决定，但是呢身上还没有社会的压力啊，还没有那么多需要你左右，需要你去做选择的艰难的一些事情是吧，自由自在，那叫怎么说来着，肆意飞扬的青春在你们身上甚至到处乱飘，就青春的气息在你们身上洋溢。你再看看上了年纪的哥哥姐姐们，叔叔阿姨们，那身上洋溢飘散的都没有青春了啊，都是生活呀。来，
1: 我说我快接到班了，要去中站，我想问个路况，我取关了，怎么竟然回话的？我以为是我手机的问题。
0: 你竟然回话，你发错地方喽？那肯定就没有人回话喽。

杰哥说，十一大桥往海淀岛方向有台摩托车，头盔也不戴，两个人上桥了，离他们远一点。以后咱们 就推出这个违章举报功能就好了，就随时哎遇到了这种不文明的或者违章违法的行车行为，不管是小车还是摩托车还是大车，嘎给他拍下来录个

0: 视频发上去就能发到，这就完美了。不过慢慢的应该也行了。 APP 哪个 APP 可以啊？现在没有。来，
1: 南大桥事故现在处理完毕，市民就要撤离现场。
0: 嗯，好的。

0: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聊天，
1: 听听歌。这会儿从上节目到现在不到一个小时，两起事故了，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周五路上车还稍微有点多，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呐。来听一首我上大学时候的歌，来了。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1: 爱到最后同样不可能，你走的不可。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7: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2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 制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M9 感谢一往情深的分享。这个路况刚刚我们已经关注到了南大桥上北往南方向快到海秀快速路匝道口，两车相刮目前这段通行受到一些影响，但也还好啊。反方向怎么又有事故了呢？北往南，刚才是南往北，这北往南又有事故了。南往北方向刚刚处理完，就是在这个位置，现在这个位置的北往南反方向上就又有事故了，又有车追尾了。所以从海秀快速路海秀中上南大桥的车，以及从龙昆北上南大桥的车，在这段呢现在通行缓慢，朋友们哗哗会洗牙呀。咱们节目开始到现在一个小时，三起追尾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怎么回事呢？

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想聊想说想分享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杰克说也下雨了，看着骑摩托车的这两位朋友淋着雨也没戴头盔，他说怎么觉得突然有点想笑，人家这是青春，一看就是年轻人啊，但凡上点年纪都不敢淋雨，感冒发烧那叫一个难好啊。小天他爸说白瞎了，他这一个月一有空到九点半前都准时打卡，都看不着啊，没看着，你找错地方了，这相当于你给人家表白，人家住一栋101，你天天给一栋102送早餐送鲜花，送了一个多月了，见到人家说我给你送的鲜花和早餐你收着了吗，人家说我都没见着。哎，隔壁人家还纳闷呢，说这怎么回事呢，说谁天天给我送鲜花送早餐的，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例子。小怪说会不会是听星辰说话不注意了，那就我不说话了吧，我影响大家开车了。怎么回事，发完又撤回了，还能撤回啊？没有。乐乐的姐姐说呀，心疼她的60块钱，姐妹你又买什么了，啥60块钱就心疼了。

进城职业分享了什么？老报纸完整的，没太明白你发这张报纸来是什么意思？要找这张报纸吗？小坏说：“张总怎么老是生病？那你得问问张总啊，让张总给他的体检报告给你看一下子。”

0: 怎样。嗯，哦，心疼的60块钱是因为他买了一个音乐会的演出
1: Harry Potter 音乐会，他说听了3首实在听不下了，就出来回家了。
0: 他这就是听30，不能给退是吗？半半离说呀，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些，这个人理解的，这不能叫道理啊，观点吗？他说人呐，不管男人女人，单身久了容易生病。这哪儿得出来的这，这个理论呢？是因为他们平时生气少，没人跟他生气吵架吗？一览众山小，他说记得以前有个点歌送给手机的另一个他的，就是以前接个电话说某某送给你一首歌，就是当前播放歌曲，你说的那个是村长以前主持的节目，那都得是十几年之前了，少说得15年之前，村长主持的节目。那个时候你点歌，你画起案。老挣钱了那时候。现在就说咱那个物价不变，跟以前一样，以前点一首30，国外跨洋电话200。是不是？咱们现在上这个业务还有人点吗？杰哥说到家了，就想躺在车里听音乐啊，陪陪我再上楼，你看看，怎么今天又惹人生气了啊？就在车窗望着家里。怎么这个点儿，嫂子连家里连灯都没亮啊？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说，不行，我那个把电话给我，我给嫂打个电话，我那个什么，我问问。对，那是村长主持的心动来电。拖拉机队长说穷 AD11A2 这个车快速路上东往西一路也不打开车灯行驶啊，还好多看一眼才打转向灯，要不然就和他刮着了，吓一大跳。你这个车牌号对吗？穷 AD11A2 各地是不是落了一位啊？他这现在车牌号出短号了吗？就大概骑啊，海秀快速路上东往西方向，穷 AD11A2， 你车牌有这个数字，你就关注一下，你那个灯是不是没打开？把灯打开啊！小鱼说他听过一阵子，你还听过一阵子村长节目呢？天哪！这位说他想嫁给我，我为什么不敢读出来？因为。因为不行啊，因为犯法。要是天天大家都这样留言，我跟你说我都取不过来。哦，说呢，家里没亮灯。杰哥说呀，嫂子去美容院了，儿子去复习了，明天考试分班，你看看。你自己一个人讲，你也去美容院，你去美容院看看去，你也，拍个黄瓜，做个拉皮儿什么的。小鱼说呀，因为。

年轻就行啊，就行了。听哥哥姐姐们讲情情爱爱的烦恼，我觉得以后真可以，以后真可以。就把这个模式啊，我说这个世界是个圆，是个圈儿啊，说不定过个十几年之后，哎，这种模式它就又流行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他没有感受过那个时候的广播电台的运行模式，他就会觉得新鲜，会觉得有意思，就会愿意参与。哎，你说现在这个网络发展，它没有尽头吗？啊，你就跟网吧似的，电脑刚出来，大家恨不得住在网吧里，天天打游戏、玩电脑。那现在让你去网吧，你还去吗？是吧？一样的道理。这个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也是一样的啊，它总是会循环、反复、循环、反复。审美也是一样啊。志凌说：“去，电脑都没有吗？”来吧，听个歌吧。还四好朋友。

0: 会儿圆，说今天白天就在看你在直播，对，我是两档节目，下午2点到3点半，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这两档节目，这两档节目呢，对，你就能听到。拖拉机队长说，难怪他说看这个车牌有点奇怪，他的车牌就5个号码而已，怎么回事，看得一清二楚啊，不能哦。他这种牌照呢，就车管所根本就不会发。你哪有新能源车5位数的呀？荣威后边5位数，不可能。小庄庄说，第一次在美兰机场接到宽敞好车的两位乘客啊，去 Westin， 他真是贵客呀。他说两个非常有气质的总裁阿姨，一路聊天就给他暴击了啊。一会儿我这个包才50W，一会儿我的西班牙庄园，那几千 W，聊得跟几百块一样自然，而且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一个车上感觉是两个世界的人，他 emo 了，你有什么可 emo 的呢？这就 emo 了？那我要坐你的车，那你估计都不想开车了。我一上你的车，我就打电话，我说，哎，小李啊，回头把哥那个游艇那开出来，对，就那两个亿，前两天刚买那两个亿那个游艇。啊，给我开着放红珍湖去。啊，我那个私人飞机，用那个私人飞机停到驾驶海滩，哦，那个晚上那个什么，晚上我需要用，我开那个私人飞机，我要从西海岸去那火山口。那，啊，这你就 emo 了。是吧？他说我这包50万，你就该接个话，你说姐呀，嗨，你真有眼光，我前两天给我女朋友买一个包，一样我拼夕买的45，你得注意啊，这包房可多了。他说他的西班牙庄园，你跟他聊啊，你说西班牙庄园你多大呀，我们老家也有庄园，1000多亩。你想不想在海南弄个庄园？我们家1000多亩，可以给你弄一下，咱聊一聊，是吧？一起开发一下子。还一点炫耀？你怎么没听着炫耀？要不炫耀的话，就不吱声的不说这个事儿了。一会儿自己包50万，一会儿西班牙庄园的，一点炫耀的意思没有。你怎么听出来的呢？你告诉我。西西妈妈说，他会不会是油车？油车就5位数啊，他是穷 AD， 穷 AD 打头的新能源。他是面包车，
1: 那是一个长安的，像50宏光那种车子，油车，不是电车。
0: 哦，油车呀，嗨，油车，他是穷 AD 啊，穷 AD 误导我了，我以为是新能源呢。所以内心要强大一点啊。别人是别人的，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他天天这大鱼大肉的海鲜吃，咱们哎吃个猪脚饭就很香，都能吃饱。主要是你吃的时候有没有获得快乐？不，这个我就得批评你了。一兰纵山小说，你再放这些伤心的歌曲，他就要来门口堵我了。你发工资了，你来堵啊？这是各地南海城又有人中了20万，这是咋回事了？那咱也不知道啊，咱也没中。要是我中了，我就能跟你分享分享是怎么回事了。来，20:59，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

0: 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3: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2: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3: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6: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摩里达罗吉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另外呢，再给小庄庄回复一下啊。本来想打文字给你回的，后来想想还是在节目里给你回吧。出门在外啊，人设都是自己给的。还有一点啊，你要牢记，就任何事情呢要符合常理，符合正常的逻辑。你要记得，就这像你说的那种级别的人，他出门，他不能打车啊，他不能打车。他即使打车，他也不可能打宽敞好车，是吧？那最低人得打个专车吧，对不对？他幸亏他们没打一口价，哎，他要再用个券儿，那就更妥了。

来欢迎九日啊，喵喵同学吃完了，他说点外卖算凑单满减，哎呀，这还是大学生啊，还能算算凑单满减。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这会儿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在周五的晚上再聊20分钟，这会儿不聊的话下次再见就是周一了。1988说路上一堆小摩托又来炸街了，轰轰的，报交警，最近正严查呢，依旧西海岸打12345。九日说你周末不上班强度不够啊，我这周一到周五的强度还不够啊，我这周一到周五强度已经拉满了，所以周六周日啊稍微缓一缓。我也是从正经啊，从今年才开始有周末双休，每个周末都有双休的，那前十年哪有，有些时候你最少上一个班啊，要不就要是有活动的话就周六周日都休息不了，有时候连续半个月啊，连续三周啊都正常啊，要不就是什么呢，后来是两周上一次，对呀，熬出头了嘛。哪里的旅游交通广播海口

0: 听歌聊天。
1: 哎，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平台上啊或者留言区啊，哎，留个言，别一会儿节目又结束了，
0: 我那个想听那歌又没听着，
1: 那就不怪我了，那我以为人都跑了呢。开镜像不行，不开镜像，你开了镜像一进来看得很清楚他就走了，你不开镜像，哎，他得哎歪着看半天，分析分析，哎，这是哪个地方，你总得有点拧巴的地方，他才是个关注点，哎。

0: 行。风说在家喝着小酒，嚼着肉，生活有点惬意，真让人羡慕啊。
1: 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
0: 把二郎腿翘起来哦。
1: 我已经看见一宿悲剧。
0: 来给大家提示一下港口的最新消息。目前呢，受到南海热带低压路径多变的影响啊，它目前呢已经升级为第十九号台风了。琼州海峡客滚运输随时可能会反复停航，也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密切关注港口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避开停运时间过海。因为现在这个台风它在北部湾海面上一直在转圈，所以对咱们海口的影响会持续。一旦琼州海峡上海面的风力超过八级以上，对正常的航行安全造成影响，港口这边呢可能会随时停航啊。

0: 宁宁说莫森呢来陪你聊五块钱的发红包，没有红包。那我以为你陪我聊五块，你来聊五块钱的是给我呢。小屋说哥弟你还没有达到强度上限哦，最近都没有上过一天三档节目了，周末也没有路况了，一天三档节目你知道一整天是个什么状态，一整天除了上节目就是在睡觉，所以啊放过我。来莫哥，
1: 你神哥你呀，
0: 啊，
1: 暑假要过了，今年这个暑假非常的过目乐观呐，
0: 啊，
1: 给我放一首，我相信可以不鼓励鼓励一下我，
0: 啊，
1: 一路有忙啊，
0: 你看看。

最近那个生意，暑假快过完了，生意就感觉不是很乐观。你们这还好啦，你们这还好啦，你看我们前段时间哎招内蒙的落地自驾没成团，取消了。来，我相信

0: 听完这个歌，莫哥，你觉得你九月份能报吗？九月份报不了，咱十一这个假期得报一下吧。哎呀，欢迎这位小姐姐，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老朋友说，哥弟的双休也是十来年熬出来的，是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周末叫周末？就是因为他工作之初他没有周末，他以前的名叫周末没周末，所以他叫周末，名是这样来的。他希望自己能有周末，所以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周末。后来呢，他就有周末了嘛。来，
1: 甜哥哥晚上好，我是甜甜羊妈妈，喵。
0: 欢迎小然。
1: 我看海豚，玩海豚和瑶瑶。
0: 啊，你怎么了？
1: 我看海豚，玩海豚和瑶瑶。
0: 啊，你看海狮看海豚回来啦。那个。跟着爸爸去哪儿看呢？去丹州还是去的富力呀？

0: 我爱故我在。小然爸爸说，去陵水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看瑞吉，刚回到海口，刚进市区，就是那个会嗷叫的海狮瑞吉，就是他的头像。嗯，有机会我也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去看一看。来，
1: 5月份组了一个团，今天才抢到灯去你们山东的。
0: 啊，
1: 组里面是28个人，剩下10月初去搞那个学生报名最快，但是思路跟方案还没搞，还没讲好，怎么去推广，在市场怎么推广哦？
0: 啊，你看看，一步一步来，别着急，都会有的。

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啦，咱们听一首张杰《最美的太阳》。司令说好敷衍，怎么就好敷衍了？发自内心的，这是祝福，这是期望，就敷衍了。

宁宁说，某茶又上优惠了，买大送小啊、嗯，买鲜体瓶喝去，他要瘦肚子，那个小的给我呗，那小的，反正小的是送的嘛。

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明天后天或者大后天，周一再见了，各位，拜拜，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7: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7: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8: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8: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6: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6: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

0: 及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情，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

0: 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交通局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我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

0: 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8: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8: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9: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8: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9: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

0: 康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自然矿泉水，提醒您报
1: 时，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2: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新店开业，零关税进口日用好物随心购，8月22日至24日开业有礼，免费吃冰淇淋19.9元代金券，任意消费抽1000元国际大牌好礼，政府消费券8折优惠，限量派送，叠加店内折扣享折上折，就在海口日月广场西四处女座 L 层。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7: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